台湾啊，每一年都有台风，常常闹水灾啊，大陆也常常闹水灾啊。啊，那么如果你那个钱财呢，不正当得来啊，那如果没有死，人没有死啊，那有这个水灾啊，漂流你的财物，或者呢，水灾、火灾，啊，火灾一把火呢，也可以把亿万家财啊，一下子烧光光啊，或者呢，盗贼、强盗、小偷，啊，会来夺取你的财物，啊，那这个就是黑吃黑啦，啊，我一般讲黑吃黑啊，你用偷盗的，那别人也要偷盗你，啊，因果报应，啊，这个盗水火盗贼啊，遗忘器物，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啊，那会有疾病，口舌诸事，会生病。啊，你拿了这个钱财啊，啊，自己生病了，啊，或者有口舌啊，口舌啊，打官司啦，啊，人家去这个批评啦，啊，受到啊舆论制裁啦，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诸事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以当忘取之子，啊，这不但啊有这个强盗、小偷啊，遗忘器物啊，有疾病、官司、口舌、报应，啊，来当忘取之子。那报应的轻重啊，恰好与恨取他人钱财的价值相等，啊，是在讲是得不偿失了。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报应，那还会去干那个事吗？不会啦。啊，那会去干那些事情的人，都是他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想要占便宜啊，反而失大便宜。下面讲，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那么冤枉去杀人了，啊，这个，特别是做法官的啊，这个冤枉好人，啊，把人给判死刑杀了，那这个有果报啊，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正是刀兵就是诞生，啊，就是患刀兵之灾相报，难逃一死，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也都是因果。啊，你冤枉杀了他，他要报复。啊，他投胎到外国去，啊，然后两国战争，那互相杀，啊，相杀就互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不可以枉杀人啊。那么佛法讲的更彻底，不但不能杀人啊，不能杀生。啊，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要听听屠宰场天天杀生。如果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你去屠宰场听听啊，那些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你就知道这个世间啊，刀兵劫怎么来的。啊，这个刀兵劫啊，还是人间的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啊，很恐怖的。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釜救饥，鸩酒止渴，非不占饱食亦饥之。那么非义之财，夺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得到的钱财，不但啊得不到受用。啊，譬如落釜救饥，鸩酒止渴，好像吃有毒的肉来充饥，饮有毒的酒来解渴，

不但啊不能得到暂时的饱足，啊，一喝下去人马上就死了。啊，这是给我们警惕啊，不可以取非义之财啊，你取到了就是灾祸。啊，那么这一章就叫恶报章啊，造了那些恶业啊会得到这个恶报啊，这个恶报啊都是人间的花报果报，都在三途。我们再看紫微章第八，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心起一个善念，善的事情啊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或者呢我们心起一个恶念要去害人啊，恶虽未为啊而凶神已随之。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一个公案，有一个言字时的人啊，啊言朝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言字时先生啊，有一天啊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啊对不起他啊，带着刀啊要去杀他啊，经过一个仙莲庙啊，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诵经啊，仙莲庙是供皇帝的啊，起来诵经啊，那个仙莲庙啊啊，大陆应该河南那边有啊，在台湾宜兰啊一个皇帝庙啊，那供皇帝的就是仙莲庙啊，他们有做早课诵经。他看到一个人啊从庙门口走过去啊，看到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那个人又绕回来啊，这次回来呢哇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啊啊善神护法。啊，他觉得很奇怪的就找他来问啊，就问他你刚才你是你贵姓啦，叫什么名字啦，啊刚才你是去哪里啦，做什么事啦，啊那这个严志石啊先生就跟他讲啊，刚才啊我准备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个人啊对不起我啊，跟我有仇啊。啊但是呢走到他家的时候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他家里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啊，还有他的妻子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他给杀了，他老母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啊，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啊，我不能连累他们的家人了。想到这里啊，他那个报仇的心就放下了，算了不要报复了啊，就回来了啊。那这个庙祝就跟他讲啊，他说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啊要去杀姓缪的，你后面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到他家呢你放下这个报仇的恶念啊，为他的家人着想，你恶念放下，善念升起来了，你绕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在保护你啊。这个严志石先生听到这个庙祝这么一说啊，全身冒冷汗啊，啊这个动了一个恶念啊，要去杀人害人，事情还没做，凶神就已经跟随那么多了啊。到他家呢
恶念放下，善念升起来了，那马上啊，吉神也跟了好几百。啊，所以妙珠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努力断恶修善了，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圆智慈先生啊，果然啊，努力啊，断恶修善。啊，这后来做了很大的官。那么我们这一句啊，也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我们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了啊。所以要常起善念啊。如果起恶念呐，啊，恶事还没造啊，这个贪嗔痴这些恶念，那凶神已经跟随了。啊，这句啊，我们常常记住，常常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善要常提起，恶起来，恶念起来，赶快啊放下。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就是恶念起来，赶快念佛。所以等一下呢，啊，会发这个跟大家结缘啊。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打佛七的开示，我们再看悔过章第九啊，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那么这一章叫悔过章，这个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改过啊，成行二事啊，就是上面讲170条啊，啊我们曾经造过这些恶事啊，后来知道了，后至改悔啊，给他改过忏悔，诸恶莫作啊，恶啊就不要做，众善奉行，小恶也不要做啊，那小善啊再小也要去做啊，这样啊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所以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是真正的忏悔啊，所以忏悔啊不是我们忏悔去念一念啊，那恶照干，善也不做啊，那个不是真忏悔啊，真忏悔啊在佛前发了愿，就要去实行啊，要去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能够这样修学，久久必获吉庆啊，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造恶业啊得的果报是灾祸啊，现在呢恶业不造啊，修善业，祸就变为福了啊，改造命运了啊，所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佛也赞叹改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我们看最后一章立行章第十，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啊，这个是劝我们力行努力去实行啊，断恶修善啊，所以吉人呐、啊，语善啊，这个语就是口业善啊，这个口啊不造妄语，两舌二口其语，这是语善。事善啊，不好的不看叫事善啊，这个我们现在看电脑啊啊有一些。不好的，那我们不要看，这个就是事善啊。看好的，看好的，那什么是好的呢？
我们楼上啊讲经那是好的，

在讲传统文化，这是好的。啊，那些不好的杀，教你杀到淫妄的那个不好，你就不要去看那个啊。啊，挑这个好的来看，就叫事善。啊，行善呢、啊，就是啊，我们行为啊善，身口意三业都修善。啊，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那么这个是感应篇讲的以善事善行善。那儒家讲的啊，非礼莫视啊，非礼莫言，非礼莫听，非礼莫动啊，跟这个地方讲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啊，每一天啊有这三桩善事，讲话讲好话啊，看啊看好的节目啊，行啊啊，我们做好的事啊，这样啊，一天有三件善事，三年天必降之福，三年呐、啊，你福报就来了。那反过来呢，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那凶啊，他讲话呢，造恶口。妄语两舌绮语，讲话呢凶恶啊。那么事恶啊，专门看那些不好的啊。行恶啊，做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啊。那这个样啊，一日有三恶啊，那也有感应啊。啊，三年天必降之祸啊，也是三年啊，那就有灾祸了。那我们要得福还是得祸呢？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呐、啊，来决定。啊，福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力实行感应篇断恶修善呢？这是太上啊勉励我们啊，啊要这样来修学啊，就能够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好，太上感应篇只讲啊，我们到这里啊，全部学习圆满了啊。那这个小册子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这本啊，有这个大陆的汉语注音啊。那这一本啊，大陆同学可以请回去看。平常啊，我们都读诵。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常常读诵，常常提醒啊。我们如果不常常读诵提醒啊，就很容易啊忘记。忘记啊，我们又不知不觉又造了恶业了啊。所以福不免而行之，就是为什么不勉励呢？勉为其难的啊来修呢？啊，刚开始啊。很勉强啊，像了凡四训讲啊，刚开始啊不习惯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勉强啊，那到后面啊，他就习惯成自然了啊，断恶修善啊，他就很容易了。好，那么我们啊，这一次啊，这个学习感应篇啊，我们到这里是一个阶段。那后面呢、啊，就是靠我们平常啊，自己啊，天天来读诵啊，是最好，或者听讲啊。这个读诵啊，过去早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劝我们同修啊，啊，把这个当作早晚课啊，当作早晚课啊，这个也很好啊。如果再配合《无量寿经》的33到37品。那跟这个讲的完全是相应的啊！现在净宗招募课啊，早课是48月啊，晚课就33到37啊。再配合感应篇啊，那么对这个善恶啊、因果报应啊，我们会更清楚、更明了啊，方便啊，我们来

好，那么现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印的这个东西啊，我上次来在这里大觉寺给这些同修讲啊。哦，那么这个现在呢啊，发给大家啊，一个人。好，大家都有了哈。好，有了我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念一念啊，大家听啊，先看这个这一章，口念耳听，百八不乱啊。啊，先看这一章，口念耳听，百八不乱，即信胜言量，持弥陀名号，然持此之功亦有浅深，譬如今之学制，有小学、中学。大学程度各个不同，念佛第一层次，口念耳听，由之小学；其次心念心听，由之中学；最终神念神听，则犹如大学。然五等程度，小学耳，能够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功夫纯熟处，一心只有佛，不为外境所乱。此即弥陀经上所说一心不乱。无人且扪心自问，谁念到一心不乱？至于念佛念到心念心听，是大势至菩萨所谓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之境界，无人更谈不上。而神念神听是实相念佛，以致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照而常即，即而常照，根本无人懂得。诸位且别小看这口念耳听，口中念清楚，耳中听清楚，便是正念分明，可得一心。诸位不妨从此下手，练习一个月不断，就能得大利益。以上所说是念佛方法，至于数量多少，引古德一句做参考。念佛不必求多念，但念百八心不乱，其中若有一念差，调转诸头皆不算。莫嫌百八太少，一心念佛百八就等于三十六万亿119500升。请参阅龙书净土文，见是修持法门第六。这是根据龙书净土文。我之所说一一于经典祖师之语，诸位但勤练习念佛一心去。敬祝光寿无量。那么这个一篇啊，就是我们从口念耳听下手啊，口中念清楚，耳中听清楚，就是正念分明，这样念下去啊，就会可以得到一心啊。我们啊，从这个地方下手，练习一个月不断啊，就能得大利益。实在讲啊，也不用到一个月，你念个十天。好，那么那个十天啊，要怎么念呢？这个我们学的感应篇啊，要会用啊，就是你起这个贪嗔痴的念头啊，你赶快用这个佛号给它转过来啊。那这样啊，不要说十天啊，打一个佛七，那你就很有受用了啊，甚至你念一天啊，就有效果了。那么要跟人家争强好胜，要争一口气啊，这些念头啊都放下啊，那这样念啊，效果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念佛，我们练呢、啊，练这么久没有效果，都是被这些障碍住啊，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冻结起来啊，我们这些放下了，念佛功德它就现前了。那么这里讲，你念108句，这个念出108颗啊，可以念108句。

啊，这个念108句过程当中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啊，不算从头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啊，念到107啊，忽然想到啊，我家瓦斯忘记关了，这样就不行了啊，重来啊。啊，那么也不要看108就很少。如果你这样念呐，108句不夹杂一个妄念呐，就等于呀，你念了36万亿36万亿哦，大家看清楚哦，啊，不是36亿哦，36万个亿呀，11万9500声佛号。啊，所以我们37念啊，这个6字佛号念21句啊，4字佛号念109句啊。如果你念的不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就等于啊念36万亿11万9500声佛号了。啊，那这个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那这一章啊，大家念佛人大家常常看啊，最好把它贴起来啊，天天看。啊，再看第二章啊，

好，第二章啊，这个是第二次开示啊。那么我们从待业往生这里看起啊，这个前面呢、是雪庐老人啊对莲社同修的开示啊，大家自己看看。我们从乙待业往生看起啊，我把它念一念。乙待业往生。是指修净土者而言，其他法门待业绝对不能解脱，不能了生死。然一般修净宗者，往往误解为带着罪业即可往生，即可成就。如是说则十之八九，故不会成功。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待业往生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台中25年中，同修已死2000余人，而往生有相当正愿者不过10人，何等可怜啊！那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所谓待业往生之真义如下：一、业是宿现恶业，业是所造之罪业，应知任何人皆是身口意造十恶业，非今生才造，自久远劫来轮回六道。即造无量无边之罪业。经云：若罪业有形，早满虚空，造罪悉于六道中还债，旧账未还，又造新业，何能解脱？故千万人中无一解脱者。或云：念一声佛，消80亿劫生死重罪。一般以为念佛即能消罪，不错。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之力大，是魔之事多。众生自久远劫来所造，皆是魔业。现仅念3-5年之佛，如何能消？魔高则是魔业多，念佛可消业，如火能化水，亦如捉大之冰，难以相投之佛。佛少冰多，焉能化之？火很少啊，冰那么多，怎么能化呢？故初修行者，时觉魔力大，佛力不灵，因之退转之多。然不修行，道一分亦无。吾等有一寸一分之道，已不错矣。啊，还是要勉力来修行啊！啊，这是解释啊，业啊，是宿身现身的恶业啊，这是待业往生这个业这个字。二、普通断尽解脱，除佛法外，无有办法能出轮回。他教皆以上帝为至高无上，但上帝犹在六。

道轮回中。佛家只在出轮回，如何出之？须业尽情空，多劫已现业，须一力消尽。此生消不尽，千生万生消之，成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是指出果罗汉啊，出果到四果都叫罗汉。须上须人间天上七番生死，才断见思惑了生死，然犹未断尘沙惑，可见断惑之难。譬如惑有万品，虽断9999品，还有一品未断，亦不得解脱。学人学佛50余年，一品惑尚未断，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学佛啊也是一样，我们一品惑也没断，那怎么办呢？啊，这一段是解释啊，一般法门啊要断尽见思惑，才能了生死。三，待业是扶不起，学人修行讲经50年，且有名师数位，对学理略知一二，但一品惑亦未断。诸位修行日浅，惑为何物尚且不知，怎能断惑？如磨刀不是刀，如何磨之？啊，惑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了，那怎么去断呢？这是真话。惑吾等未能断，则不得解脱，故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说出净土法门。今众生念阿弥陀佛，不必断惑，只需福惑，即能解脱。断惑与福惑差别何在？断惑如杯盖内已清净无染，倒不出尘沙；福惑如杯盖内有尘沙，以物盖之，亦倒不出，但沙能藏在内。业尽不入轮回，修净福惑亦不入六道，染惑尚有，怎办？时时以六字红名压上，日久纯熟，临命终时，若起佛念，杂念扶助不起，即能带惑往生，身后再断，数日即成，此为福惑。啊，这给我们讲这个福惑，这待业往生啊，要福惑。是祸福心火感应道交，啊，祸只要压住不再造业，则能以佛感应道交，此为待业往生之真意。绝非一边念佛一边造罪即可往生。啊，那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丙一心不乱，此为得功夫之证明。今列示之一，得一心是定成就。得一心是定成就，即得大定。二，定须次第进修，定非一修即成，须一步步往前进，如珠投水，层层层底。啊，这个就像中翁国师讲的：“轻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轻。”啊，自寸自尺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有个次第。三，成须渐渐圆成，成功须渐渐才能圆满。平日在家虚练一心，来此才能得一心，否则301日皆乱心，到此短短7日能一心乎？此非侥幸。得一心与否，须自问之，不须问人。啊，这个也是平常要练习。是成则二念不起，若得一心，则杀盗淫贪嗔痴不起，当知二起便是魔。吾等心虽动二，能扶之不发作，即可成功。啊，我们有恶念啊，那么能够把它降服住，不要让它发作啊，就成功了。啊，那么下面讲啊，怎么去扶？既曰一念独心生。独指二念也，其二念便会造害人之事。若独心一生，则积压一生佛，数以南无阿弥陀佛压住，此即是福祸。二言不出口，害人之话，口事业皆不出口，损人事莫助。

凡损人之事一概不做。啊，这就是感应篇教我们的。咬住牙根，无论自己受何等苦，吃多少亏，所生不造恶，不造即福，不要造恶业就是福祸了。久久成自然，如此岂不然乎？开始虽难，久则习惯成自然。往生可待业，将祸压住，又能念佛，即可待业往生，是名福祸法。此即是福祸法，真实秘密诀。此即是真实秘密诀，若能依之奉行，定能往生。啊，诸位放下万年，提起正念，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许公恩师记曰：一念独心生，即压一生佛；二言不出口，损人事莫做；久久成自然，往生可待业。是名福祸法，真实秘密诀。好，那么这一份啊，跟我们这个感应篇呐、配合起来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就这生呢、就可以去了。好，那我这次上的课啊，到此圆满。下午还有蔡老师的这个情书制药，还有三堂课啊。我现在是午斋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131页啊，131页啊，我们从节要啊第五条看起。五，既知相由业转，业作于心，则知一念之因虽微，其关系却是极大。学人应于起心动念时，观照用功也。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啊，接前面啊，我们啊学习了四条的讲义节要。那么这一段经文呐、啊。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那么讲义啊，啊，从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啊发明啊这段经文的道理。相啊，即非相。啊，生即非生啊，就众生即非众生，诸相即是非相，这个都是讲身空法空啊，众生空啊，那么诸法也是空的啊，一切诸法都是五蕴所生的。那么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啊，都是我们自性所现的啊，同体自性所现。那么相由体无啊，所以莫不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啊，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这个是般若的主旨了啊，般若啊主要的宗旨啊，般若修学主要的宗旨啊，若非彻底明了呢，一切佛法便不得明了，所有的关门行门啊，种种修持便不能得力啊，所以将老即是啊。这个地方啊，虽然前面讲了很多啊，这个地方啊，就再给我们详细来分析了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般若的主要宗旨。那么也可以说，般若是佛法的中心了 啊，没有般若啊，也就没有佛法了。因此世尊啊，这个般若经讲了22年啊，说法49年啊，般若讲了22年啊，几乎占一半。那为什么讲这么久？那当然是最重要嘛。

最核心的。那么对这个般若的主旨，如果我们没有彻底明了，的确我们修任何法门都不得力了。啊，你修观门、行门啊，都不得力。啊，这个是真的。啊，所以种种修持并不能得力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包括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也不例外。啊，如果你对这个宗旨啊没有彻底明了啊，的确修行啊，你怎么用功都不得力啊。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多啊，往生的人少啊，这个也是很关键啊。所以净土啊啊，也不能离开般若。般若跟净土啊，是一不是二啊，那不能跟它切割了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台南泰和般若寺啊。庄宏法师一行啊，回到华藏来啊，这个泰和般若寺啊，当初啊接这个道场啊，那弘师问我要不要改啊，我说不要改啊，这个是现在我们很缺乏的啊，人家给要取得好好的给我们啊，我们用这个现成的。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因为我们般若寺在仁德这边啊，就在这个啊，跟这个老和尚的极乐寺啊，他在安平啊，我们在这个靠山这边啊，那极乐寺靠海，安平港啊靠海啊，所以一个般若，一个极乐。它不是净土啊，跟般若都有嘛。这个也是佛菩萨的给我们一个冥冥当中一个安排，一个启示了。那么我再看到呢，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有一本书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他看到这本书啊。那也是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了啊，证明啊，般若跟净土啊是一不是二了啊，真正啊我们要认识要了解啊，所以这个般若不是禅宗的专利了啊，是跟你不管各宗各派啊，大圣小圣都离不开般若啊，因为般若是一切佛法的中心。啊，这个主旨。所以佛讲了600卷大般若经，讲了很多，讲了22年了。啊，那么600卷大般若经浓缩起来啊，归纳起来就是一部金刚般若。那一部金刚般若再归纳就一部心经。啊，心经再归纳就是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如果再归纳，就观自在菩萨啊。再归纳最后就剩一个字，就照啊，就剩下那个字，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就度一切苦厄了啊。所以啊，庄宏法师这次也代表台南。幸福寺啊，参加这个中华人间佛教啊，到北京、山西大同啊，这两岸啊佛教交流啊，这个因缘也非常殊胜。那么我们从这个般若寺啊，在南部啊，这个我就请庄宏法师。那就我没有时间了啊，南部的一些啊，跟我们佛教的佛教会啦啊，佛教道场啊，这些啊，有一些活动啊，就请那代表啊来出席啊，跟大家交流啊，这个

也很重要啊，特别现在两岸啊，一个紧张僵局啊，那我们这个民间的啊，特别是佛教啊，这个交流啊，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啊，希望啊，两岸能够和谐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也是修布施啊，修布施。那不要着相啊，那就是金刚般若了啊。所以做什么修什么行做什么事啊，如果懂得这个关门，懂得这个般若的主旨啊，那无非都是在修六度。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应当要知道了，一切法莫非因缘际会，假现有相啊？为什么说诸相即是非相啊？众生即非众生呢？我们应当知道的，这一切法，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一切，莫非因缘际会，那么现出一个相。假现有相，假就是有这个相啊，但是不是真的啊？那相有没有？有啊，不是没有，有，但是呢是假相啊。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啊，这些影像有那个相啊，那但是我们看电视知道说啊，那个相是假的，这个我们知道啊。但是假的，但是有没有那个相？有啊，不是没有那个相，有那个相，但是那个相是假的。那么先师净老和尚啊，常常用这个电视屏幕啊，这些现象啊，那个相啊，千差万别，无量无边，来给我们看电视，知道那些相是假的。但是呢，他老人家在教我们了，我们看现实的世界，我们现在眼睛睁开看的这一切啊，就像看那个电视那个像一样的啊，也是假的啊，跟看电视那个没有两样。那么为什么说是假象呢？为什么有这些相？这个相怎么出现的？这个是缘聚啊，因缘啊，聚合起来，它现出这个相。缘聚则生啊，缘散则灭啊，缘聚会了，聚在一起，它就现出这个相。这个缘散了，分散了，这个相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有即是空了。那个缘散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分析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所以佛法呢，虚空观，虚空观跟体空观。虚空观就是用分析的。那么透过这个分析我们知道的确，这个相是一个因缘啊，聚合起来才有这个相。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张桌子，那有这个桌子的相啊，那为什么有这张桌子？它有很多条件，很多缘啊，你要木材它的质料，它的材质是木材那木材你要到山上去砍木材那木材呢还要透过工人去锯去量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圆桌方桌那么做了再把它组合起来以前我父亲做木匠那小时候常常看他做那个椅子啦桌子啦以前做那个方桌有圆桌
的这个锯木材啊。

一块一块的啊，有平面的平板啊，有这个椅子的脚、桌子的脚啊，那这样啊，做好了刨光，那么组合起来啊，那现出一个椅子、桌子的像出来了。啊，那这个就圆具了啊，这些一点都具足了啊啊，有这个材料，那透过这个啊这个木工啊，把它制造啊，做出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啊，这个像就出来了啊。但是这个用久了坏了啊，那删掉这个像就没有了。那这个我们从这个虚空观来分析啊，大家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你以此类推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是这样，很多条件啊，这个圆就是现在的话讲，有很多条件把它组合起来啊。啊，我们现在讲组合屋啊，啊，很多都把它组合起来，什么万法都是组合的。啊，没有它各自独立的啦，一个实体没有，它都是组合的。啊，那这样分析啊，我们也知道哦，原来啊，这个缘聚则有，缘散则灭。啊，缘散这个相就没有了。这个透过这个虚空观，那么如果根性比较利的呢，就体空观了。就是正当他现这个相的时候啊，就知道他是空的了。因为他是因缘聚合的。是一个假相。当体即空。所以有即是空，空即是有。那你不能说他没有啊。所以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所以有即非有。非有即有。那么众生啊，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叫众生。这个众生，我们众生从怎么来的呢？五蕴呢？色受想行识。那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那么受想行识是精神。受啊领纳。行啊是牵流。想啊，心里想象。这个是我们心里。心法啊，在唯识讲叫心法。那么色啊，物质叫色法。那我们看到这一切万法都是精神跟物质一个和合啊，就是五蕴所生的一个现象。这个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那我们称为众生了。那哪一桩事情，哪一个人，哪一个动物，不是这个五蕴，这个众缘和合而生的呢？通通是啊，所以称为众生了。那么这个五蕴呢，就是说色是物质，受想行识，这个五个合起来。这个叫众生。那你在推没运啊，运是覆盖的意思，好像阴天啊，乌云盖住那个太阳啊。太阳比喻我们的自信啊，这个运啊比喻我们的无明烦恼啊，覆盖我们的真如自信。这个我们起初色啊，这个色蕴，这就物质啊。那物质它也不是一个字体啊。它也是地水火风合起来的这个四大。这个我们整个大环境啊，这个物质啊都是四大组合的。地水火风啊，地大

水大火大风大，地啊就是它有体积，最基本的就是微尘，那很多微尘集合起来，这属于地，地就是它有一个体积的。水就是湿度，它有湿度，火就是温度，风就是运转动的，好像我们整个地球它是在转的，风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这个外四大。那内四大就是我们身体，我们这个骨头啦，牙齿啦，指甲啦，头发啦，这属于地。那我们身体有水这个痰啦，屎尿，这属于水大。身体有温度，属于火大。我们四肢还有我们呼吸，这个是风大，这个叫内四大。我们身体是内四大，外面的环境的外四大。那这个就是色蕴色受想行识这是空的内苦外空我们取出色蕴，那么受想行识也是一样我们念头，我们的感受有时候欢乐，有时候痛苦悲欢离合那个感受有一定的吗没有是变化无常的心是变化无常我们这个物质也不断的在变化你看我们这个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断的在变化这个一年前的照片一年后的照片也就不一样还看不太出来但是十年就很明显如果再拿个30年来看那就更明显了。它是刹那刹那在变，不断的在变。所以没有一样是真实的，都是一个暂时存在的一个假有假象。所以正当聚会复起变化无常无定可悟其并非坚实那不是很坚固 很实在的。实是幻现之假象。所以金刚经佛教门要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不要给它当真了。此之谓有即是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但是实际上它是空的。这个凡夫误认为实，遂自起着，随之流转，此轮回之因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因为我们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误以为是真有，起这个分别执着。所以起惑造业受这个报。受这个虚妄轮转之报。这个是六道轮回的原因了。所以这个原因跟谁都没关系。这个不是什么上帝造的阎罗王通通没有关系。就是自己迷了。误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升起这个取着的心执着着相的心就起惑造业受报。那么如果我们不着这个相了放下了看破放下了不再造业了这个六道就没有了。所以六道也不是真的是假的。佛给我们讲像做梦。

样啊，做噩梦啊，这噩梦啊是不好受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梦嘛，所以这个做这个梦啊，做好梦就蛮快乐的，做噩梦啊蛮痛苦的啊，很恐怖的啊，这个你不知道它是梦，不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作真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给我们讲，这个跟做梦一样的，要常常这样去观了。所以过去有一个参禅的人就是说梦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了，那吓得赶快跑啊！那这个。一觉醒过来才知道，哎，原来一场梦那么他就想一想了，哎呀，早知道是梦，就做个人情给他吃了吧，做个人情，因为是假的嘛。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假的，你是那真吓人了不知道是假的因为我们就是迷了。自己现出那个像自己吓自己了外面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现的但是我们迷了一念不觉迷了把那个麻绳看作一条蛇了原来是麻绳一条绳子把它看作一条蛇都吓坏了那其实没有蛇，是一条麻绳。那就迷了，但是人家给你说那是一条绳子，你就不相信了。那我明明看到是一条蛇我们迷了就这样。那佛就是告诉我们了，那个不是蛇啦，那是绳子啦。你误会了，以为是蛇就告诉我们了，误会啊，这个像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啦。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这看破。看破你自然放下了你就不会去执着了。顺境也不会去贪心了逆境也不会去嗔恚心了因为通通是假的嘛。你心就清净就平等了。如果不知道的事实真相那怎么可能清净平等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一切法所以有种种不同是随业力而异为事所变。业力复杂现象亦复杂。业力纯净现象亦纯净。丝毫不爽此之谓空即是有。凡夫不明此理波无因果起着空相无所不为此堕落之因也。那么知道这一切假象那你也不能着空。着空又是执着了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你不是给它分开的那空就是空了有就是有，不是这个色它当体就是空，那空在哪里空就在色当中你不能离开这些色去找另外找一个空不是啦，就在这个当中就是空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嘛，电视屏幕是空那你当那个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不是这个没有这个像的时候才空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但是呢现象这个空有不是一体嘛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我们要好好去参究去参究。那么

一切法重新想生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一切法为什么有种种不同啊？是随业力而异，为事所变啊。我们心能现，但是事它能变，事是妄事啊。中风国师讲妄事，希望的，希望它会变，真的它不会变。那么业力复杂呢，现在相也复杂。好，我们每一个人长得相都不一样啊。啊，这看相算命的也知道啊，相由心生啊。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相啊，从心来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佛说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佛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佛这个经是在海龙王龙宫讲的，对海龙王讲的。那海龙王在大海里面，那些水族类的众生很多啊，形形色色，有大有小。有很好看的鱼，有很丑陋的，什么样子都有。还有那个石头鱼，它没有动啊，它趴在那个石头啊，你就不知道它是一条鱼。那动了之后，现在它是叫石头鱼啊，那什么都有啊，那个相啊，千差万别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啊，有的很细的鱼，有的很粗的啊，大鲨鱼、鲸鱼。那佛就给龙王讲，那为什么这相通通不一样呢？啊，有好看有不好看，有粗有细，有大有小，这相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这是相啊？啊，这么复杂，这么差别这么多呢？啊，都是由于啊众生啊心善不善之所致啊。啊，这个心造善不善，你这个心起善念啊，你造这个善业啊，你那个相就好；你起不善，起恶念，造恶业，你那个相就不好。啊，那恶业也种类也无量无边，善业也种类无量无边。啊，所以呢，好的相也有很多不同。不好的相也有很多不同啊，千差万别了啊。那么你掌握这个原理啊，那也就不难理解。再多的相，无量无边的相，离不开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看到这个相，就是知道你心里是想什么嘛。啊，你心看不到啊，但是从这个相可以看到你的心嘛。啊，这个色不异空嘛，那心在哪里？就在你相里面了、啊。那从这个相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所以你就现什么样的相。啊，所以这个很科学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啊，佛法没有一点迷信啊。啊，这个。那么众生啊，造的业很复杂，所以果报也很复杂啊，果报也非常复杂啊。善当中有恶，恶当中也有善啊，那这个当中啊非常复杂啊。如果你是纯净纯善，那你现在就纯净纯善啊，像极乐世界啊，纯净纯善啊，那个相都大家都纯净纯善啊，关键都在心。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啊，从地狱到佛法界，这个相差别太多，太无量无边了。啊，那成了佛呢，那相都通一样了啊，佛佛道同了。啊，没有成佛之前呢、啊，都有差别。那六道啊，差别最大，四圣法界差别比较小。啊，那到一真法界啊。啊，那就都一样嘛，

一了啊，都明心见性了。那么业从何起啊？起于心之有念啊，业怎么来的？业从心生啊，那心啊起了动的妄念，起心动念啊，这个业啊跟念头啊时时在变异变化不一样啊，我们的妄心啊变来变去的啊，所以我们讲人都会变心了啊，会变心啊，因为是妄心嘛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嘛啊，他说人家说我爱你，你不要当真了啊，现在爱你再过五分钟他就不爱了，会变了啊，我恨你那也不是真的，你也不要当真啊，那恨过了之后啊他就不恨了啊，因为他那个心啊一直在变啊，所以四念处啊啊，第一啊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第三就观心无常啊，变来变去啊，因为是虚妄的嘛。那么这个虚妄会变的叫妄心啊，这个中庸国师在三十七内讲啊，缘立心就是妄心啊，以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啊，那个妄心，那个变来变去的啊，但是这个妄心当中啊，它有一个灵知心，那个是真心。那妄心从哪里出来的呢？从真心迷了之后出来的啊，所以那不是说有一个妄心一个真心，你不是两个，那个妄心跟那个真心同样那一个啊，中庸国师在三西内给我们开示得很清楚，只是迷悟不同啦，同样是那一个心啦啊，不是另外有一个心啦啊，那你悟了啊，那你知道用真心啦，迷了啦，那就变成妄心了，其实啊同样是那个心啊，只是迷悟不同啊，我们迷了，我们的真心在不在呢？还在啊啊，再胜不增，再还不减啊，没有减少一点，只是我们不知道了，迷了就不知道啊，迷失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念与业啊时时在变异啊，所以你念头一直在变，那业这个业啊在变，业力变，果报也是变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讲啊，记功过格啊，啊记这个功过格呢，大的啊这乘除嘛，小的是加减。啊，加减乘除嘛，啊，加分减分，啊，大的就乘除啊，那乘除那就幅度大了，啊，大善大恶，小善小恶，那么照的这个不同的业感应啊，吉凶祸福啊，小的叫吉凶，大的叫祸福啊，啊，所以这个原理我们知道了，你再看了凡四训这些。太上感应篇的因果报应这些啊，都时时刻刻在加减乘除啊，所以圆了凡啊，即功过格。所以我们要改造命运，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嘛啊，因为业由心生呐，心就是关键在我们的心啊，我们心起什么念头啊，善念恶念，那无忌念是不善不恶。啊，他不会感召善恶果报。那么我们念佛啊，是净念。那净念就不在六道了，他在西方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啊念佛？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
要念其他的啊，就念佛就是净念。

果报就是在西方。那唯此同具之灵性，则从来不变不异，为一切法之本体。这个就讲我们的灵之心啊，我们这个妄心当中有一个灵之心，那个真的，它是从来不变的啊，不生不灭，它常住啊。所以我们做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佛。什么叫常住啊？啊，我们念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常住，但是会念啊。我们的灵之心就常住了啊，它本来就有了啊，也不会消失的嘛，所以叫常住嘛。啊，如果会消失，就不是叫常住了。所以学佛啊，佛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了，认识我们自己的自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是一切法的本体啊，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相。啊，相虽幻有而从来不断。相是虚幻的，但是它从来不断，这叫不断之无。不断之无啊，相是假的啊，但是这个假相啊，它也从来没有间断啊，故不应着有，亦不应着空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着那个有相，把那个相当作真的，但是啊，也不应该去着一个空啊，认为了没有啊，啊，就着一个空。啊，就偏到一边去了，应该空跟有都不着，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个前面呢44条这个复习一遍呢，我们接着看第5条。既知相由业转，业作于心，则知一念之因虽微啊，其关系却是极大。学人应以起心动念时，观照用功也。那么这一段啊，这个观照啊，功夫啊，可深可浅可深可浅啊。如果照《金刚经》这样来观照啊，那这个是很深的啊，观啊，你会观了、你就会明心见性了，就不着相了。那么起心动念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依照这个《金刚经》来观呢，那起心动念，我们念佛人有个方便，就念佛嘛。我不会观，我就。反正不管什么念头起来，我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也是很直接的啊。虽然不懂，不懂你会把它转成佛念，那这个跟《金刚经》也相应了啊，暗合道妙了啊。那《金刚经》，你懂得这个观照的原理啊，去观了啊，这个是明合道妙啊。那不懂啊，你懂得念佛啊，那也是一样的。那关键呢，就是起心动念啊，这个观，我们念佛人啊，也是离不开观这个原理了。好，往往我们妄念起来都随着妄念跑了。这个古大德讲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呢。我们念佛这个佛念啊，还不熟，不熟就是还生，生疏就是不熟，不熟呢常常忘记，常常忘记了。那么我们的烦恼啊，很熟悉都不会忘记。该烦恼的时候一定起烦恼，

啊，那这个说明什么？无始劫来啊，啊，这个烦恼啊，我们熟得不得了啊，我们不要刻意去提啊，啊，不要特别说哇，我要来生一场气啊，不需要，不要提起啊，你那个意境逢缘啊，啊，你马上就起来了啊，你不要刻意去提，它就冒出来了啊，这个叫熟，很熟悉了。

那个生疏的要把它不断的熟悉。啊，那么原来很熟悉这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慢慢生疏啊。那这样啊，我们功夫就会进步了，啊，就进步了。那么这个观照用功呢，主要还是在境界上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是在讲啊，这个《金刚经》这个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特别特别重要啊，因为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了啊，这个我们要多设六根净念相继很难啊，比过去啊30年前啊要难100倍。为什么呢？过去30年前啊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那手机的确给我们干扰啊，比30年前超过100倍啊。如果比60年前啊，连电话都没有啊，那超过200倍啊，心啊被干扰的程度啊，200倍啊。那么一天干嘛看手机啊？啊，我们都琢磨的那个相了，那一天看了。这个着了这个相啊，我们就很累。那现在呢，我们老上欠我们了，你要多试六根啊，手机丢掉，电话线拔掉，电视机通通收掉。我问大家了。摸良心问大家，几个人能做得到？做得到啊！现在我们山上有一个庄来师啊，他说他没有手机，他也不看电视啊，在那边念，要是念3年求往生了 我也成全他了啊。他也不接电话，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多数人做不到嘛，啊，有几个人像他能够去住在那个山上，你去观看看，啊，他们呢那边呐，晚上啊都有那些动物出来呀，啊，一个人住在那边啊，你去住看看，看你能不能住几天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心还会受这个境界所影响。当然，这个从小圣的说法，从沙弥利益就是禁止看这些，禁止就是远离、隔离。啊，就像我们现在有病毒要戴口罩，戴口罩就隔离啊，是不是啊？如果那隔开，不要接触，你就不会受感染。那么如果用金刚经的修法，就是你有免疫力，你不受影响啊，它不用隔离啊，它能够解毒啊，它能够解毒啊，把那个毒啊，三毒烦恼啊化解掉。那你要化解这个啊，你没有金刚波罗啊，那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也就做那个贴纸啊，啊，我们现在都有啊，贴在电视上面啊，凡所向皆希望啊，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叫我们看电视啊，就看到那一首啊，不要被里面那个骗了啊，那你要在这个当中起观照啊，如果你这个当中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那的确看电视是在修行哦，那是一点不假。你观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不起一相如如不动，你是最高的修行法了。但是这个要去练了，要去观了。但是你看，如果你没有提起观照啊，那不知不觉又被他转了。所以贴那个就是提醒我们，你要观那个是假的。不要跟着他转，你心保持啊
清净平等觉。那你就看电视。

就在真的是在修行啊，观照关键啊，就是在观照用功啊，学人啊，应以起心动念。哎，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啊，这个时候啊，要提起这个观照来用功。真正修行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啊，不是要关起门来啦啊，就躲在山洞啦啊。这个真正用功是在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就用功。我们再看第六，应知相即非相，生即非生，既不着有，亦不着空。如是空有双离，以行六度万恨，乃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应知相即非相，生即非生。啊，相也是假相，啊，它也是空的。众生也是空的，啊，因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既不着有啊，不执着这个实有啊，啊，不把这个当真的啊，但是呢，也不执着空啊，这个二圣呢，就是执着空，凡夫执着有啊，那这个都不是中道了啊，应该啊，空有都不着，空有双离啊，两边都离。那么空有双离啊，才能够利益众生啊，你有执着空，你就不愿意去帮助众生啊。啊，空有双离啊，那么才能行六度万恨啊，那六度万恨啊，你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如果你执着空啊，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些了啊啊，因为这个都是空的，做了做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就执着在那个空上面了，那对众生就没有利益了。所以知道是空啊，但是他不着空啊，他就会是行六度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样对众生才有利益了。啊，我们再看第七，修二边双离之因，正即照同时之果，是为究竟之利益。发大心者，如是空有双离，以行布施。布施此空有双离之妙法，则自他皆得离相见性，锻炼正体，同归性海。其利益之大，不可思议啊！那么布施啊，我们懂得三轮体空啊，啊，真的啊，你布施一文钱，它都称性啊！啊，因为称性，我们的性体啊，它是没限量的啊，无量无边的啊，好像你一滴水，一滴一点点，你投入大海中，那就跟整个大海就融成一体了。啊，虽然它一点点，但是你丢入大海当中了，那跟整个大海都融一体了，深广无际了。那我们的自性啊，是无量无边呐、啊，啊，所以你修行如果称性，跟性体相应，那你布施一文钱呐、啊，你的功德也无量无边呐、啊。啊，这个跟有那个有数量的那个，你这个数量再大，你跟无量无边，你去比较起来，你就那个就变有限的了。啊，那是无限大、无限量的。啊，你有限的再大，你也不能跟无限的去比嘛。啊，所以称性啊，就是不着啊，布施。啊，不着我啊，我是布施的啊，我今天布施多少钱啊？布施给谁啊？那么布施呢，就不着我能施啊，也不执着呢，我布施这个

东西啊，也不执着啊啊，那么谁接受我的布施？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相。但实际上啊，我们是做了布施的啊，不是说不着那就什么通通不做，那个又着了空了啊。就实际上我们都在做，但是呢，做而无做，施而无施啊，他心里啊不落那些痕迹。那这个就三路提供，这样布施啊就成性了，跟自性相应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从这个地方学习。啊，所以布施此空有双离之妙法啊。这个为什么《金刚经》讲这个布施讲的特别多，啊，因为布施啊，我们学佛啊，过去先师净老常讲，张家大师教他的，就学什么？学看得破，放得下，就六个字了。那从哪里下手啊？从布施嘛，啊，如果你只是嘴巴在说，你也没有具体行动，那个也不算真的放下嘛。啊，所以从布施下手，啊，所以这个我们从布施来修，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修啊，修布施，啊，那么布施。啊，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学习了啊，就是他说他没有钱了啊，那张家大师问他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了，你有一块就布施一块，一毛就布施一毛啊。就是开始学佛啊，他说要怎么样能够很快入佛法，得到佛法的受用啊，就从看得破放得下，从布施下手，他就很认真修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学习的啊啊，我们布施财物了，先布施身外之物了啊，再布施内财了啊啊，为大家来服务了啊，这个都是布施啊啊，你牺牲你的假期来道场做义工，就内财布施啊。啊，不然你可以去玩了 啊，那这个也是布施，内财布施啊。那先从外财身外之物先布施啊，这个布施，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布施，我们刚开始还会着这个相啊，那么布施到最后，慢慢的我们就离相了啊，布施的就很自然了啊，就是布施，你说放下。嘴巴在讲那个也不算啦啊，要具体行动嘛，具体行动就是布施啊啊，真正在做了啊啊，这个就不着空了啊，就不着空啊，你说我都放下了，我都不执着了，但是又不肯布施，那个不是真的放下啊啊，你要具体行动啊，具体的作为啊，这个才是啊布施。须菩提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说哎呀佛，你在世啊，你讲这个金刚般若啊我们听得懂啊，那佛的正法时期大家还能懂，能够照这样修啊，如果到末法呢，后五百年啊，佛灭度五个五百年之后进入末法，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都很差了，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啊，他就问这个问题了，还有人会懂这个金刚般若吗？还能学习金刚般若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末法呢，那金刚般若这个还有人能够来受持吗？啊，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佛就

告诉须菩提了啊，他说啊，你不要这么讲啊，啊，你不要认为啊，末法就没有人能够受持金刚般若啊。佛就讲啊，末法时期啊，如果有人能够持戒修福，他就能受持金刚般若啊。持戒就是断恶嘛，修福就是修善嘛。持戒就是诸恶莫作嘛，修福就众生奉行嘛，做好事啊，这是布施啊，所以你能够修持戒修福啊，这个你就能懂金刚般若了。为什么佛强调这个持戒修福呢？因为呢，怕着空了，怕着空，怕着空波无因果啊，以为什么都空了，那造恶业也没关系啊，反正通通空了，他着空了，这个更麻烦了，所以你先持戒修福，先把这个着空啊，这一道墙先把它堵起来，因为着空比着有麻烦。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所以着空比着有问题大了。所以持戒修福就是把你着空这个门堵起来了。那你先着有，那么你再把这个放下，不要着这个相，那你就空有的理了。就不会偏在一边了。那偏在空那边呢，更麻烦了，更严重的波无因果了，所以这个要离相见性啊，依照佛在《金刚经》这个教导啊，我们依教奉行啊，那绝对啊可以锻炼正体的啊，回归到性海。我们再看第八。八，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意，概括为四。第一，相者相状，为有生之类之相状，不但指外形，兼指内心状况。种种生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如是一切诸相，俗眼观之宛然现有，道眼观之，除五蕴变现外，实无可得。经言当下即空，生而无生，故曰一切诸相即是非相。此名生空之意。五蕴本身亦众缘和合，亦本非实。今人谓之分子、原子、电子、粒子、波动等事也，当体即空，故曰一切众生直非众生，此名法空之意。名生空，所以破我执、离我相；名法空，所以破法执、离法相。生空、法空、空空，是为三空。据此三空之正智，名金刚般若也。这个一段呐 我们大家都要要熟记这一段要熟记。那我们台南太和般若寺实际上这些都可以打成字，我们贴起来天天看看现在呢我接的这个般若寺就弘扬般若他那个名字给我们取好了，就是叫我们要学般若那这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经典讲一切众生一切诸相但是我们也是含糊笼统的，不是很清楚。那么这里香老居士给我们详细来说明所以有种种意了所以
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的这个义理啊，有种种的意思了。概括为四，就是把它大概啊，包括呢四大类。那么第一类呢，相则相状，就是我们看到种种的形象啊，有这个形象，有这个相状，未有生之类之相状，这个生物生命的啊，那么这些种类。各种不同的相状我们看那个人啊，男的、女的啦，白人、黑人、黄种人光个人啊也是很多种他长得的骨架也不一样鼻子也不一样，眼睛也不一样，头发也不一样，那个通通是相皮肤也不一样所以你去仔细看众生相这么多这个就是第一类相状。那不但指外形不但指外面这种形象，兼指内心状况那么我们心里有相叫心相心起心动念，它就有相那么。这个兼指内心不但指外面这个 形象还指内心的心相你心有起心动念，它就有相我们一般人看不到，鬼神他看到鬼神他看不到我们这个外面的形象他找人他是怎么找呢？你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因为你起心动念都有相那鬼神他有五通那就找得到所以过去金碧峰禅师说明到了，阎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他就在那边打坐入定，但是不起心不动念，那他就坐在旁边，鬼就在他旁边绕来绕去，就是没看到，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看不到。后来人家他就不能给阎罗王交差回去不能交差去了几次都抓不到后来听寺院的人讲这个禅师他什么都放下了，只有一个钵他放不下谁要去玩他的钵他就会出定了所以小鬼说这就要有办法了就去找他那个钵给他敲一敲就这个金碧峰禅师就谁在玩我的钵起心动念了出定了那小鬼说这下逮到了，走跟我去阎罗王那里报道。他说你怎么能找到我呢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钵你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抓不到你那现在知道你这个钵没放下呢，我给你敲一敲你出定了，你起心动念了，我们就找得到你了，走跟我们走那金碧峰禅师说好我跟你们走那个钵给我还给我那小鬼的钵都还给他他把那个钵摔在地上把他踩碎，他说我现在这个钵也放下了，他也说要入定了小鬼又抓不到了那另外还有一个道士这个是竹窗随笔莲池大师的笔记这个竹窗随笔就是有水鬼去要抓替身俩高腿抓替身这个两个水鬼在那个道士的一个茅棚搭在那个一个河边，在那边打坐入定。那两个小鬼就在那讲，明天有个人从这边经过那个人就是我的替身他就给另外一个水鬼讲，他就可以去投身了就第二天果然有一个人要过河那个道士昨天有听到那个两个水鬼在讲，他就劝那个人你不要过去，过去你有生命危险那个人果然就没有过河
结果没有多久啊，山洪爆发，所以冲下来。那个人就逃过一劫了，就没有被抓去当替身了。那天晚上又听到两个水鬼在讲了。那么这个要找替身这个水鬼啊，他就讲了。他说呢，本来我今天就可以去投身了，我找到替身了。但是被这个老道啊给破坏了。那另外一个水鬼就说，老道给你破坏啊，破坏你这个好事，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麻烦呢？那么他说，那我找不到啊。那么两个水鬼就在这个道士旁边啊，就在他身边在讲话啊，道士都听得很清楚，但道士不起心不动念，他就看不到那个道士，他看不到啊，所以就是说那个鬼啊，你人起心动念他就知道。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你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心里有相啊，你一起心动念就有相了，有相他就找得到啊。所以种种身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啊。这个众生的种类啊，它的颜色、它的相状啊、它的心态差别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人这个相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妄心。那妄心就不一样，那真心通通一样了啊，所以叫种种啊。那么如是一切诸相呢？俗眼观之啊，宛然现有；道眼观之，除五蕴变现外，实无可得啊。俗眼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眼光在看这些相，那我们认为这是真理化啊。那如果道眼啊，那个我们如果会从这个《金刚经》起观照，我们就有道眼了。那么道眼来观啊，观这一切现象啊，心相也好，色相也好，除了五蕴变现之外，那没有其他的啦。实无可得嘛，那就是五蕴而已。你相再多，那离不开就是五蕴嘛。就像这个房子啊，盖的种种样子不一样。那你那个一个工程师去看那看到他实际上他组合的这些基本条件啊，就是钢筋、水泥、砖块啊、木头等等的就是那些东西嘛。你那个花样再多，离不开那些东西嘛。那我们这个相再多，离不开五蕴啊，通通是五蕴变的啦。所以它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了但是基本的那个物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五蕴的，离不开五蕴。那你道眼观之啊，那除了五蕴之外啊，那什么都没有，那些是假的啦。所以经言啊，当下即空啊，生而无生。那么这个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比较长一点，我们没讲完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体会啊，对我们修行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待人处事接物啊，我们也会得到啊。

很多的启示啊，很大的受用啊，所以这个空有不着啊，空有不着啊，所以空啊，我们是知道呢，它的空不要去着那个相啊，但是呢，不是说不去修了啊，不去做这些事情啊，那个就错了啊，所以我们要修福啊。啊，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你要去修。啊，你不能说这个空了，修它干什么？不是，你这是着空了，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你要去修，修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啊。那这个它妙就妙在这里了，你就是去做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你离了那个相，你就空有，就离了。所以《金刚经》它强调啊。持戒修福的道理就在这里啊！先把着空那道门先堵死啊！然后你先着有啊，着有呢，你持戒修福啊，不要去着那个持戒修福的相、啊，那就对了啦。这样空有就同时就离了啊，你就契入中道了。好，今天这个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1页，第21页。好，我们从第三行看起。护持即灭人，佛与菩萨同用持人，入金刚三昧，下忍中行，名为菩萨；上忍中行，名为萨婆罗。共观第一义谛，断三界心习，无名尽相为金刚，尽相无相为萨婆罗。超度四谛第一义谛之外，为第十一谛萨婆罗，绝非有非无，湛然清净，常住不变，同真迹等法性，无言大悲，教化一切众生，成萨婆罗城，来化三界。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讲十谛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的果谛。那么这个三个地位，三个地位的佛菩萨，十谛菩萨、等觉菩萨。妙觉是佛的果地，无明都断尽了。这三个位次的佛菩萨呢，同用持忍，这个持忍就是即灭忍，用即灭忍入金刚三昧。那么佛的果地无明就是身相无明也都完全尽了，没有了。这称为萨婆罗。所以超度四谛第一义谛之外，为第十一谛萨婆罗，绝非有非无，湛然清净，常住不变，同真迹等法性。那么到此地位也就是妙觉圆满的佛果。这三个位次的佛菩萨呢，都是以无言大悲。我们平常在其他经典讲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此地讲无言大悲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其他经上看到的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教化一切众生，成萨婆罗城，来化三界。这个是佛菩萨度众生

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无言啊，是没有任何条件。同体大悲，同体就是明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一体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教化救度一切众生，那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啊。所谓啊，众生有感啊，佛菩萨他就有应。啊，这个时候教化众生就达到圆满了。啊，成佛啊，达教化众生才圆满啊，所以成萨婆若，成来化三界。啊，这个来化三界又回到三界来了啊，三界啊，我们一般讲啊，道家慈航啊，再来三界啊，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讲无忍啊，那么无忍呢，前面这个福忍、信忍、顺忍、无生忍、即灭忍啊，从福忍到即灭忍，这个无忍不离般若啊，那么也就是这个无忍，每一个位次的菩萨一直到佛果地，那修什么呢？都是修般若啊，般若智慧啊不断的增长，所以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在我们中国佛教啊，祖师大德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分为啊这个华严时啊、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分为五个时期，就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分五个阶段五个阶段。那么华严时呢，是世尊刚成道，成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10月初8啊，我们中国啊一般讲腊八啊，10月初8，我们一般啊传统的名利啊，10月初8呢，一大早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圆成佛道了。成佛道啊，他就开始讲华严了。有的经典上讲佛呢，成道之后二期讲华严经，二期就是14天2个星期，有的经上讲三期21天说华严经啊，这个是有这两种说法。这个两种说法呢，以华严经的教理来讲啊，也都没有障碍啊，说2个星期或3个星期啊都可以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华严境界里面啊，
这个时空啊都圆融了啊，所谓啊念结圆融，就是一念啊也可以给它展开呢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为一念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啊、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啊，所以可以念结圆融啊，入到这个一真法界啊，它是念结圆融，所以有说三个星期、两个星期啊，这个基本上啊没有障碍。那只是我们凡夫啊，跟二乘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无法去参与啊华严法会。啊，必定啊，最低限度要证得圆教初住位菩萨，那才有资格啊，去参加华严法会。啊，这个圆教初住位以下的菩萨呢，他都没办法去参加。啊，那么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我们六道凡夫，见不到的。那我们一般啊，凡夫看到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了。那刚成道，他在干什么呢？啊，看他呢坐在那个树下啊，蒲团上啊打坐入定。啊，看他呢在那边坐了21天啊，有的人看到坐了2个星期啊，只有看到呢他坐在那里打坐入定啊，不知道啊他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佛成道呢，第一个先讲华严啊，那么参与这个法会呢是法身大事，41位法身大事啊，就是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啊，这41个位次的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参与这个法会啊，凡夫看到呢，那佛就在那边眼睛闭着入定打坐啊，不知道啊他在讲华严经。那么佛讲完了、啊，看看呢、啊、这个凡夫二乘前教菩萨呢讲华严呢、啊，他们也听不懂啊，也无法参与啊，华严呢、啊、是一乘圆教，所以示现呢初定，初定之后啊，这个从阿含开始讲，阿含啊，阿含就是人天小乘教，那阿含部啊，讲的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懂。因为讲的啊，就是我们现前的常识，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接触的。阿含讲了多久呢？12年，12年啊，也等于说小学、中学啊，如果包括人天呐、啊，人天成佛法，等于是佛法的幼稚园。还没有入学的，那小乘教啊，在入小学，佛教的小学。那么讲了12年之后啊，就接着讲方等啊，方等是大乘的开始，也就是学大乘的预备啊，学大乘前的预备。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所以这个方等教啊，也就入了，开始进入大乘了。那讲了8年，8年之后啊，包括这个阿含12年，方等这个大乘教啊，讲了8年，一共20年。

那么20年之后呢，众生啊已经学了20年了啊，学了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这个20年的基础啊，那就开始进入般若时啊，有条件啊可以来学般若了。

七年呢、啊，是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开权选时啊，就是从这个阿含部、方等、般若啊，然后最后啊，倒归一乘。所以妙法莲华经啊，就是讲成佛的，讲一乘佛法。在中国佛教啊，大家公认的一乘原教的经典，一部华严经，一部法华经啊，这两部经典啊，祖师大德都成立宗派啊，华严经啊成立华严宗，这个法华经啊成立天台宗啊，这两部大经啊，中国佛教大家公认一乘圆教啊，一乘圆教啊就是讲一生圆满成佛的这个教学理论方法啊，一乘圆教啊，这个七年啊，这是七年就讲法华涅槃啊，到最后啊一日一夜啊说大涅槃经啊，七年当中啊讲法华涅槃啊，回归到一乘法，那跟华严啊同等的境界。所以这个49年的讲经说法呢，在我们依照世间的教学来看啊，那佛也是有它有层次的啊，先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啊，然后大学啊，然后在这个研究所啊，有这个次第的啊。因此学般若啊，如果照我们一般人来讲，前面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才有办法来学般若。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实在讲啊，我们不要说小乘教啦，这个人天教啦我们都没学啊，连这个人天教都没基础啊。这个人天教啊，最基本的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普遍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我们连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都没有。那么现在呢，直接学大乘啊，当然有它的难度啊，有它的困难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啊，我们同修啊，必须啊，补习这个功课啊。同时你学大乘法，那同时啊，要补习这个功课。我们现前啊，这个末法时期啊，一生当中啊，要有真正的成就呢，这个基础也不能够疏忽了啊。那么般若是在讲啊，安排在这个第四个时期啊，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啊，也可以说佛法是以般若为中心的啊，前面后面啊都离不开般若啊，只是般若啊它这个境界的浅深啊不同啊，都离不开般若啊，功夫的浅深不同。我们换句话说啊，学佛法学什么呢？就学般若智慧了啊。如果离开般若智慧呢，那也不是佛法，那变成世间法了啊，跟六道里面的这些世间法一样啊，你超越不了三界六道啊，那更不可能破无明出十法界。

所以般若智慧啊，可以说彻始彻终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一段啊，就是无人啊不离般若啊，啊，这无人啊，从前面啊到极灭人都没有离开般若智慧。依旧众生苦难啊，已与大乐啊，我们要救拔众生的痛苦灾难，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啊，众生的苦跟难啊，那比过去啊多了很多很多倍。现在的苦难太多了啊，也可以说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啊，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有钱啊不快乐啊，那家庭啊不美满啊，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患得患失，没有安全感啊。那么过这样的生活，全球人类啊都是在过这样的生活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那么再加上啊，饮苦食毒啊，所以前两天呢、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北京有个老中医啊，到香港去看他啊，这个老中医讲啊，现在的人啊，受的病苦啊，比过去不晓得多多少倍啊，都十倍以上都不止。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受这么多的病苦？原因啊，还是饮食来的。啊，这个地啊，都那个土壤都破坏掉了。啊，现在大家知道了，农药化肥下去啊，那个土壤破坏掉。啊，农药化肥啊，这个长起来的东西好像很大很好看，但是呢，没有养分的。啊，所以现在的蔬菜水果啊，养分啊，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大概剩下十分之一，可能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前天呐、啊，那个慧兰拿一盘那个芭乐啊，有吃很大，看起来很好看，吃起来呢都没有那个芭乐的味道了。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托博辣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味道完全没有了。他吃的呢也没甜味，但是它很大很好看，那个都是农药化肥种出来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什么改良啦、变种的啦，那些都没有营养的，看很好看。那有的不但没有营养啊，还有农药啊、化学这些毒性啊、毒素在里面。那我们现在人吃的三餐在吃，天天在吃啊，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现在疾病那么多，就是这是主要啊，主要的因素。啊，从饮食来的啊，饮食啊，蔬菜、稻米、水、空气都污染啊，所以现在虽然科技发达，但是呢，后遗症、副作用就是污染啊，物质啊比过去方便多了，但是呢，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要受严重的污染啊，严重的污染啊，那得到的第一个果报就是自己身体不健康啊，病痛很多啊，这个药物啊都很难去治疗

所以现在呢，饮食啊，现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有一些买些什么油啦，什么黑心油啦，啊，那些做那个假的很多啊，所以在现在市面上啊，买这些食品啊，实在讲大家都怕怕的，啊，害怕买到那个假的，长久吃啊，没病也吃出病来了。这些都是苦难的。那苦难怎么办呢？就是要般若智慧了，要般若。所以欲救众生苦难，以与大乐。要从哪里下手呢？虚行教化，需必须啊，实行啊。教化众生，像这一品啊，菩萨教化品。活菩萨在世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教化众生的。他的事业，他的工作就是教化众生。用佛陀教义来教化众生。众生啊，接受这个教义，他就起了变化。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为圣，起了变化。所以教化啊，这个是现前啊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啊，那个。我们前一阵子啊，台湾 常常查到这个什么黑心油啦、这些啊，看到那个报纸啊报得很大。那么这些人啊抓到了，那把他关起来。那关起来，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谁也没把握啊。为什么说没有把握呢？啊，因为啊，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啊，触犯法律的这些人啊，他自己有没有觉得啊，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是不好的。啊，如果他没有这种忏悔的心，那么你给他关了，他还是不会改变的。啊，他的心理想法呢，只是觉得呢，他运气不好，所以被抓到。啊，人家运气比较好的都没被抓到，他也没有感觉啊自己有什么不对。那我们看他呢，报纸看到呢，很伤心。他不是伤心啊，他做错事，他伤心呢，运气不好被抓到，他破产了，要被关了，他是伤心这一个。啊，他不是说对人家，哎呀。对这些给他买这个食物的这个客户啊，有忏悔之心啊，所以法律啊，只是给他一个惩罚。那么国家这些呢，实在讲啊，是要教化啊，所以前一阵子啊，我到。今年那个年初啊，高雄祭祖37年啊，我跟南部的同修讲，我说你关那些人有什么用呢？你关起来啊，你要教他嘛。啊，所以8月份我在那个我们这个国际会中间做法会啊，有很多法务部的官员来参加法会啊，我就给他们建议说这个义政啊。要实行教化，啊，不是给他关起来。

啊，关起来啊，听说啊，关进去里面啊，这些干坏事的呢，互相学习，出来就更高明。啊，他们也是交流学习，他们也是在教化，教他怎么干会更好。啊，他也是在教啊。那为什么他进去还学这个呢？因为你政府没有教他正面的嘛，你没有正面的东西去教他嘛。真的那些人啊，人之初性本善嘛，他也不是本性都是不好，都是善的，是习性啊染上那个不善的。啊，所以我就建立这些观念啊，我说你们要积功累德啊，实在是也是很好的机缘。啊，像现在监狱里面啊，这个用这种广东揭阳那个血种那种光盘教学，那是最好的。那个光盘我们都是免费流通，他只要买一个机器，买一个电视啊，就可以播放了。那些人啊，在里面啊，你也不用去收手机啊。那个，我们在外面教啊，还要哇规定很多啊，这个封闭式的7天不能出去，他那边可能好几年都不能出去，那也不可能给他拿手机。那这个最好啦，那你这个3年5年他关出来，原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出来都变得好大好人了。你谢总他本身是一个例子。啊，上个月我在福州万佛寺做法会啊，那个请海南岛那个监狱啊，典狱长，他现在退下来了，他以前请蔡老师去监狱教学讲课，就是他发心的啊，他很有魄力啊，他那个办不好啊，他那个官位就没有了啊，但是呢，他积功累德，真的做了大功德啊，所以请蔡老师去啊，去教学啊，去监狱教学，那个狱政啊大大改变。他教不是先去教那个受刑人啊，去教那些官员、那些警察，先教那些，那这些人在教那些人受刑人，让整个狱政啊大大改变。所以上个月啊，他也去参加法会啊，去福州参加30系念啊。这个吴董给我介绍啊，这个就请蔡老师去的啊。我说请你来台湾呢，跟我们台湾的这些狱政的观点啊交流交流啊，把你这个经验啊提供给他们。真的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宫门里面啊要积功累德很快啊，因为机会呢在他手上。那反过来讲啊，那造罪业也很快啊，权力在他手上，就看他怎么用。用对了，用善的方面，那么积功累德；用错了，用的不对，那造重大的罪业。啊，所以这些人抓起来啊，重要要去教化。教化。那现在这个方面啊，真的我们台湾真的不如大陆了，真的不如。为什么不如呢？因为我们讲民主嘛，那民主跟专制啊，各有利弊，各有利弊。那么民主啊，你要有一个好的政策要去推行啊，必须这个全民啊，他这个道德水平要很高啊，大家有这个认识，那这样啊，少数服从多数，善人多，恶人少，有智慧的人多啊，迷惑颠倒的人少，那这样好的制度可以推行，好人也可以出来。那如果说跟民主制度你不实行这个教化呢，全民啊大概10个有9个是糊涂蛋

那只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你一个好的制度要去推出啊，他就那个九个迷惑颠倒的出来给你反对，你怎么推行？啊，像这个好像三四年前啊，台北市有一个学校有老师啊，把我们做的这个第一变相图啊给学生看啊，然后学生家长啊就去告老师啊，就是告老师啊，说拿这个来恐吓学生啊，那老师还要去吃官司啊，那还有这个台北市的议员呐 啊还去帮这些家长啊，那你说这个你怎么去教化这个，在这个我们台湾这种民主制度啊，也比那个专制制度还难。啊，那在大陆呢比较专制啊，但那个领导的人啊，他如果有智慧啊，他大家真的是享他的福了啊。啊，如果那个领导没有智慧呢，那大家也跟着遭殃。啊，但是呢，我们台湾现在呢，好人出不来，因为好人大家不认识嘛。啊，把那个不好的认为是好的，把那个好的认为是不好的，按照全民来选举啊。你说会好吗？啊，跟大家讲一句真话啊，那些候选人出来说明年台湾会更好，那是骗你们的啊。事实是什么？会更不好，不管谁出来都会更不好，那是真的。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民主制度呢，哪一个官员他负责任？哪一个他负责任？都不负责任的啊，功劳都是我的啊，罪过都是别人的啊，都互相推卸责任。啊，所以不可能更好，只会更不好。啊，说更好，那都骗人。因此啊，这个教化呢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全民都什么在教呢？现在第四台啦、网络啦都在教啊，那教什么内容呢？都教你造恶业的嘛。啊，都是邪知邪见啊，都乱讲。啊，这些政治人物啊，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名利，也不惜啊，讲那些违反情理法的言论。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受苦受难的主要的因素。但是现在的人民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些人啊，我看看啊，真的像老和尚讲的，听骗不听劝的，骗他的他很乐意接受，跟他讲真的他都不相信啊。啊，现在我们看看年轻的一代啊，真的现在台湾没有人，下一代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了呢？没有人去教他了，没有啊。大陆上啊，现在有一些少数的人啊，真正在学习的啊。我年初到云南鸡足山啊，去那个向小丽那个道场啊，大四阁。
啊，还有一个报恩寺，那边出家众啊都是年轻人啊，山上啊大是个住男众，下面这个住女众啊，他们这个生活教育就以前跟我们当兵一样啊，棉被都要折得像豆腐干一样啊，像豆腐一样啊，那对人都要有礼貌啊，要恭敬有礼啊，煮饭厨房啊都十七八岁的那个出家众煮出来啊，我们一般厨师都煮不出来的。那下面的是住女众，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十六岁以上，都年轻的啊。那如果有机会啊，我带你们去看看，那你就知道了哪个地方有前途了。啊，不要听那些政治人物在乱讲，你听那些人讲啊，你就惨了，那些都骗你的啦，怎么会更好？你下一代你怎么教的？人家怎么表现的？你的儿女怎么表现的？我们就讲一句比较真实的，你的公司你经营的，你交给你下一代行吗？他有没有办法给你承担那个责任？有没有办法继承你的家业？要去看看啊，你才知道啊。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台湾这些政治人物啊，这只是没有道德啊。那个学生啊去站法院，站这个教育部啊，这些政治人物都支持。那如果换他当政啊，那一批学生去站他啊，他觉得行不行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讲过了啊。那你用立法院干什么？国会撤销嘛。国家大事呢交给学生来决定啊，你不是说支持嘛，就给他决定，你们也不用开会啦，就给学生来决定行不行？他简直是这个不止胡闹啊，真的是造反啊，无法无天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但现在的人都是他喜欢这个啊，你说会更好吗？骗你的。所以这个没有学般若呢，他就没智慧啊，他就没有智慧，听骗不听劝啊，连教你不要认你的祖宗啊，大家都接受了啊，都接受了啊，他说他不是中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那你要去回去跟你爸爸，跟你爸爸理论啊，你为什么啊给我取这个中国姓呢？要回家找你爸爸，找他理论啊，那是你家的事情啊。这个实在是太荒谬了啊，也太怕他把那个政治跟祖宗啊都扯在一起。你说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但现在很多人呢、他都相信这些话，像那个第四台那什么名嘴乱讲啊，他相信这些话，你说会好的啊？这个通路是灾难啊，都是苦难啊！造这个苦难的因，那你后面肯定要去受那个苦难的果嘛。所以啦，欲救众生苦难，以与大乐啊，虚行教化了。教化教什么呢？就是教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教这个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在我们
老祖宗啊，中

国历朝历代啊，国家都是以这个作为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一个标准啊，这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最近也常讲啊，他说呢，民国以来啊，到现在呢是越来越乱啊。他小学的时候呢，还有教这个道德，后来好像读了没几年，都改为什么公民啊，改为什么社会啊，后来慢慢改到最后就没有了啊。现在呢，什么也没有了。那我们老祖宗啊，这个从汉朝开始啊，就把儒家定为这个国家呢基本的教育，主流教育。传了一两千年了啊，如果再往上推呢，五千年了，也没有改什么课纲啊，改什么课纲啊。那以前呢，听我祖父啊都在念三字经啊，那个是传了几千年了啊。三字经啊，千字文，百家姓，都是这样历朝改朝换代，他这个教育的内容他没改。那没改呢，不管哪个朝代啊，再短的朝代呢，它都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啊，它这个基本上没改啊。政治有改朝换代，但教育呢它没改，你换哪一个朝代，那个教育还是一样的。那到了民国呢，才给人家改。那改得怎么样呢？改到现在还在改。那些神仙去闹那个教育部，是要改课纲吗？要把历史什么统统改掉吗？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大概要改到这个地球大灾难来了才肯罢休。这改出问题了啊，不遵循老祖宗的这个陈规啊，乱改啊。所以民国成立到现在呢，有一天太平吗？啊，你说以前皇帝不好，那皇帝不好，他还统一了。那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104年了，有比那个皇帝好吗？啊，比他差了。现在几乎都快没有了啊，即使名存实亡了。那这个都是因果嘛，啊，这是现在看到是结果嘛，那你造什么因你自己要清楚嘛。啊，这个再不清楚就没有般若智慧了啊。可见的这个般若智慧啊，不但是成佛啊，从我们现在呢做人都需要般若智慧啊！你没有般若智慧呢，你连那个基本的善恶标准啊，你都认识不清楚，那谈什么成佛啊？所以下面讲这个西行教化，心断恶因，自离苦果啊。你这个心呐，关键在一个人心啊。人心呐，如果恶，他造作的身口行为就是恶行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恶心断了，就不会造恶业啊，不造恶业就没有苦果了啊，得到呢就是乐的果了啊，就没有苦果啊。所以当知啊，教化乃护国救世，救度一切众生根本大法啊。在这个这一品啊，菩萨教化品啊，是护国习灾啊，救这个世界，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根本的大法。所以佛法没有别的啊，实在讲啊，中国儒释道三教通通是教义
啊，它不是宗教。

在的人不肯学啊，一提到这个啊，就认为啊，那是宗教，那是宗教就是迷信啊，不科学，不愿意学习啊，敬而远之啊，所以啊，现前呢、啊、遭这么大的灾难。啊、我们、啊、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21页倒数第一行，善男子，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障，一切众生果报22根不出三界，诸佛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三界外无众生，佛和所化，是故我言，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障者，外道大有经中说，非七佛所说。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啊一切众生的烦恼，那、啊、不出三界障。一切众生果报22根不出三界，诸佛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啊、这个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一般讲三界六道。那么佛度化众生呢，就是度化三主要啊，三界六道啊，因为三界六道的众生呢、啊、是最苦的，不出轮回。啊，特别啊，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这是佛教化的啊主要对象。啊，那我们净土法门呢、啊，更是。具体啊，所以净土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讲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48愿啊，主要对象啊是度凡夫的啊，净土主要是度凡夫的，兼为圣人啊，兼就是附带的，为出三界的这些。四圣法界的圣贤 啊, 啊那是附带的啊，因为出离三界的这些圣贤啊，基本上虽然还没有成佛啊，但是基本上他们脱离六道昏断生死了啊，他不受这个生死的轮回的大苦了啊，他们可以缓一缓啊，比较不急了。虽然还没有圆成佛道啊，但是脱离昏断生死就没有那么急迫了啊。那成佛呢，再多一些时间是没有问题。那六道里面这个凡夫啊，这个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实在是太苦了，所以。要很紧急啊，来救度啊。那么净土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佛度这个三界里面的众生是为主要啊，兼为圣人啊，兼为出离三界的圣贤啊，主要六道。那六道是最苦的啊。昨天去看那个简妈妈，哎呀，我是在。今看了也看很多了啊，看到人啊生老病死啊，人啊要死的时候啊，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啊啊，以前韩馆长讲啊，临终的时候他也是有受病痛折磨，他说他不怕死，怕折腾啊，他这一句是真的啊。如果一口气不来断了，那我们走了也干脆啊，也痛快。啊，以前常听我母亲讲啊，
人不要呢，要死断不了气，那是最痛苦的啊。

以前小时候也体会不到，那现在呢，看了很多了，真的呢，人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痛苦。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六道轮回，生死凡夫受的是什么样的苦。那我们在六道里面呢，我们现在是人道啊，三界六道啊，现在是人道。人道呢比三恶道好多了。那我们人道呢，你看呢，生老病死我们都受不了了。那三恶道呢，那比我们更苦啊，三恶道啊，第一道是最苦的。啊，所以佛菩萨呢最急的要度的就是三界六道的这些凡夫。那么照一般通途法门啊，你必须要有般若智慧啊，断见思，破尘沙，破无明，起码断见思破，你才能超越六道的分段生死啊，才能得一个小解脱啊，得到大解脱呢要破无明啊。这个的确啊，我们一生当中啊，短短的几十年啊，我们照一般通途法门来修行啊，是很难达到超越生死。唯有念佛啊，待业往生，这个我们才有希望啊。没有这个法门啊，说我们一生当中，你不要说修到断见思惑了，你修到断见惑你都达不到啊。断见惑呢还没有出生死，还在六道啊，只是呢你断见惑，你天上人间啊要七次的生死，七次往返，那就证阿罗汉了啊。这个超断见惑之后啊，超越三界就有时间表了啊，但这个时间表啊，那也不是很短啊。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七次的往返，相当长的时间啊，才能真正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断见惑的圣子啊，他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只有人天两道，他绝对不会堕三恶道，他不会去造三恶道的恶业了。啊，都是善业，所以他人天啊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超越三界。那我们一生当中能达到断八十八品见惑吗？难呐！啊，在经上佛给我们讲，断见惑啊，好像把那个四十里那个瀑布的急流啊，一下把它截止住，那个是难度相当之高。那么我们净土啊，你只要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横超三界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很容易了。这个法门是在讲啊，没有活菩萨祖师大德，包括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这么详细给我们说明，实在我们很多人他不认识，不认识。那没有一般这个经教啊，这个教理方法来做一个比较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净土到底它殊胜在哪里，它的特色在哪里啊，不知道啊。他也就不会发心来学习，来修净土。所以善导大师讲啊，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西方净土啊，主要是度六道凡夫的，六道比较紧急啊，啊，这在生死轮回当中受大苦，啊，这个是优先呐、啊、要度脱的。那已经超越六道的，那个缓一缓没关系。

那就兼为圣人，那是附带的，主要为凡夫。所以此地讲这个佛菩萨呢，教化呢，不出三界，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啊，这是大慈大悲了，帮助三界六道的众生。那么三界外无众生，佛何所化呢？那这个三界外佛讲无众生那佛何所化呢？那没有众生，那化什么呢？化就是要教化，就要教化众生了。那没有众生，你教化谁呢？是故我言，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障者，外道大有经中说，非七佛所说那这个是给我们举出来这是印度有一个史家外道他讲的六种意思第一个实，第二德，第三业，第四大有，五同意六合合聚，这是他第四个叫大有，大有经中说非七佛所说七佛就释迦牟尼佛前面的六尊佛，包括释迦牟尼佛一共七尊佛这个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摩尼佛这个七佛这个不是七佛所说的。那这个地方讲有事有理此地讲这个三界外那三界外起码是证阿罗汉证阿罗汉阿罗汉超越六道了这个超越六道那就不是很主要要度的对象就是我们净土讲的附带它附带度的那主要度三界那么此地呢这个外道的大有经他的说法跟佛说的不同所以我们学佛的弟子我们依佛所说为标准依佛所说为标准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大王我常与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责名为佛自性清净明觉萨婆罗性众生本业是诸佛菩萨本业本所修行无忍中十四忍居足这个是佛对波斯匿王讲他常常讲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名为佛自性清净明觉萨婆罗性众生本业是诸佛菩萨本业本所修行无忍中十四忍居足这个十四忍就是三贤十圣称为十三忍那么加上正觉忍就称为十四忍那么本经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比较多佛学术语名词比较多那么这个佛学术语名词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解说了这个详细解说那时间太长了你这个一个名词名相列出来就相当多了那如果一个一个再来解释比如说下面讲这个白法明门
那你要把那一部唯识论通通搬出来啊，白法明文论通通搬出来，你才讲得清楚啊。啊，那么本经重点啊，它是讲般若啊，讲般若啊，所以我们这个念这些经文啊，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啊，要深入去查这些资料啊，现在都很方便啊，现在电脑网络都能查，那这些工具书啊，在台湾啊也非常充足。那查些资料啊，必须要时间。啊，那很有时间啊，有时间呐、啊，那么有兴趣啊，来查这资料都能查得到。我们再看下面啊，薄佛言啊，就是这个波斯女王啊，大王啊，给这个向释迦牟尼佛啊禀薄。云何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佛言：从一地乃至后一地，自所行处及佛行处，一切之见故，本业者，若菩萨住百佛国中，作阎浮四天王，修白法门，二谛平等心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佛国中，作刀立天王，修千法门，十善道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佛国中，作阎天王，修十万法门，四禅定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亿佛国中，作斗率天王，修百亿法门，行道品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亿佛国中，作化乐天王，修十亿法门，二谛四谛八谛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亿佛国中，做他化天王，修十万亿法门，十二因缘自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佛国中，做初禅王，修百万亿法门，方便智愿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微尘数佛国中，做二禅梵王，修百万微尘数法门，双照方便神通，自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阿僧祇微尘数佛国中，作三禅大梵王，修百万亿阿僧祇微尘数法门，以四无碍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不可说不可说佛国中，作第四禅大净天王三界主，修不可说不可说法门，得礼敬三昧，同佛行处，尽三界缘，教化一切众生，如佛境界。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清净。若十方诸如来亦修事业，登萨婆罗果，作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主要啊讲利他的形象啊，利他也是自利啊。菩萨以十地俱修十度啊，于生死涅槃啊，二无所着，本业清净，教化众生啊。本业清净啊，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根本啊。教化众生啊，如果自己心不清净

0: 啊，那个教化不了众生。
1: 那么一至十地啊，一地到十地啊，是因地佛行处，是果地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那这个从一地到十地啊，这个教化众生啊，是从因地到果地啊，他以什么来教化众生呢？就是以真知无知无所不知。那什么叫真知呢？啊，我们过去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个意思啊，我们一般人很不好懂啊。那为什么无知会无所不知呢？啊，我们听得越听越迷糊了啊。因为我们听了之后呢，就是想为什么叫做无知，你去想就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话呢，我听了几十年了啊，现在呢稍微体会到老和尚在讲什么啊。我想啊，肯定有很多同修啊听的是似懂非懂的啊，当然我们也会跟着，好像鹦鹉学人家讲话，跟着他这样讲。那实际上我们有没有懂呢？事实上并没有真懂。啊，那么他老人家呢，教人家念经啊，说你念经啊，你一部经念通了，你一切都通了。啊，但是要怎么念呢？你不能一面念一面去想他的意思。啊，你只管念。啊，不准你想，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能刻意去想。啊，那以前我听了这个话呢，为什么不能想啊？他叫你不要想，我们又在想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念啊？我们又想这个念头了，说越想越不对。啊，最近呢，啊，这个昨天，啊，听经的时候呢，师父又讲了，这个听经念经的不能有意识的，不能有意识的啊！如果你念出意识的，那是你的妄想。嗯，怎么会念出意识是我们的妄想？我又在想为什么这样，哇，那又不对了，你又越想又越不对。那大家听听这个话，你念出有意识啊，那不是佛的意思，是你的意思。那我们看看这里啊，什么叫般若无知？没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就像禅宗参禅那个道理一样，离心意识啊，你就不能去，你一这个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你就开不了口啊，你也不能动念头。啊，那你说好，那我就不动念头，那也不对。啊，像禅宗啊里面讲的这个禅师啊，这个去学禅的跟那个禅师参啊。啊，禅师呢给他问一句话啊，他回答了，那相反就打下去。反正呢他一开口就打下去，到最后呢干脆就不回答了，不讲，那不讲也打，那逼得他的不知如何是好。其实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个移情就在那个上面提起啊。那现在呢教下是教你念经，那不是叫你参话头，叫你念经啊！这个密宗叫你念咒啊，我们净宗叫念佛，就不要去想

你就念啊，这个我搞了几十年了，现在有一点点体会啊，就不想我还是我们一听啊，就随着他的言语去转啊，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也会讲啊，会讲的口沫横飞的啊，但是呢，实际上没懂。

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是讲般若经啊。啊，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个般若的意思啊，一两分啊，啊，看这个经啊，就容易明白了。啊，如果不懂啊，我们一直去想，啊，越想距离就越遥远，啊，越想你就越不对啊，就不能去想。所以念经啊，要怎么念呢？念经是修定，就是不准你打妄想，妄想你一起念头就落在心意识啊。你念经念咒念佛的，你不要刻意去想，不要，不能想这句什么意思，这句怎么讲法，不能去想，你就只管念啊，字不要念错，不要念漏掉，你就这样念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见啊，到时候啦，什么叫真知，你自己就明白了啊，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懂这个要领啊，真的呢，不要说搞一辈子，你搞无量劫都不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啊，悟则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那么经教啊，如果你没有善知识指导啊，自己去钻啊，那古大德讲啊，叫教网啊。天台宗有一部书叫教网纲宗啊，那个教理啊，浩如烟海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啊，密密麻麻的。你进去那个网啊，你出得来，你又能出得来啊？啊，不然呢、啊，你被这个佛学名词啊弄得团团转。啊，以前啊，我们老和尚在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开门课叫《白法明门论》，啊，就是把宇宙的精神物质啊，啊，这个有为法、无为法呢，给它分为归纳100条，那个时候我有去旁听这个课啊，去旁听这个课，我记得很清楚，这个40年前听的啊。那么师父说呢，你们来学白法呢，要明啊，要明门啊，不要学到变成黑门去了，不要学的白法黑门啊。那什么叫学白法黑门呢？因为那个法相唯识中啊，那个法相名词是最多的，好像入海算沙一样，每一法它都有一个名词。啊，如果你不会学的人呢，那真的是入海算沙。啊，越学呢越黑了啊，不但明不了，越黑。啊，所以这个没有老师指导啊，自己去摸索啊，可能也很难摸得出来。但现在老上教的一个方法非常好啊，这个方法呢，它就是你一部经啊，这种教学法比较直接啊，比较直接。但是有一些人啊，特别喜欢研究的人啊，佛也有办法叫他学白法明门，叫他学唯识，那够他去算的啊。他喜欢用脑啊，那那个这个够他，可能会让他用脑过度啊，都没问题的啊。现在呢，教我们大家呢，就是一部经啊，读3000遍，读的时候不准想意思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用这种教学法啊，叫教悟，你悟了再去看，你就通了；你不悟呢，不准你看第二部。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过去他在这个台中李老师那边学经教啊，那李老师讲啊，最高的通教理，每一部经它的教理是一样的，它的理体是一样的啊，就是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
你通一部经

通到实相就通达自性了，那都一样啊。你一步通了，那全部都贯通啊，事出事法没有一样不通了。那如果不能通达教理啊，那就不得已求其次啊，通达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局限性的啊，比如说一宗的啊，这个宗派它的教义啊，就局部性的啊，它不能通全部啊，通一宗一派一个法门啊。如果教理呢，它是全部贯通的。各宗各派大乘小乘四处世间全通了啊，通透自性。所以最高的是要通教理啊，没有达到通教理了，那他通教义就是一部啊，一部经啊，我讲的有它的对象，有它的范围。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通教理。那通教理怎么通呢？就是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那怎么修呢？现在老和尚传授我们大家这个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看哪你喜欢读哪一部啊。那现在呢，我们读三十系念啊，三十系念基本的经典就是佛说阿弥陀经，那行不行呢？可以。那部阿弥陀经读通了，你三藏十二部四处世间也全通了啊，也是真知无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了 啊真知无知，无所不知了、啊、这个就是般若无知啊。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那这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用这样来修般若智慧。所以我们老和尚啊，跟英国那个威尔士大学。先要看他们办那个汉学院佛学院啊，老上的教学法就是一部经读三千遍读到开悟啊。我看那个校长啊也蛮认同的，那这个不简单啊，这个洋人能够认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说这个啊就要实验给他们看啊，如果我们这边教了个三五个开悟啦，那大家就相信了啊。的确啊要透过实验啊，那你这样用这种方法教出来，哎，的确呢得到这个效果。那现在呢这个无量寿经学习班啊，现在这个没有达到大彻大悟，但是呢小悟中悟有的有到大悟啦，也有啊。现在我看这些年轻的同学啊也是后生可畏啊，啊后生可畏啊，有的悟处都悟得很深啊。那么从这个班啊，我自己可以看出来啊，老上这个教学法，从以前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实验的结果啊说明这个方式是我们传统这个方式是正确的啊，可以培养出人才。反而现在佛学院啊学西洋那种教学法培养不出人才啊，读了几年佛学院啊那一部经也不会讲啊，那这个就说明啊那个方法是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传统这个方法啊。这个实验啊就一两千年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好，那么这一段的大意啊，我们明天晚上啊还有一堂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了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即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
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杨尚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这样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

真道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啊。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复，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啊，这个 就比较少了啊。如果一部经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哦，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啊。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啊，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啊。这是很多学佛同修啊，也常常提到啊，梦到亲人。啊，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啊，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呐，多数是堕在鬼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呐，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啊。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呐，那不能出来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啊。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啊，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你给他烧些纸钱啊，对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后来去问李老师啊，那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他们不相信这个的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你就发发慈悲心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所以像这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企业普渡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
那佛教

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呢、啊，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啊，也不鼓励的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这烧纸钱是道教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啊、这个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啊、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啊、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啊、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啊、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啊？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

二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言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言，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那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啊，学习圣贤的教诲，啊，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的。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啊，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
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啊，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啊，这些啊宗教啊，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希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

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啊，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啊，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啊，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是专心呐，特别在打佛七。啊，打佛七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啊，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啊，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啊，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啊，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啊，这个专修啊，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啊，以念佛为主啊，念那个为辅啊，也可以啊，那个叫圆修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啊。就专修的、啊、如果有人、啊、他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啊、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
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

灵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梦到佛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今天又变成过去了，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都是梦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迁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佛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

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像佛，愿像佛，行像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
真善美慧的生活。

出离三界子，即言教初性至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啊，言教初性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啊，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个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性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犯越好，越犯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啊越犯就越差了，越犯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犯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地藏菩萨这个意思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阴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香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

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

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发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讲经就是赞叹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啊。不要误会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啊，那钱错了。要为人演说啊，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
你的

像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啊？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啊，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啊，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啊，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那不算了啊，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善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啊，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啊。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啊，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所记。菩萨给你做真善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一边。
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活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活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活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岔说、无间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子，既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了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闻名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
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杨尚的家亲眷属后人啊，常常想念啊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啊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啊，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文明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啊，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啊。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

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响。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也常常提到梦到亲人。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多数是堕在鬼道，如果在畜生道人道，或者升天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那不能出来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世间人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你给他烧些纸钱对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这个在台中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后来去问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他们不相信这个的。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你就发发慈悲心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所以像这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他用得到，他有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也不鼓励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烧纸钱是道教中国道教那么不反对呢这个

如果这个人他堕到轨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啊，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一些纸钱。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啊，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啊，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在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
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从小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不好，那他跟着学坏了，学坏比较容易了，学好比较难了，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不断熏习，学习圣贤的教诲，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他母亲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音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21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21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上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
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以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这是真话。没有遇到佛法，你说其他的这些宗教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需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需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需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
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这个是专心啊，特别在打佛七。打佛七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 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这个专修。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以念佛为主念那个为辅也可以那个叫圆修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那当然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就专修的。如果有人他想附带的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这个是念佛堂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那只有一句佛号不夹杂其他的了。连西方三圣观音四字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你在梦中会梦到地上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清莲法师引用这一段上面讲的是显机显应明显的感应所以在称名礼拜这个时候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来告诉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那么被超度的眷属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

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嘛，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像永嘉大师在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呐，都是梦境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活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活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
请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

啊，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啊，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3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啊，包含净业三福11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啊，一切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啊，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助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然而我们着了四相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啊，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啊，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啊，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个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

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犯越好，越犯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啊越犯就越差了。越犯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地藏菩萨这个意思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因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香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
这支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讲经就是赞叹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啊。不要误会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啊，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啊，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啊，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啊，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
佛菩萨加持是缘，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善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所记。菩萨给你做真善缘，归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
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

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尘说、刹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8。生而贵则骄，生而富则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而能无为非则寡矣。这条出自于卷35文辞。生而贵则骄，生而富则奢。人一生下来就显贵的人，就是出生在贵族的家庭，这个父母啊，这个当官的，这个就是生而贵。这样的子女啊，子弟啊，容易啊生骄傲，因为生下来啊他就是在贵族很容易有骄傲这样的态度。生下来就是生在富足的家庭，那容易奢侈，因为家里有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他这个家里钱很多，所以他就会浪费了，会奢侈了，他不知道赚钱辛苦了，就容易有奢侈这个习气。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而能无为非则寡矣。所以富贵之人如果不以明白做人道理来自我反省关照，而能够不做错事的就很少了。这个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这种德行的教育了，不管贫富贵贱，都必须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德行的教育是根本，这个孔老夫子讲德则本也，才则末也德行是根本，那特别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从小不骄，就很容易引起骄奢这种不好的习气，将来他就会败家亡国了。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曾国藩先生家书对他们家里的子弟，不但儿女连自己侄子这个家属的子弟他都要求不可以骄奢自己家里有佣人这个子弟还是要少少应对不能都叫佣人去做如果这个从小这个就佣人使唤那他这个没有教这些子弟做这些家事日常生活的事情那就容易引起骄奢傲慢放纵这些坏习气了这个不能不谨慎这教育是最根本的这是德行的教育不是现在的学校这个技能的教育技能是末德行是根本非常重要这一条也就是要学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来教导子弟下一代才有前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9 93君子终日前乾细涕落利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尽德修业忠信所以尽德也修辞立其成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前乾因其时而涕虽为无咎矣这一条出自于建一周易九三、就是乾卦九三爻辞、九十三这个爻辞说君子整天啊勤奋不懈自强不息直到夜晚也警惕戒惧这样啊才能处于险境而避免祸害。怎么说呢夫子说这次譬喻君子要增进道德建立功业做到忠诚信实。由此可以增进道德对人民大兴文教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保持真诚由此可以积蓄功业所以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忧虑能够整天勤奋不懈随时警惕戒惧虽处于险境也能避免祸害、那么这一条、也是谨慎、这个一个经

0: 因此啊，每一天啊都是非常警惕自己啊，从早到晚呐、啊，要建功立业啊，所以要做到忠诚信实啊，这样啊可以增进了、啊、道德，自己以身作则啊，言行一致，保持真诚，所以在上面这个位置啊，他不骄傲。处在下面的位置啊，他也不忧虑，能够啊，整天就是非常的勤奋啊，不懈怠，随时警惕自己啊，戒慎恐惧。虽然啊，处在危险的环境啊，那么这个也能够平安度过啊，避免这个迫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0。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条出自于《见妻礼记》啊，是讲慎独。道也者啊，这个道如同道路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呐、啊，我们不能离开道。道路啊，出路啊，我们一些行动啊，都是要有一条道啊，让我们去走。那么这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的，不可虚于离也啊，难得可以离开，那个就不是道了。这个是以这个来啊，给我们形容啊，这个好像我们每一天呐、啊、要走路啊。这个进出啊，动作啦、啊，等等的，都离不开这个道路，这个道。那么可以离开就不是道了。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那么这个，因此啊，君子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啊，也时常啊。警戒谨慎啊，这些言行啊，虽然只有自己一个人啊，也是跟很多人在旁边一样的谨慎，在人听不到的地方也非常惶恐畏惧啊，也常常保持那个惶恐畏惧的心态。要知道最隐暗且看不见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现的，最维系而且看不见的事物也是最容易显露出来的。因为自己念头容易晃逸，所以君子特别谨慎于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啊，旁边没有人啊，就很容易啊这个晃意晃事啊，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0: 所以这个一个君子啊，特别谨慎自己独处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没有提起啊这个戒慎恐惧的一个心态啊，往往啊，我们就很容易啊，这个放肆啊，无所不为了。好，那么这条慎独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这个慎独的功夫啊，这个也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啊提醒自己了。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1行有事宜。一曰自动不忘人，二曰自用不忘义，三曰立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事宜以终其身，明公之从之也，由行之有影，身之有祥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行有事宜，这个宜啊就是法则标准准则，祥啊是回声啊回响，好像山谷里面啊这个喊一声啊，那么它有回声。言行有四个准则啊，就是言行仪规啊有四个准则标准。一曰自动不忘人啊，第一个是遵循志向的过程中啊不忘这个人啊，仁慈的人啊，不忘仁爱啊，不忘这个字。二曰自用不忘义，第一个是志向的志啊，那么第二个啊是智慧的智啊，这是应用智慧能力的时候啊啊不忘啊道义啊，不能啊把道义啊给忘了。这个道义啊就是合乎道理的啊才能做啊。不能忘记这个准则了啊，就是要有道义啊，你用你的智慧才能啊在办事的时候啊不能把这个道义啊给忘记了。三曰立事不忘忠啊，三呢是恪尽职守的时候啊不忘忠诚。四曰口言不忘信啊，那第四啊就是开口说话的时候啊啊不忘记啊这个信用诚实啊，这个我们一般讲诚信啊，不能讲话不算话，那就变成打妄语了。这个四个准则啊能够谨慎遵守啊，终身不忘，那么名誉跟功业啊自然会随之而来。就像那个身体啊的影子啊，我们的身形啊啊，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形啊有影子相随啊，在阳光下啦，在灯光下啊都有个影子，我们走到哪里它就

奔到哪里，声之有响也啊，那声音啊发出来啊，它会有回响一样啊，你发什么样的声音，它就回响什么样的声音啊，跟我们发

0: 跟着来了。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违背这个名义扫地了啊，工业也就会失败了。所以这个也是真理，我们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2。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俭。言必有防，行必有俭，虽妻妾不可得而独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狭也。是以不应怒而教行于闺门，不见义而风声化乎乡党，撰称大人正己而务正则，盖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这个戏谑是开玩笑的意思。君子开口不说开玩笑的话，说话必定有防范约束，行必有俭。这个自身没有开玩笑的行为，行为必定检点谨慎。说话防范，行为谨慎，即使是妻妾也不敢因亲近而无礼，即使是朋友也不敢因为很熟悉而轻慢，随便跟他开玩笑。所以君子不需要很严厉去训斥家人，而自己谨言慎行的身教就能影响整个家族，不用去规劝告诫，而这个良好的风气就能教化整个乡里。孟子中称赞圣人端正己身，而身边的万事万物也会随着端正，盖此之谓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一条也就是教我们言行要谨慎，最重要不随便跟人开玩笑，这个往往开玩笑会闹出事情，所以说话再亲近的人也必定要防范要约束，自己本身也没有随便与人开玩笑的那种行为，行为必定要检点要谨慎，所以说话要防范，行为要谨慎，对自己亲近的人也不能够这个随便，这样才能教化家人，教化乡党，教化整个社会。总是这个谨慎要从自己本身这个言行来做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3。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犯，安乐必戒，无形所毁。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戒之哉，就是孔子讲要引以为戒啊，无多言，话不可太多，多言多败因为话太多容易因为轻慢心而说错话。所以伦理也讲，言多必失，话讲多了就容易有误失的，所以话尽量少讲，不要讲太多。在这个《礼记》上也讲，吉人辞寡，躁人辞多。这个言辞吉人他话就不多，很少，心浮躁的人往往话的很多了，话多了难免说错话了，话说错了这个也很难收回来。所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弟子规》也讲，这个话说多不如少，不要讲太多的话。无多事，多事多烦，多事容易因为内心浮躁而做错事了，最后引来祸患。安乐必戒，那么处于安乐的时候也要有警戒心不能疏忽不能放逸。无形所毁那么这个无形所毁就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过去如果有一些错误的做了之后我们会很懊悔的，那就不要重复再去做那些错误的行为了就要避免了。所以这一条也是谨慎很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慎言这个言语的确是祸福之门，尽量少讲不要讲太多，讲多了必定会有错误最后招来祸害。那么也不要多事，多事就多患了，事情太多了无法照顾得到这个就容易做错，做得不好后面的问题也会很多。人处在安乐的时候要有警戒心不要再重复去做一些后悔的事情要谨慎。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一。

0: 自是。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以为之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臣。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孔子说：“祸乱之所以发生，是以言语作为不戒，言语为之戒啊，就是作为一个图戒啊，都是因为言语产生啊祸乱。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臣啊。君就是领导人，君主如果出言讲话不谨慎，伤害到下面的臣子，那么就会失去臣子啊，这个臣子啊不再为君来效劳。作为下属臣子的人呢，如果讲话不谨慎，就会惹祸上身。机密的大事啊，不谨慎泄露出去，就会造成危害。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所以君子啊谨慎守密，而不随意啊出言啊，就不随便讲了啊，特别是机密的事情啊，不能随便去泄露啊，一泄露啊，造成啊危害了。这个我们在现前的社会上啊啊，几乎看到很多啊，在这个媒体上啊风风雨雨啊，那也就是都是因为这样啊不谨慎，所以造成啊一些很大的风波。好，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啊属于谨言啊，对言语讲话啊要谨慎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好，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5。夫轻诺必寡信，多义必多难，不慎犯也，是以慎人有难之，故终无难。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轻诺必寡信，这个轻诺就是随便的喜诺承诺别人的要求，那很轻易的就答应了承诺喜诺很多事情或者自己说要做什么做什么讲了很多，讲了太多了，很轻易的就讲出自己的许诺自己要做什么，那必定很少讲求信用，十件事情能做到一件两件那就不错了，可能有七八件事情都失信于人了，做不到，所以不能轻诺不能轻易的去承诺一些事情，要慎重考虑能做到的再讲再答应人或者自己想要做什么能有把握做到的再说如果没有把握的不要讲了。

0: 讲了啊，可能就会实际行动做到啊。多易必多难啊，这个多易啊，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轻忽了啊，没有谨慎啊去处理这个事情，都看得很简单。那这样的态度啊，必定啊会遭遇到很多困难。所以说啊，是非经过不知难呐 啊，这个事情啊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它困难在哪里，必须经历过啊。所以任何事情啊都不能给他看得很容易的，很简单的。那这样的态度啊，轻忽啊，不重视，不认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过程啊，也必定遭遇很多困难啊，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多易必多难，不慎患也啊，没有谨慎呐，那灾患、困难呐、就来了。遂圣人有难之，故中无难。因此啊，圣人处事再简单的事情，他还是抱着很艰难的心在做，用这样的心态去做，所以终究没有患难的事情啊，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啊完成啊，这是我们人人啊都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6孔子曰，义者三要，损者三要，要节礼乐，要道人之善，要多贤友，义矣。要交乐，要益友，要厌乐损矣。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对人有益的喜好有三种，对人有害的喜好也有三种。这个要就是喜好的意思。这个是破音字这个不读乐读药，好药就是人有好的三种喜好，有不好的三种喜好。喜好以礼乐来节制举止，喜好赞扬别人的善行，进而引导大家见贤思齐。喜好多结交贤德益友，这些喜好都可以使人受益。这个是喜欢用礼乐来节制调节自己的举止情绪这个是第一个有益的喜好去赞叹别人的善行引导大家呢向他学习，见贤思齐这个第二种有利益的。喜好多结交一些有贤德的益友，我们一般讲良师益友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增长德贤这些都可以使人

0: 受益啊，这三方面。那么如果反过来呢啊，喜好与骄啊，骄人啊，就是骄傲了啊，喜好呢散漫游荡啊，喜欢呢吃喝玩乐啊，喜好沉迷宴会饮酒，寻欢享乐。那这些三个方面呢、啊，都会使人受到身心损害啊，这个是不好的三方面啊。这个结交啊啊，这个不好的朋友啊，吃喝玩乐啦啊，这个骄慢啦、啊、享乐啦、啊，这三方面呢、啊，就是有损害了。所以这个对人有利益的三种。对人有损害的也有三种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呀、啊，对我们有利的啊三要啊，避免呐、啊、对我们损害的三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7，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容以禄。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君子遭遇到困顿险恶的时候，就是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以节俭为德来避免灾难，不要以追求利禄为荣为荣耀。这是遇到困难，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经济困难了，我们就要省吃俭用这个俭德避难以这个勤俭的美德来避免了这些困难比如说这个经济不好那你还浪费奢侈，那不是难上加难吗？那么以这个勤俭这个美德就能够度过这些困难这是一个君子的做法所以君子遭遇到困顿险恶就是很困难的时候就应该以节俭这个德行来避免这些灾难。那就不要去追求利禄为荣耀了，追名逐利不要以这个为荣耀。这是要谨慎的地方。这是告诉我们面对这些困难要用什么态度来度过来避免要以俭德不可以用追求利禄为荣的这种心态来面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接着九交友148，故君子之皆如水，小人之皆如泥。君子淡以成，小人干以坏。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君子之间的交往淡如清水，所以说故君子之皆如水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啊这个交往啊像清水一样啊，不会说啊这个开始啊就很好，好的不得了。那么君子啊与人交往啊就是清淡，好像清水一样啊，不会说啊这个感情啊开始就一直很浓厚。小人之皆如泥，小人之间的交情啊就好像蜜一样啊，很甜蜜啊，好像甜酒啊，这个梨就是很甜的酒了，好像吃蜂蜜那么甜啊。小人啊之间交往啊开始啊那就很浓厚了啊，很甜蜜了啊，像喝到甜酒一样很好。君子之交啊虽然平淡啊，所以君子淡以成啊，虽然淡如水，但是却能互相成就长久啊，淡如水啊，这个交情啊，虽然清淡了、啊，但是它可以长久啊，互相啊会有成就。小人干以坏啊，君子淡以成啊，小人干以坏。小人之交虽然亲密，但是容易互相败坏。啊，开始很好，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不好啊。因此啊，我们要学习君子的审慎择友的态度啊，来成就彼此的德行啊，提升道业啊，不能去学小人呐 啊就是啊感情很浓厚啊，这个大好就大坏了啊，不是很好啊，那就平平的啊，那可以保持长久啊，这是我们要学习君子的地方啊。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啊，我们要学习君子的这种与人交往的谨慎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49。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宝仪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则焉。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芝兰之室啊，放有芝兰等香草的房间啊，就是这个房间啊，放这个香草，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所以说，与善人相处，就像进入有香草的屋子里，时间一长，就闻不到香气。这表示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与香气同化了。入宝仪之室啊，这个宝仪之室啊，就是卖那个烟泥啊，那个仪腥味啊，这个仪式场啊的地方，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形容表示啊，与不善的人相处啊，就像进入啊卖咸梨的这个铺子里面啊，卖鱼的仪式场，那时间一久啊，就闻不到那个臭味。这个也是与臭味同化了。啊，融入在那个臭味当中了。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则焉。因此啊，君子一定要谨慎的选择朋友与环境。这个是要选择的朋友，选择啊比我们修养好的、品德高的，我们跟他结交啊，那么我们的德行啊就会不断的增上，就会受他影响。啊，如果交到坏朋友啊，像现在呢，喝酒啦、吸烟啦、赌博啦、吃喝嫖赌的啦，啊，交到这些狗肉朋友、坏朋友，那时间久了啊，也会被他们这些不好的习气啊所污染，跟他们一样了啊。因此啊，选择朋友、选择环境，对我们德行的修学啊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第二行，从第三句经文看起，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这个白法就是善法。在古印度啊，他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凡是好的、善的，

那么清净的，没有污染的。那么在古印度啊，他们叫白啊，白色的，代表清净，啊，洁白，没有污染。啊，所以白法呢，就是释出世间一切善法。啊，这是大悲咒啊，啊，这个咒语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果，啊，增加成长。啊，所以常常持诵啊。对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增长的程度多少啊，这个完全看个人。啊，个人啊，这个沉静心有几分。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这个菩萨这方面呢，啊，它是平等的，啊，它绝对不会说啊，对哪一个众生好一点，啊，那么让他增长多一点，啊，哪一个众生呢，他比较不喜欢啊，那就少一点，菩萨绝对没有这种心，啊，菩萨的心呢，啊，它是清净平等。啊，菩萨的心希望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完全啊，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一个信念。但是在我们凡夫方面，众生方面，有烦恼，有业障，有习气。啊，那么个人啊，啊，学习的心态啊，态度上，沉静心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啊，得到的功德利益也就不相同，啊，所以这些差别啊，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必定要明白，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啊。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报告啊，有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啊。那么世间善根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不贪、不嗔、不痴啊，世间啊三善根。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啊，是精进啊，精进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世间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也就是说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所产生的，啊，那个根啊，它有生长的意义在，啊，我们知道啊，树要有树根，草要草根，啊，花草树木啊，它必须有根，它才能生长，啊，如果没有根啊，它不能生长，啊，所以世间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生长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啊，你修成就了，啊，那么也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这个它是相关的，啊，它是相关的。我们修世间善法，修什么？修三善根啊，修不贪、不嗔、不痴。
啊，那么这个根啊有了啊，那么它帮助我们修世间善法，就能修得圆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的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世间的三善根啊，教我们呢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详细的细目，详细的细目。啊，那么根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道啊，最后三条不贪不嗔不痴，那是根本。啊，那么详细的讲，啊，那十善业啊，前面啊，身口七支，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么表现在身体。言语的行为上那就很多了啊，细目方面就很多啊。那么这个三个根也就是世间的三根啊，那么没有世间的三根他不能接受啊，他还没有种这个三根还不能接受。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善根，那么这一生啊遇到这三个根，你跟他讲他也很难接受啊，甚至呢他排斥他毁谤。那这个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很多，那么他排斥他毁谤就是说明啊他过去他还没有种善根，那么这一生遇到了啊，我们跟他介绍，跟他讲，就是帮助他种善根，啊，让他有这个印象，啊，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啊，他有个印象，有个概念，这是种子，但种子刚种下去啊，他这个。不可能马上就成长啊，必须要一段时间，必须要时间啊。所以刚才这个云南啊庄鹏打电话给我啊，他最近业障现前了啊，遇到了一些业障啊。那么他的表妹啊19岁啊在开这个餐厅啊啊这个店啊每一天都是杀生。啊那么有他们店里一个员工啊一个男子啊要追求他啊追求不到啊在他那里自杀了。啊自杀之后啊这个冤魂啊不善啊，这个庄鹏啊，听说被这个烟鬼啊，啊，这个逼得这个吃安眠药了啊，送到医院啊去灌肠啊，去洗肠子，总算啊命救回来了啊。那么这个彭师给我讲，这是不是业障？我说这的确是业障啊，这是个人的业障啊，过去今生啊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父母兄弟姐妹一家人，都是这四种缘啊结合的啊。那么恩中有怨，怨中有恩啊，恩怨啊都是

混合在一起的，所以离不开这四种缘。这是过去世啊造的业，那么这一生缘遇到了，那么就要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啊，就是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债，总是有因果啊，离不开因果报应。那么我们修学必定要从自己做起，不能先去要求别人。那么彭师说他给我忏悔希望我在网络上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表示他对大家的一个忏悔，忏除业障。那么我们在佛前忏悔，在师长面前忏悔，或者像现在这个大陆这个企业界的办的这个传统文化论坛最近这几年很多这个论坛很多人参加那么参加的人也有不少人在这个论坛当中呢，在公众发露忏悔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自己现在发现不对了，知道错了公开的向大众来发露忏悔那么这一类就是佛前讲的发露忏悔，做法忏。那这个做法忏得到大家的同意那这个罪业就可以忏除。那么忏除罪业呢我们在佛前忏悔也好，在师长面前忏悔也好，在大众面前忏悔也好或者透过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在网络前向收看网络的同修忏悔也好，那么这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形式那么最重要呢是后续的后续的呢，我们要把这个过去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标准把它调整过来符合这个经的标准就是修行修就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行为很多，归纳起来就是身口意三业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思想的行为，身口意那么在佛门把它归纳为十善业十善反面就是十恶身口七支再加上意三就是十条了那么所有的行为呢归纳起来就是三条身口意三业这个我们做三十七念每时都会念这个忏悔记那么我们念忏悔记呢也是个形式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根据这个忏悔的内容它的意义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悔忏悔就是改过在了凡四训
这个第二篇呢、啊，就是。

改过之法。了凡四训呢有四篇。第一篇是立命之学。要建立自己的命运。怎么来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啊。命运是自己造的。福报也是。

讲这些经验理论。啊，这是了凡四训的第一篇的立命之学。啊，那么了凡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呢，就等于佛经啊，这个每一部经典都有三分啊，它立命之学算是序分，序就是一个开头，一个章本，一个开头。那么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啊，第三篇是积善之方。那么这两篇呢，算是正中分。第四篇呢，谦德之孝啊，算是流通分啊，四篇文章啊。那么改过积善这两篇算是正中分啊，就是主要的部分啊。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啊，所以改过啊，它摆在前面。改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忏悔，忏除业障。啊，那么要怎么改过呢？必须要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在哪里，那才能改。啊，如果不知道自己过在哪里，这个就没办法改。啊，所以改过必须先知过。知道自己的过错在什么地方啊，这样啊才有办法去改过。那么怎么知过呢？啊，这个功过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啊，这个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啊，就是我们改过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的思想言行啊，跟这三个根是相应的，那就对了啊。如果不一样，那么我们要依这一个标准啊，把它修正过来啊，修正到跟它一样相应啊，那这个是真正的忏悔，真正忏悔啊。如果形式上忏悔了啊，在生活当中啊，还是不能依照《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行，那么这个形式的忏悔啊，也就落空了，啊，也就落空，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必定要知道，啊，所以不是形式上啊，啊，我在佛前呐，啊，花露花露忏悔啊，念念忏悔记啊，或者呢，在师长面前呐，啊，花露花露忏悔，啊，在大众面前花露忏悔。那后续的呢，在生活上没有实质去改正过错，那还不是真正忏悔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另外庄鹏啊，他也讲啊，他劝他这个表妹啊，要三从四德啊，要学礼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说他是这个新社会的人啊，这些旧东西啊，他们觉得不需要啊。啊，那么这个也不能怪他了啊，这个不能怪他啊，因为整个大环境都已经改变了啊。现在呢，整个世界啊，整个社会啊，教的

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些教法啊，不教伦理，不教道德啊，那个礼啊，礼貌啊，也不教啊，所以现在的人不懂礼啊，他一听到这个礼，他就很排斥。啊，那么全世界呢？啊，整个社会、国家、学校都没教这个东西，啊，家庭也没有，啊，甚至连试验道场都没有。那现在突然跟他讲这些东西，他听得非常陌生。啊，如果呢，他在接受一些错误的知见，啊，认为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是糟粕啊，不合时宜啊，他丢掉就唯恐来不及了，他怎么还可能愿意来学习啊？他一听到了就排斥了啊，这是我们现在啊看到多数啊社会上的人啊有这种情况。但是有少数有善根深厚的人啊，他虽然没学过啊，但是他一接触到啊，他会接受啊，能生欢喜心啊，更难能可贵呢啊，全身投入来学习啊。现在我们也看到不少啊，在中国大陆最多啊，其次就台湾。东南亚啊，那么其他海外国家呢啊，也有一些有善根的人士啊，愿意来学习啊。那么这个少数有善根的人啊，他能接受啊，他过去世就有种善根了、啊，他这个善根呢、啊，不是这一生才种的，过去世就有。啊，这一生遇到了，他才能接受。过去是没有这个善根，或者这个善根很薄弱的，遇到他还是不能接受。啊，那么过去是没有种善根，这一生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帮他种善根喽。啊，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长。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接受，他就会来学习。所以这个度众生啊，绝对不能急在一时。他现在不能接受，就不能去勉强他。那么不能勉强他呢，我们也是帮他种善根。那怎么种善根呢？啊，这些呢也是需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比如说请他到寺院呢、啊、走一走啦，上个香啊，照个相，吃个饭啊，这个一般人他都还可以接受的啊，除非那个跟佛特别没有缘的人啊，他连去都不去，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啊，但是也不太可能。只要有个寺院佛像在那边呢、啊，纵然他很不喜欢啊，他还是会看到，啊，看到了就给他落一个种子，种个善根了、啊。啊，所以有人呐、啊，看到佛像他就讨厌啊，他就把它撕毁，啊，或者看到佛号啊，他就把它撕掉。啊，那当然这个有罪过了啊，甚至毁谤啊，这个当然有罪过啊，但是也有功德啊。啊，什么功德呢？他看到了啊，这个佛号、佛像这个种子，它是清净的

他没有污染。那么这个人他现在在迷啊，他那个贪嗔痴起现行，他的业障现前，那业障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到以后了，他还是会改变的啊，业障是假的。那么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落在他的第八世阿赖耶识当中，这是清净的啊。那毁谤佛法啊，这个破坏佛像，这个有罪过。那这个罪过啊，在三恶道受报，报完了之后啊，业障消除了，那么落在他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诶，它慢慢会成长，会起现行，这个善根啊慢慢会增长啊。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能接受佛法了啊。所以度众生啊，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啊。你看啊，佛菩萨化愿度众生都是无量劫的啊，不是一下子就把全部的众生通通度完了，那是不可能啊。所以度众生呢是无量劫长时间的，没有休息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要帮他种善根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跟他介绍这个东西啊，他现在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呢，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啊，或者过个几年啊，诶，他这个因缘到了啊，善根增长了，他改变了，能接受。那在现前社会啊，我们也看得很多这样的人啊，的确呢，从开始排斥诽谤啊，到最后呢，这个修学啊，那比谁都用功，比谁都认真，这个都有，的确有这样啊。自古以来啊，啊，到现在都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文超啊，我看过一个居士写信请问他老人家，那么这是一个女众，她的婆婆啊不能接受佛法啊，那她这个媳妇呢学了佛了，回家念佛了，她就骂，那她不喜欢听啊，不喜欢听，那就骂啊。那么请教祖师啊，这怎么办啊？那祖师啊就跟他讲啊，你不能按牛吃草啊，啊，那只牛啊它不吃草，你把那个牛头把它硬把它按下去，按去吃草啊，这个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勉强啊它也是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呢？暗中跟他回向啊。祖师就讲啊，你私下念佛跟他回向，那么他善根慢慢成熟了，他就能接受啊。结果他这个媳妇啊给他回向个三年啊，三年之后诶，他这个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听到人家念佛就骂的啊，家里不准挂佛像的，后来他能接受了啊，而且念佛啊比谁都精进啊。那么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很大的开示啊。我们现在呢学佛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的同修应该是不少啊。你一个学佛啊，你其他家人他不学佛啊，
甚至他诽谤。

排斥啊，或者信仰其他宗教啊，他就不能接受，这很多。那怎么办呢？啊，你明着跟他讲，他反过来诽谤你，啊，那只有增长他的罪业，这个就没有必要。啊，所以印祖教我们的这个方法非常好，我们就你诵经或者念咒念佛，私下跟他回向嘛，啊，回向个几年啊，得佛力加持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彭师晚上啊，要带他妈妈看网络。啊，他们家住云南啊，昆明啊，那这个昆明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啊，这个地方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在云南省啊，这个是算是一个佛教地区，啊，特别是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佛国，大理这个白族啊，这一族的人啊，都信观音，啊，家家信观音菩萨。啊，那么你的表妹啊，她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这个《弟子规》啦。这个传统文化啊，那么可以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跟他回向，那么回向给他那个店里的员工啊，为他自杀的员工啊，这个都有可能回向啊，念咒、念经、念佛啊，跟他回向啊，这样啊，名扬两利啊。那么原来啊。啊，他母亲反对他出家啊，现在呢，遇到这些因缘啊，也同意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虽然啊是业障现前啊，遭受一些磨难啊，但是呢也是消业障啊。最重要啊，往后要知道怎么修啊，敬老和尚啊。提倡这个三个根要去落实，出家人啊，再加上一个沙弥利益，四个根啊，一定要好好啊，在这个四个根来修学，先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啊，别人做不做啊，别人做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去管。啊，不要去管别人啊，先管自己啊，管自己了，自己做的对不对啊？自己有没有做到这四个根啊？自己真做到了，真落实了，那必定能感化别人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正己化人啊，第一个先。讲正己啊，你自己修正好了啊，才能感化别人嘛啊，所以他不是讲化人正己啊啊，他是讲正己化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先从自己做起啊。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好啊，那么你要求别人啊，当然他不会接受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不能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你只能要求自己啊，先把自己修好了啊，再去教化别人啊，才能去感化别人。
不要急着啊，

希望别人大家都修得很好啊，先从自己做起啊。那么这个才是活菩萨祖师大德啊教我们的一个态度啊。那从这个四个根啊好好来落实啊，自己真正落实啊，做到了就是真正的忏除业障。那么大悲咒有这么大的功能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啊，这个就是增长福慧啊，增长福慧啊，所以这个咒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这个部啊是恐怖，畏呢是畏惧啊，恐怖畏惧。那么我们特别在六道啊生死轮回的凡夫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说没有怖畏的啊，没有说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的啊。如果说没有呢，也只是暂时啊，他没感受到啊，并不是没有啊，大家都有。为什么呢？你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出不了六道，那就有怖畏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不怕死，不怕生死啊？如果这个生死死了就没有了啊，那个那就没有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部位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嘛。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死了他还要去生，生了又要死，那问题才麻烦啊。那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一切部位的根本，就是生死啊。那么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生活当中那附带的这些部位的事情那就很多了啊，可以说无量无边了，太多了。那么佛在这个经上啊，也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举出一些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部位的事情。那么后面经文啊也会简单提到。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讲到离部位。观音三经是显教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显密啊，都有啊，显密都有。那么这个经啊，观音菩萨他主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所以在普门品、在楞严经、华严经啊，都说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世音菩萨呢，他布施给一切众生啊，没有畏惧。

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畏惧，啊，这个就叫施无畏者，啊，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救苦救难，特别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灾难特别多，啊，那么需要观音菩萨来帮助的地方啊，也就非常多了。啊，非常迫切的需要了。那么下面呢，啊，我们以这个《华严经》啊，观自在章啊，观自在菩萨章啊，讲这个观音菩萨啊，帮助众生远离怖畏啊、恐怖啊的一些事情，举出啊一些例子出来。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我把这个经文呐，啊，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官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于病怖，啊，离诸病怖，离懈怠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愁叹怖，离所求不得怖，离大众威德怖。离流转二趣怖，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怖畏，住于正念，护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志不退转。啊，那么观自在章菩萨呢？啊，到这一段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菩萨帮助我们众生呢，远离种种的恐怖。畏惧啊，那么举出这些例子出来。那么我们特别生活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在这个地球啊，多灾多难啊，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啊恐怖危机环境当中啊，时时刻刻啊要面临一些恐怖。的事情啊，像现在这个报道的啊，这个灾难性的预言啊，新闻报道啊，世界各地的灾难啊，所谓天灾人祸啊，啊，加上自己身心的烦恼业障，那这个可以说部位的事情啊。太多太多，那么这里举出来啊，我们来跟大家学习。那么这里观音菩萨呢，在观自在，在华严经观自在章啊，他发了愿啊，他告诉善财童子啊，说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

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苦。啊，这是观音菩萨呢，他发的愿。啊，愿力啊，常常救护啊一切众生。啊，那么让一切众生呢、啊、离诸怖，远离呀、啊、种种的恐怖。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我们还住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呢、啊，这个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很需要了，每一个人都需要了，每一个众生都需要。啊，那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需要了啊。那那边呢、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那个极乐世界呢，啊、恐怖的事情啊，啊，连听都没听说过，那、啊、绝对没有那些事情啊。那边是极乐世界啊，我们这边是极苦的世界，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特别啊需要菩萨他来帮助啊。那么这是观音菩萨呢发的一个愿啊，令离诸怖啊，这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让一切众生呢远离所有一切啊身体的、心理的种种的恐怖畏惧。离就是远离啊。下面讲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啊，这是发愿啊。这个下面啊都一直灌下去的啊，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愿一切众生离热恼怖，愿一切众生离迷惑怖啊。那这句是灌下去的啊，经文是省略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它这个意思啊是贯穿到下面啊。啊，那么显道啊，这个道啊是道路，显是危险啊。那么我们走路啊，有一些道路啊它有危险啊，比如说道路不好啦，像现在我们那个土石流啦啊，这个山崩下来啦啊，啊，我们开车到这个郊外啊山边去啊啊，常常会看到一些警示牌啊，此地有落石啊，开车要小心。就山上啊那个石头啊常常会掉下来。啊，如果刚好车子开到那边啊，石头掉下来了，那可能被石头砸到啊啊，人跟车都被砸坏了。啊，人也就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旅行啊啊，或者出门在外啊，古时候啊交通不便啊，他走路啊，走路如果经过那个森林啊啊，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猛兽、毒蛇、虎狼、狮子这些出现啊，那这些会伤人。会伤人的啊，一不小心啊那可能啊被咬伤了、咬死了啊，这个也是险道啊。或者呢这个道路啊，以前在大陆啊，在台湾也有啊，你经过那个道路了、啊、有土匪啊，他就躲在那边啊，专门抢偷这个行人的钱财啊，土匪出没的地方。

那经过那个道路啊，的确很危险。啊，钱财啊丢了，恐怕连生命都不保。啊，那么这些险道啊，那么险道啊，海陆空都有啊。以前是海陆啊，以前没有飞机啊，啊，海上这个船只航行的船道、水道啊，遇到风浪啦、啊，啊，船会翻掉啦。啊，像现在这个船啊，如果碰到礁石啊，船会搁浅啊，甚至沉没啊，这个海上的险道啊。那么海里面呢、啊，也有很多这个鲸鱼啦、鲨鱼啦啊，吃人的啦啊，哎，掉到水里面去啊，生命也不保了啊，遇到海难。路上的车辆啊，山里啊，这个危险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加上有飞机啊，空中飞行啊，有时候遇到台风啦、啊，气候不好啊，这个飞机啊，起飞降落啊，也很危险。啊，所以现在的险道、啊、比以前就更多了，啊，更增加了。啊，这是讲一般的道路。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啊，这个险道，啊，就是你这个走入邪道。啊，那就很危险了。啊，什么是邪道呢？造恶业啊，啊，造十恶业。啊，在《地藏菩萨本念经》啊第八品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品经里面啊，也就以这个众生造恶业。啊，造恶业啊，来比喻险道啊？为什么呢？啊，众生造恶业呢、啊，就很危险了 啊， 会堕落三恶道了 啊， 这是很危险的啊。那么三恶道啊，堕落容易，出来很难，出来也不容易。那么现在正在造这个恶业啊，就是在走这个险道，非常危险，随时啊会有堕落的这种危险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啊，啊这个第八品啊，佛啊用这个比喻啊，那么遇到善知识啊，给他唤醒啊，劝他呢不要进入这个险道啊，这个险道一进去啊，你出不来啊，你有什么办法出离这个险道呢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众生迷惑颠倒造恶业，遇到善知识啊来指点啊，来给他开示啊，他才知道啊，原来这是险道啊，不敢再走这一条险道啊！善知识啊，接引他到好道啊，一个平坦好的道路啊，就修十善业是好道。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劝大家修三个根，修四个根，就是劝大家走好道。啊，如果不修三个根四个根啊，走的是险道

啊，那么你选到不，包括这些，啊，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个选到那就太多了，啊，你看现在社会上五花八门，啊，都是引诱，啊，让我们堕落的，啊，连好心学佛啊，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差的。啊，也都很难不落险道，学佛学错了，啊，学到邪教去了，啊，变成魔王外道了，学错了，啊，这个现在呢非常多，非常普遍，啊，那你有？过去是啊，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才能遇到正法。啊，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遇到正法，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但是邪法啊，那些错误的，他一听啊，他就接受，啊，就跟他去学了，啊，就落入险道啊。啊，这个也大有人在啊！啊，所以我们必须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啊。特别我们自己啊，没有能力辨别啊，是险道还是好道，最好啊，多念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指点指点。啊，求菩萨来帮助，来加持，啊，让我们啊这一生啊远离险道，啊，走一条好道。那么最殊胜、最好的道路，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条道啊是光明平坦的大道，一生成佛。下面讲离乐恼怖啊，这个乐恼，恼是什么呢？烦恼。人啊，只要烦恼一来，那个身体啊就发热啊，贪嗔痴这个烦恼一来，啊，就像火在烧一样。啊，恼乱身心，啊，这个是烦恼，贪嗔痴这些烦恼，啊，那么离热恼，我们心才能得清凉，啊，所以我们在洒净啊，我们这个佛门呐、啊，在中国佛教。试验道场，打佛七，啊，之前都必须洒个净，啊，先洒个净。那么洒净呢，啊，必定要念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啊，这是我们这个佛七。啊，办佛七之前啊，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洒净。啊，我们这个净宗课本啊，有这个洒净仪规啊。那主要啊是念大悲咒。那么一般佛门网课也都要念一遍大悲咒。啊，这是一般佛门网课。啊，念到韦陀赞那个时候啊，就要念一个大悲咒。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念这个心经，大悲咒啊，念这个阳之净水赞啊，这个阳之净水赞啊，后面三称菩萨圣号就是南无。

梁地菩萨摩诃萨。啊，这是我们在临位前呐、啊，念心经之前呐、啊，对三称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这个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呢，就是从这个羊脂净水站啊，这个站呐、啊、后面呐、啊，这三称来的。啊，那么清凉地啊，地是心地，清凉啊。那怎么样才是清凉呢？我们离热恼就清凉了。啊，我们心里烦恼很多，坐立不安啊，烦躁，啊，这个就不清凉了，不自在了。啊，因为有烦恼。啊，那么怎么离热恼呢？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浮气躁这个心啊，让它平静下来，让它沉淀下来。啊，那么用念佛的方法也可以，用念经的或者打坐，啊，让心啊静下来，啊，或者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这些都可以。啊，帮助我们沉静这个身心，啊，就能远离啊热闹这个恐怖啊，不然这个热闹一来啊，也是很恐怖的。啊，所以众生啊很可怜啊，现在人啊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也不接受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遇到这些烦恼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烦恼。啊，那这个就很恐怖了。身心都不安稳了。啊，那么我们多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菩萨会帮助我们啊，远离热闹。下面讲离迷惑不。啊，这个迷惑也是很恐怖。那恐怖在哪里呢？我们自己迷了，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才恐怖。啊，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在迷惑，那就恐怖就远离了。啊，最恐怖就是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那才恐怖。啊，就是不觉悟啊，那不觉悟，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如果知道了，哦，我们就能远离迷惑这种恐怖。那么迷惑，这是属于愚痴。啊，属于愚痴。啊，那么热闹啊，属于贪嗔。啊，那么迷惑是属于愚痴。啊，没有智慧呢，那就迷惑了。啊，就很容易迷惑了，迷惑颠倒。那什么叫迷惑颠倒呢？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把错的当作是对的，对的当作是错的。啊，那些不正当的言论啊，啊，认为是正当的。啊，正确的言论啊，他认为是不正确的。颠倒了，迷惑颠倒。啊，我们一般讲迷惑颠倒。为什么迷惑颠倒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不读圣贤书之过。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遗产，啊，你看儒家的、道家的，啊，那包括佛家的，啊，儒家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道家呢《道德经》。
啊，《南华经》啊，佛家的经典啊，你不学习经教啊，不读圣贤书啊，《三字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啊，人不学呢，他就不知道义理，不明道理。啊，学什么呢？学圣贤的教育。啊，那么现在人啊，全世界的人啊，没有圣贤神圣的教育，都没有。啊，连宗教教育也没有。啊，那宗教只有形式，没有教育。啊，那么一般学校呢，教的是科学技术的知识，啊，他也不教圣贤神圣的教育，也不教，啊，这些没有人教，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那么不读圣贤书啊，你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个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啊，他常常开伦理的课。啊，这个星期一晚上啊，这个唐老师来看我，啊，跟张德生居士的来看我，啊，他给我讲啊，以前他们在台中联社跟李老师学习啊，李老师非常重视伦理这个课，啊，跟常理举要。啊，那么这些都讲伦理道德的啊，那么不学，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呢？不学这个东西，你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利害得失都不能分辨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呢，就很容易你就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就迷惑颠倒。啊，那么不学圣贤的教育，必定啊迷惑颠倒。啊，纵然啊读到博士啊，当了教授了，还是迷惑颠倒。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他没学过。做人处事啊，这些义理、这些教育，他没有学过，他不懂，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呢，那当然他就迷惑颠倒了，啊，这个人一迷惑呢，这是非就颠倒了，善恶颠倒了，啊，真妄邪正颠倒了，利害得失颠倒了，把害看作利，利看作害。失看作得，得看作失，啊，这没有智慧啊，去分辨了，啊，那这个迷惑啊，是很严重的一个业障，迷惑颠倒，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啊，那么这里讲不，啊，如果我们明白了，你就会感到恐怖。啊，那么我们还没有感到恐怖啊，是还不明白啊，人在恐怖当中不知道恐怖啊，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啊。啊，如果知道恐怖呢，还有救啊。
啊，那在恐怖当中他自己还不知道，那真的很恐怖。好，我们念佛的同修啊，特别我们常常参加三十系念的同修啊，三十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么弥陀经呢，我们都会念到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念弥陀经这段经文常常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留意那个心不颠倒那么他怎么心不颠倒？平常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这是我们现在凡夫一般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在上去是一心不乱那个必须最起码要断见惑了断思惑那个是一心不乱的功夫就是更深了离一心不乱就破无明了起码要破一品那个境界高我们比较不容易达到是一心离一心我们都不容易相似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我们人人可以做到无烦恼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烦恼糊不住又不学圣贤的教诲以圣贤的教诲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迷惑颠倒呢临终要往生就难了那个弥陀经明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心不颠倒那才能念佛才能往生了你临终的时候心颠倒那就念佛也没办法往生了我们看到临命终的时候有的人不省人事啦有的得老人痴呆症啦有的业障现前啦心颠倒啦那这个就不能往生了有障碍了那么临命终的时候颠倒那不是那个时候才突然颠倒不是的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得比较明显其实颠倒平常就颠倒了是平常就颠倒不是平常没有颠倒到那个时候呢他突然颠倒不是的他平常就颠倒平常自己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到了临命终那大家看得很明显才知道他颠倒了为什么他平常念佛临终颠倒了不是因为念佛是他自己平常没有接受圣贤的正确思想教育平常他的思想颠倒了思想颠倒就是愚痴那个比贪嗔麻烦一般说贪嗔我们比较明显的
可以发现。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错的，不能起贪心，不能起嗔恚心，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体会。那个依痴啊，不容易体会了。依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连利害得失他都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迷惑了。好人看作坏人，坏人看作好人，迷惑颠倒了。

那是愚痴。啊，错的当作对的，那个麻烦。啊，那个一般人啊，不容易发现。啊，往往把错的看作对的。啊，你说这个恐怖不恐怖？啊，我们明了之后呢，那这个才真恐怖啊。啊，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学圣贤教育，没有学佛菩萨的教育，你很难脱离迷惑不啊，自己迷惑颠倒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位啊，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啊，很难说不迷惑的。啊，特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没有学这个圣贤教育，遇到事情来不晓得该怎么办，迷惑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那么如果知道自己是凡夫，自己没有智慧，现在遇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观音菩萨的经典了，啊，佛在这个经典给我们讲了，啊，你要离迷惑不。求观音菩萨指点啊。啊，所以我常常啊，有一些事情啊，自己智慧不够啊，不知道呢该不该做啊。过去跟净老和尚啊普观音签啊，学普这个观音签啊。那么这个观音签也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再次提倡的。啊，我们凡夫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智慧不够。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先普个观音签，请示请示观音菩萨。啊，求菩萨来加持来指点。啊，希望我们做的啊，不会有错误。那么这是离迷惑不。啊，我们从迷惑当中啊渐渐远离迷惑。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多念大悲咒。那么我们求观音菩萨的加持啊，渐渐的就能远离迷惑颠倒这个恐怖。啊，慢慢的，我们就会醒悟过来了。下面讲离戏服不啊，这个戏服啊，戏就是我们三十系列讲戏，心戏在那个地方，服就是好像被绑着。那么一个人啊，被抓去，被绑着啊，手铐脚镣，戏服住。啊，那很不自由啊，很不自在啊，那很恐怖啊。啊，这个身体啊被束缚了，啊被绳子绑着了，啊动弹不得了，啊，那当然很恐怖啊。啊，如果我们被人家呢用绳子绑着啊，我们总希望啊赶快啊得解脱啊，啊被绑着了。太恐怖了，啊，动弹不得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像这些啊，这个啊，被人家抓了，被人家绑着了啊，那这个可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这个在这个感应的事迹里面呢，啊，自古以来都有。啊，他就得解脱啦，啊，不会受到束缚了，啊，那么这是讲身体这个束缚，啊，有形的这个身体被束缚住，啊，那求菩萨，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都能得到啊远离，啊，另外还有心理的束缚。那比这个身的束缚更麻烦。

啊，那心里的幸福那就太多了，而且呢，啊，这个幸福恐怕还是生生世世的，啊，还不是一生一世的啊。那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啊，就不容易体会到了。啊，这个身体被抓起来、被绑起来，啊，那个幸福啊，大家容易理解，啊，这个身的幸福啊，容易理解，这个心的幸福啊，一般人呐、啊，他就不知道了，啊，就佛在经上啊，给我们开始啊，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啊，佛说呢，劳役有善事之起，啊，妻子无远离之念呢、啊。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哎呀，我们看了之后啊。我们再想一想，哎呀，的确是这样。啊，那么佛用这个劳役来比喻我们心里的幸福、家庭、妻子、儿女。啊，说这个人啊，被抓去监牢狱关了，那总有一天啊，他会被释放出来。啊，那个刑期满了，啊，被关了很多年了、啊，时间总会到，啊，他总会离开的，啊，离开那个牢狱，啊，那么人离开牢狱呢，那这个都有一个期限的，但是呢，人啊，惜福自己家里的妻子儿女啊。从来没有远离之念。啊，人被关进牢狱呢，希望早一天出离。啊，但是呢，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戏服啊，家里的妻子儿女啊，啊，这种戏服呢，他没有远离的念头。啊，到死了还是放不下啊，心还是系缚着啊。那这一生放不下呢？那来生啊，生生世世还是系缚着，还是放不下啊。所以劳役啊，这个有形的劳役呢，它有善事之起啊，那心里啊系缚这个妻子儿女呢，没有远离之念啊。虽然不住在一起啊。他心里还是会惜福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大概每一个凡夫都是这样的，在六道生死轮回的凡夫啊，都无法避免的。那、啊、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啦，啊，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慢慢我们就觉悟了，就能放得下了。放下呢，就远离戏服的恐怖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下面呢还有这个啊很多个例子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第二行从第三句经文看起，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这个白法就是善法在古印度他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凡是好的善的那么清净的没有污染的，那么在古印度他们叫白白色的代表清净洁白没有污染所以白法呢就是释出世间一切 善法这是大悲咒这个咒语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增加成长所以常常持诵对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增长的程度多少这个完全看个人个人这个沉静心

有几分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这个菩萨这方面呢、啊，它是平等的啊，它绝对不会说啊，对哪一个众生好一点啊，那么让他增长多一点。啊，哪一个众生呢？他比较不喜欢啊，那就少一点。菩萨绝对没有这种心啊，菩萨的心啊，他是清净平等啊。菩萨的心希望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完全啊，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一个信念。但是在我们凡夫方面，众生方面，有烦恼，有业障，有习气，啊，那么个人啊，啊，学习的心态啊，态度上，沉静心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啊，得到的功德利益也就不相同。所以这些差别啊，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必定要明白。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啊，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报告啊，有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啊。那么世间善根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不贪、不嗔、不吃啊，世间啊三善根。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啊是精进啊，精进是菩萨的善根啊。那么世间善根啊，就是不贪、不嗔、不吃啊。那么也就是说，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所产生的啊，那个根啊，它有生长的意义在啊。我们知道啊，树要有树根，草要有草根啊，花草树木啊，它必须有根，它才能生长啊。如果没有根啊，它不能生长啊。所以世间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生长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啊，你修成就了啊，那么也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这个它是相关的啊，它是相关的啊。我们修世间善法，修什么？修三善根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这个根啊有了啊，那么它帮助我们修世间善法，就能修得圆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的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世间的三善根啊，教我们呢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详细的细目，详细的细目啊。那么根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道啊，最后三条不贪、不嗔、不痴，那是根本啊。那么详细的讲啊，那十善业啊，前面啊，身口七支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
儒家

他的《弟子规》。那么表现在身体言语的行为上，那就很多了啊，细目方面就很多啊。那么这个三个根，也就是世间的三根了啊。那么没有世间的三根，他不能接受。啊，他还没有种这个善根，他还不能接受。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善根，那么这一生啊，遇到这三个根，你跟他讲，他也很难接受。啊，甚至呢，他排斥，他毁谤。那这个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很多。那么他排斥，他毁谤，就是说明啊，他过去他还没有种善根。那么这一生遇到了啊，我们跟他介绍，跟他讲，就是帮助他种善根啊，让他有这个印象啊，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啊，他有个印象，有个概念，这是种子。但种子刚种下去啊，他这个不可能马上就成长啊，必须要一段时间，必须要时间啊。所以刚才这个云南啊，庄鹏打电话给我啊，他最近业障现前了啊，遇到了一些业障啊。那么他的表妹啊，19岁啊，在开这个餐厅啊，啊，这个店啊，每一天都是杀生啊。那么有他们店里一个员工啊，一个男子啊，要追求他啊，追求不到啊，在他那里自杀了啊。自杀之后啊，这个冤魂啊，不善啊！这个庄鹏啊，听说被这个烟鬼啊，啊，这个逼得这个吃安眠药了啊，送到医院呐、啊、去灌肠啊，去洗肠子，啊、总算啊命救回来了啊。那么这个彭师给我讲，这是不是业障？我说这的确是业障啊，这是个人的业障啊，过去今生啊，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父母、兄弟、姐妹、一家人，都是这四种缘啊结合的啊。那么恩中有怨，怨中有恩啊，恩怨啊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所以离不开这四种缘啊。这是过去世啊造的业啊。那么这一生缘遇到了，那么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啊，就是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债，总是有因果啊，离不开因果报应啊。那么我们修学啊，必定要从自己做起啊，不能先去要求别人啊。那么彭师说，他给我忏悔啊，希望我在网络上啊，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啊，表示啊，他对大家的一个
忏悔，忏除业障。那么我们在佛前忏悔，在师长面前忏悔，或者像现在这个大陆这个企业界的办的这个传统文化论坛，最近这几年很多这个论坛很多人参加那么参加的人也有不少人在这个论坛当中呢，在公众发露忏悔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自己现在发现不对了，知道错了公开的向大众来发露忏悔那么这一类就是佛前讲的发露忏悔做法忏那这个做法忏得到大家的同意那这个罪业就可以忏除。那么忏除罪业呢我们在佛前忏悔也好，在师长面前忏悔也好，在大众面前忏悔也好或者透过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在网络前向收看网络的同修忏悔也好，那么这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形式那么最重要呢是后续的后续的呢我们要把这个过去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标准把它调整过来符合这个经的标准就是修行修就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行为很多归纳起来就是身口意三业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思想的行为身口意那么在佛门把它归纳为十善业十善反面就是十恶身口七支再加上意三就是十条了那么所有的行为呢归纳起来就是三条身口意身业这个我们做三十七念每一时都会念这个忏悔偈那么我们念忏悔偈呢也是个形式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根据这个忏悔的内容它的意义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悔忏悔就是改过在了凡四训这个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凡四训有四篇第一篇是立命之学要建立自己的命运怎么来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自我立乎自己求命运是自己造的福报也是自己可以求得来的讲这些经验理论这是了凡四训第一篇的立命之学那么了凡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呢就等于佛经这个每一部经典都有三分
啊，他立命之学算是序分，序就是一个开头，一个章本，一个开头。那么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啊，第三篇是积善之方。那么这两篇呢算是正中分，啊，第四篇呢谦德之孝，啊，算是流通分，啊，四篇文章，啊，那么改过积善这两篇算是正中分，啊，就是主要的部分，啊，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啊，所以改过啊，它摆在前面。改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忏悔，忏除业障。啊，那么要怎么改过呢？必须要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在哪里，那才能改。啊，如果不知道自己过在哪里，这个就没办法改。啊，所以改过必须先知过，知道自己的过错在什么地方。啊，这样啊，才有办法去改过。那么怎么知过呢？啊，这个功过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啊，这个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啊，就是我们改过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的思想言行啊，跟这三个根是相应的，那就对了。啊，如果不一样。啊，那么我们要依这一个标准啊，把它修正过来，啊，修正到跟它一样相应，啊，那这个是真正的忏悔，真正忏悔。啊，如果形式上忏悔了，啊，在生活当中啊，还是不能依照《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啊，错误的思想言行，那么这个形式的忏悔啊，也就落空了，啊，也就落空，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必定要知道，啊，所以不是形式上啊，啊，我在佛前呐，啊，花露花露忏悔啊，念念忏悔记啊，或者呢，在师长面前呐，啊，花露花露忏悔，啊，在大众面前花露忏悔。那后续的呢，在生活上没有实质去改正过错，那还不是真正忏悔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另外，庄鹏啊，他也讲啊，他劝他这个表妹啊，要三从四德啊，要学礼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说他是这个新社会的人。啊，这些旧东西啊，他们觉得不需要啊。啊，那么这个也不能怪他了，啊，这个不能怪他，啊，因为整个大环境都已经改变了。啊，现在呢？整个世界啊，整个社会啊，教的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些教法啊，不教伦理，不教道德啊，那个礼啊，礼貌啊，也不教。啊，所以现在的人不懂礼，啊，他一听到这个礼，他就很排斥。

那么全世界呢，整个社会、国家、学校都没教这个东西，家庭也没有，甚至连试验道场都没有。现在突然跟他讲这些东西，他听得非常陌生。如果呢，他在接受一些错误的知见，认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是糟粕，不合时宜，他丢掉就唯恐来不及了，他怎么还可能愿意来学习？他一听到了就排斥了，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多数社会上的人有这种情况。但是有少数有善根深厚的人他虽然没学过但是他一接触到他会接受能生欢喜心。更难能可贵呢全身投入来学习。现在我们也看到不少。在中国大陆最多。其次就台湾东南亚。那么其他海外国家呢也有一些有善根的人士愿意来学习。那么这个少数有善根的人他能接受。他过去世就有种善根了，他这个善根不是这一生才种的，过去世就有。这一生遇到了他才能接受。过去世没有这个善根，或者这个善根很薄弱的，遇到他还是不能接受。那么过去世没有种善根，这一生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帮他种善根咯。来生来世他善根成长。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接受，他就会来学习。所以这个度众生绝对不能急在一时。他现在不能接受，就不能去勉强他。那么不能勉强他呢，我们也是帮他种善根。那怎么种善根呢？这些也是需要有一些善巧方便。比如说请他到寺院走一走啦，上个香照个相，吃个饭，这个一般人他都还可以接受的。除非那个跟佛特别没有缘的人他连去都不去，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但是也不太可能。只要有个寺院佛像在那边纵然他很不喜欢他还是会看到。看到了就给他落一个种子，种个善根了。所以有人看到佛像他就讨厌他就把它撕毁。或者看到佛号他就把它撕掉。那当然这个有罪过了。甚至毁谤这个当然有罪过。但是也有功德什么功德呢？他看到了这个佛号佛像这个种子它是清净的，它没有污染。那么这个人他现在在迷他那个贪嗔痴起现行，他的业障现前，那业障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到以后了他还是会改变的业障是假的。
那么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落在他的第八世阿兰也识当中，这是清净的啊。那毁谤佛法啊，这个破坏佛像，这个有罪过。那这个罪过啊，在三恶道受报，报完了之后啊，业障消除了，那么落在他这个阿兰也识啊，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诶，它慢慢会成长，会起现行，这个善根啊慢慢会增长啊，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能接受佛法了啊。所以度众生啊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啊。你看啊，佛菩萨化愿度众生都是无量劫的啊，不是一下子就把全部的众生通通度完了，那是不可能啊。所以度众生呢是无量劫长时间的，没有休息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要帮他种善根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跟他介绍这个东西啊，他现在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呢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啊，或者过个几年啊，诶，他这个因缘到了啊，善根增长了，他改变了，能接受啊。在现前社会啊，我们也看得很多这样的人啊，的确呢从开始排斥诽谤啊，到最后呢这个修学啊，那比谁都用功，比谁都认真，这个都有，的确有这样啊，自古以来啊啊到现在都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文超啊，我看过一个居士写信请问他老人家，那么这是一个女众，她的婆婆啊不能接受佛法啊，那她这个媳妇呢学了佛了，回家念佛了，她就骂，那她不喜欢听啊，不喜欢听，那就骂啊。那么请教祖师啊，这怎么办啊？那祖师啊就跟他讲啊，你不能按牛吃草啊，啊，那只牛啊它不吃草，你把那个牛头把它硬把它按下去，按去吃草啊，这个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勉强啊他也是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呢？暗中跟他回向啊，祖师就讲啊，你私下念佛跟他回向，那么他善根慢慢成熟了，他就能接受啊。结果他这个媳妇啊给他回向个三年啊，三年之后诶，他这个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听到人家念佛就骂的啊，家里不准挂佛像的，后来他能接受了啊，而且念佛啊比谁都精进啊。那么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很大的开示啊。我们现在呢学佛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的同修应该是不少啊。你一个学佛啊，你其他家人他不学佛啊啊，甚至他诽谤排斥啊，或者信仰其他宗教啊，他就不能接受啊，这很多。那怎么办呢？啊，你明着跟他讲，他反过来诽谤你啊，那只有增长他的罪业，这个就没有必要啊。所以印祖教我们的这个

方法非常好。我们就你诵经或者念咒念佛，私下跟他回向嘛，啊，回向个几年了，啊，得佛力加持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彭师晚上啊，要带他妈妈看网路。啊，他们家住云南啊，昆明啊，那这个昆明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啊，这个地方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在云南省啊，这个是算是一个佛教地区，啊，特别是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佛国，大理这个白族啊，这一族的人啊，都信观音，啊，家家信观音菩萨。啊，那么你的表妹啊，她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这个《弟子规》啦。这个传统文化啊，那么可以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跟他回向，那么回向给他那个店里的员工啊，为他自杀的员工啊，这个都有可能他回向啊，念咒、念经、念佛啊，跟他回向啊，这样啊，名扬两利啊。那么原来啊。啊，他母亲反对他出家啊，现在呢，遇到这些因缘呐，啊，也同意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虽然呐、啊、是业障现前呐、啊，遭受一些磨难啊，但是呢也是消业障啊。最重要啊，往后要知道怎么修啊，敬老和尚啊。提倡这个三个根要去落实，出家人啊再加上一个沙弥利益，四个根啊，一定要好好啊在这个四个根来修学，先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啊，别人做不做啊，别人做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去管啊，不要去管别人啊，先管自己啊，管自己啦，自己做的对不对啊，自己有没有做到这四个根啊，自己真做到了，真落实了，那必定能感化别人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正己化人啊，第一个先讲正己啊，你自己修正好了啊，才能感化别人嘛啊，所以他不是讲化人正己啊啊，他是讲正己化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先从自己做起啊。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好啊，那么你要求别人啊，当然他不会接受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不能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你只能要求自己啊，先把自己修好了啊，再去教化别人啊，才能去感化别人。啊，不要急着啊，希望别人大家都修得很好啊，先从自己做起啊。那么这个才是佛菩萨祖师大德啊教我们的一个态度啊。那从这个四个根啊好好来落实啊，自己真正落实啊，做到了，就是真正的忏除业障。

那么大悲咒有这么大的功能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啊，这个就是增长福慧啊，增长福慧啊，所以这个咒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这个怖啊是恐怖，畏呢是畏惧啊，恐怖畏惧。那么我们特别在六道啊生死轮回的凡夫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说没有怖畏的啊，没有说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的啊。如果说没有呢，也只是暂时啊，他没感受到啊，并不是没有啊，大家都有。为什么呢？你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出不了六道，那就有怖畏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不怕死，不怕生死啊？如果这个生死死了就没有了啊，那个那就没有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怖畏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嘛。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死了他还要去生，生了又要死，那问题才麻烦啊。那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一切怖畏的根本，就是生死啊。那么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生活当中那附带的这些怖畏的事情那就很多了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啦，太多了。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啊，也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举出一些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怖畏的事情。啊，那么后面经文呢、啊，啊，也会简单提到。啊，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讲到离怖畏。观音三经是显教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显密啊，都有啊，显密都有。那么这个经啊，观音菩萨他主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啊，所以在普门品、在楞严经、华严经啊，都说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世音菩萨呢，他布施给一切众生啊，没有畏惧。啊，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畏惧。啊，这个就叫施无畏者。啊，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救苦救难。特别我们现在啦，这个地球上啊，灾难特别多啊，那需要观音菩萨来帮助的地方啊，也就非常多了啊，非常迫切。

切的需要了。那么下面呢，我们以这个《华严经》观自在章观自在菩萨章讲这个观音菩萨帮助众生远离怖畏恐怖的一些事情，举出一些例子出来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官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于病怖，离诸病怖，离懈怠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愁叹怖，离所求不得怖，离大众威德怖，离流转二趣怖。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怖畏，住于正念，护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那么观自在章菩萨呢，到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菩萨帮助我们众生远离种种的恐怖危惧那么举出这些例子出来。那么我们特别生活在现前这个时代在这个地球多灾多难。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恐怖危惧环境当中。时时刻刻要面临一些恐怖的事情。像现在这个报道的这个灾难性的预言新闻报道世界各地的灾难所谓天灾人祸加上自己身心的烦恼业障这个可以说怖畏的事情太多太多那么这里举出来我们来跟大家学习。那么这里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在华严经观自在章他发了愿他告诉善财童子说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这是观音菩萨他发的愿。愿力常常救护一切众生。那么让一切众生离诸怖，远离种种的恐怖。
这个在我们现前

啊，我们还住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呢、啊，这个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很需要了，每一个人都需要了，每一个众生都需要。啊，那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需要了啊，那边呢、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啊，那边是极乐世界啊，我们这边是极苦的世界，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特别啊需要菩萨他来帮助啊。那么这是观音菩萨呢发的一个愿啊，令离诸部啊，这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让一切众生呢远离所有一切啊，身体的、心理的种种的恐怖畏惧，离就是远离啊。下面讲，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啊，这是发愿啊。这个下面呢、啊，都一直灌下去的啊，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愿一切众生离热恼部，愿一切众生离迷惑部啊。那这句是灌下去的啊，经文是省略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它这个意思啊是贯穿到下面啊。那么险道啊，这个道啊是道路，险是危险。啊，那么我们走路啊，有一些道路啊，它有危险啊，比如说道路不好啦，像现在我们那个土石流啦，啊，这个山崩下来啦啊，啊，我们开车到这个郊外啊，山边去啊，啊，常常会看到一些警示牌。啊，此地有落石，啊，开车要小心，啊，就山上啊，那个石头啊，常常会掉下来，啊，如果刚好车子开到那边呢、啊，石头掉下来了，那可能被石头砸到啊，啊，人跟车都被砸坏了。啊，人也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旅行啊，啊或者出门在外，啊，古时候啊，交通不便啊，他走路，啊，走路如果经过那个森林呐、啊，啊，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猛兽、毒蛇。虎狼狮子这些出现啊，那这些会伤人的啊，会伤人的啊，一不小心啊，那可能啊被咬伤了、咬死了啊，这个也是险道啊，或者呢这个道路啊，以前在大陆啊，在台湾也有啊，你经过那个道路了、啊，有土匪啊，他就躲在那边呢、啊，专门抢偷这个行人的钱财啊，土匪出没的地方啊，那经过那个道路啊，啊的确很危险。啊，钱财啊丢了，恐怕连生命都不保。啊，那么这些险道啊，那么险道啊，海陆空都有啊。以前是海陆啊，以前没有飞机啊，啊，海上这个船只航行的船道、水道。啊，遇到风浪啦、啊，啊，船会翻掉啦。啊，像现在这个船啊，如果碰到礁石啊，船会搁浅，啊，甚至沉没，啊，这个海上的险道，啊，那么海里面呢、啊，也有很多这个鲸鱼啦、鲨鱼啦，啊，吃人的啦，啊，掉到

嘴里面去啊，生命也不保了。遇到海难了，路上的车辆，山里，这个危险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加上有飞机，空中飞行。有时候遇到台风啦，气候不好，这个飞机啊起飞降落也很危险。所以现在的险道比以前就更多了更增加了。这是讲一般的道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的意思这个险道就是你这个走路斜道那就很危险了什么是斜道呢？造恶业造十二业在地藏菩萨本念经第八品阎罗王众赞叹品这品经里面也就以这个众生造恶业造恶业来比喻显道为什么呢众生造恶业呢就很危险了会堕落三恶道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三恶道堕落容易出来很难出来也不容易那么现在正在造这个恶业就是在走这个险道非常危险随时会有堕落的这种危险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这个第八品佛用这个比喻那么遇到善知识给他唤醒劝他呢不要进入这个险道这个险道一进去你出不来你有什么办法出离这个险道呢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众生迷惑颠倒造恶业遇到善知识来指点来给他开示他才知道原来这是险道不敢再走这一条险道善知识接引他到好道一个平坦好的道路就修十善业是好道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劝大家修三个根修 四个根就是劝大家走好道如果不修三个根四个根走的是险道那么离险道不包括这些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个险道那就太多了你看现在社会上五花八门都是引诱让我们堕落的连好心学佛如果善根福德一念比较差的也都很难不落险道学佛学错了学到邪教去了变成魔王外道了学错了这个现在呢非常多非常普遍那你有
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生。

才能遇到正法。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遇到正法，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但是邪法，那些错误的，他一听，他就接受，就跟他去学了，就落入险道了。这个也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必须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啊。特别我们自己啊，没有能力辨别啊，是险道还是好道，最好啊，多念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指点指点。求菩萨来帮助来加持。让我们这一生远离险道。走一条好道。那么最殊胜最好的道路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道是光明平坦的大道。一生成佛。下面讲离乐恼怖这个乐恼，恼是什么呢？烦恼。人呐，只要烦恼一来，那个身体就发热贪嗔痴这个烦恼一来就像火在烧一样。恼乱身心这个是烦恼贪嗔痴这些烦恼。那么离热恼我们心才能得清凉。所以我们在洒净我们这个佛门在中国佛教试验道场打佛七之前都必须洒个净先洒个净。那么洒净呢必定要念大悲咒的念大悲咒这是我们这个佛七办佛期之前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课本有这个洒净仪规主要是念大悲咒。那么一般佛门网课也都要念一遍大悲咒。这是一般佛门网课。念到韦陀传那个时候就要念一个大悲咒。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念这个心经大悲咒念这个羊脂净水赞这个羊脂净水赞后面三称菩萨圣号就是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在临位前念心经之前会三称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这个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就是从这个羊脂净水赞这个赞后面这三层来的。那么清凉地地是心地。清凉那怎么样才是清凉呢？我们离热恼就清凉了。我们心里烦恼很多坐立不安烦躁这个就不清凉了不自在了因为有烦恼。那么怎么离热恼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浮气躁这个心

让它平静下来，让它沉淀下来。啊，那么用念佛的方法也可以，用念经的或者打坐，啊，让心呢、啊、静下来，啊，或者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这些都可以，啊，帮助我们沉静这个身心，啊，就能远离呀、啊、热闹这个恐怖啊，不然这个热闹一来啊，也是很恐怖的。啊、所以众生、啊、很可怜、啊、现在人、啊、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也不接受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遇到这些烦恼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烦恼、啊、那这个就很恐怖了，身心都不安稳了啊、那么我们多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菩萨会帮助我们、啊、远离热闹。下面讲离迷惑不、啊啊、这个迷惑是很恐怖，它恐怖在哪里呢？我们自己迷了，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才恐怖、啊、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在迷惑，那就恐怖就远离了、啊、最恐怖就是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那才恐怖、啊、就是不觉悟啊，那不觉悟、啊、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如果知道了、哦、我们就能远离迷惑这种恐怖。那么迷惑这是属于愚痴、啊、属于愚痴、啊、那么热闹、啊、属于贪嗔、啊、那么迷惑是属于愚痴、啊、没有智慧呢，那就迷惑了啊，就很容易迷惑了，迷惑颠倒。那什么叫迷惑颠倒呢？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把错的当作是对的，对的当作是错的啊，那些不正当的言论 啊认为是正当的啊、正确的言论、啊、他认为是不正确的，颠倒了，迷惑颠倒、啊、我们一般讲迷惑颠倒、啊、为什么迷惑颠倒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不读圣贤书之过，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遗产啊、你看儒家的、道家的、啊、那包括佛家的、啊、儒家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道家呢道德经、啊、南华经、啊、佛家的经典、啊、你不学习经教、啊、不读圣贤书啊，《三字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啊，人不学呢，他就不知道义理，不明道理啊。学什么呢？学圣贤的教育啊。那么现在人呐、啊，全世界的人呐、啊，没有圣贤。神圣的教育都没有啊，连宗教教育也没有啊。那宗教只有形式，没有教育啊。那么一般学校呢，教的是科学技术的知识啊，他也不教
圣贤神圣的教育，也不教

这些没有人教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那么不读圣贤书啊，你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个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啊，他常常开伦理的课啊，这个。星期一晚上啊，这个唐老师来看我，啊，跟张德生居士的来看我，啊，他给我讲啊，以前他们在台中联社跟李老师学习啊，李老师非常重视伦理这个课，啊，跟常理举要。啊，那么这些都讲伦理道德的啊，那么不学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呢？不学这个东西，你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利害得失都不能分辨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呢，就很容易你就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就迷惑颠倒。啊，那么不学圣贤的教育，必定啊迷惑颠倒啊。纵然啊读到博士啊，当了教授了还是迷惑颠倒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他没学过。做人处事啊，这些义理、这些教诲，他没有学过，他不懂，他不知道，不知道呢，那当然他就迷惑颠倒了，啊，这个人一迷惑呢，这是非就颠倒了，善恶颠倒了，啊，真妄邪正颠倒了，利害得失颠倒了，把害看作利，利看作害。失看作得，得看作失，啊，这没有智慧啊，去分辨了，啊，那这个迷惑啊，是很严重的一个业障，迷惑颠倒，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啊，那么这里讲不，啊，如果我们明白了，你就会感到恐怖。啊，那么我们还没有感到恐怖啊，这还不明白啊，人在恐怖当中不知道恐怖啊，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啊。啊，如果知道恐怖呢，还有救啊。啊，那在恐怖当中他自己还不知道，那真的很恐怖。

好，我们念佛的同修啊，特别我们常常参加三十系念的同修啊，三十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么弥陀经呢，我们都会念到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念弥陀经这段经文常常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留意

那个心不颠倒啊。那么他怎么心不颠倒？平常念佛啊，念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啊，有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是我们现在凡夫一般啊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在上去啊，四一心不乱啊，那个必须最起码要断见惑了啊，断思惑啊，那个四一心不乱的功夫就是更深了啊，离一心不乱就破无明了，起码要破一品。那个境界高啊，我们比较不容易达到啊。四一心、离一心啊，我们都不容易。相似一心不乱啊，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我们人人可以做到，无烦恼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烦恼扶不住啊，又不学圣贤的教诲。以圣贤的教诲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啊，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迷惑颠倒呢，临终要往生就难了。啊，那个弥陀经明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心不颠倒啊。啊，那才能念佛才能往生啊。你临终的时候心颠倒，那就念佛也没办法往生了。啊，我们看到临命终的时候啊，有的人不省人事啦，有的得老人痴呆症啦，啊，有的业障现前啦，啊，心颠倒啦，啊，那这个就不能往生了，有障碍了。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颠倒，那不是那个时候才突然颠倒，不是的。啊，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得比较明显。啊，其实颠倒啊，平常就颠倒了。是平常就颠倒。啊，不是平常没有颠倒，到那个时候呢，他突然颠倒，不是的。他平常就颠倒。平常自己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到了临命终了，啊，那大家看得很明显，才知道啊，他颠倒了。那为什么他平常念佛，他临终颠倒了？不是因为念佛，啊，是他自己平常啊，没有接受圣贤的正确思想教育。平常他的思想啊颠倒啦，啊，思想颠倒就是愚痴啊，啊，那个比贪嗔麻烦啦，啊，一般说贪嗔啊，我们比较明显的可以发现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错的啊，不能起贪心，不能起嗔恚心。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那个愚痴啊不容易体会了。愚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迷惑了啊，好人看作坏人，坏人看作好人，迷惑颠倒了，那是愚痴啊，错的当作对的，那个麻烦啊，那个一般人啊不容易发现的啊，往往把错的看作对的啊，你说这个恐怖不恐怖啊？我们明了之后呢，那这个才真恐怖啊！啊，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学圣贤教育，没有学佛菩萨的教育，你很难脱离迷惑不啊，自己迷惑。

晕倒，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位啊，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啊，很难说不迷惑的啊。特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啊，没有学这个圣贤教育，遇到事情来不晓得该怎么办，迷惑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那么如果知道自己是凡夫，自己没有智慧，现在遇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观音菩萨的经典了啊，佛在这个经典给我们讲了啊，你要离迷惑不，求观音菩萨指点呐。啊，所以我常常啊，有一些事情啊，自己智慧不够啊，不知道呢，该不该做。啊，过去跟净老和尚啊，普观音签啊，学普这个观音签啊。那么这个观音签也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再次提倡的。啊，我们凡夫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智慧不够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先普个观音签，请示请示观音菩萨。求菩萨来加持来指点。啊，希望我们做的啊不会有错误。啊，那么这是离迷惑不。啊，我们从迷惑当中啊渐渐远离迷惑。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多念大悲咒。那么我们求观音菩萨的加持啊，渐渐的就能远离迷惑颠倒这个恐怖啊，慢慢的、啊、我们就会醒悟过来了。下面讲离戏服部啊，这个戏服啊，戏就是我们三十戏念讲戏，心戏在那个地方，服就是好像被绑着。那么一个人啊被抓去被绑着啊，手铐脚镣系缚住啊，那很不自由啊，很不自在啊，那很恐怖啊。啊，这个身体啊被系缚了啊，被绳子绑着了啊，动弹不得了啊，那当然很恐怖啊。啊，如果我们被人家呢用绳子绑着啊，我们总希望啊赶快啊得解脱啊，啊被绑着了太恐怖了，啊动弹不得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像这些啊这个啊被人家抓了，被人家绑着了啊，那这个可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这个在这个感应的事迹里面呢、啊，自古以来都有啊，他就得解脱啦啊，不会受到戏缚的啊。那么这讲身体这个戏缚啊，有形的这个身体被戏缚住啊，那求菩萨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都能得到啊，远离啊。另外还有心里的戏缚，那比这个身的戏缚更麻烦啊。那心里的戏缚那就太多了，而且呢，啊，这个戏缚恐怕还是生生世世的啊，还不是一生一世的啊，他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啊就不容易体会到了啊，这个身体被抓起来被绑起来啊，那个戏缚啊大家容易理解啊，这个身的戏缚啊容易理解，这个心的戏缚啊一般人啊他就不知道了。

啊，这佛在经上啊，给我们开始啊，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啊，佛说呢，饶益有善事之起啊，妻子无远离之念呢。那么这个经文啊，哎呀，我们看了之后啊，我们再想一想，哎呀，的确是这样啊。那么佛用这个饶益来比喻我们心里的幸福、家庭、妻子、儿女啊，说这个人啊被抓去监牢狱关了。那总有一天呢、啊，他会被释放出来，啊，那个刑期满了，啊，被关了很多年了、啊，时间总会到，啊，他总会离开的，啊，离开那个牢狱，啊，那么人离开牢狱呢，那这个都有一个期限的，但是呢，人啊，幸福。自己家里的妻子儿女啊，从来没有远离之念啊。人被关进牢狱呢，希望早一天出离啊，但是呢，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戏服啊，家里的妻子儿女啊。这种幸福呢，他没有远离的念头啊，到死了还是放不下啊，心还是幸福着啊。那这一生放不下呢，那来生啊，生生世世还是幸福着，还是放不下啊。所以牢狱啊，这个有形的牢狱呢，它有善事之起。那心里啊，惜福这个妻子儿女呢，没有远离之念了。虽然不住在一起啊，他心里还是会惜福。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大概每一个凡夫都是这样的，在六道生死轮回的凡夫啊，都无法避免的。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啦。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慢慢我们就觉悟了，就能放得下了，放下呢，就远离戏服的恐怖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下面呢还有这个很多个例子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先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我们经文啊，学习到正道庄严，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这是八正道，八正道我们

经学习到啊，这个正见正思维啊。那上次啊，我们学习到正语啊，这个八正道第三个正语这一段的结要啊，就是第三正语啊。语是语言啊，正语的标准啊，落实在四种善业啊，就是十善业道经讲的这个正义。在十善业道经讲什么是正义，第一个就是不妄语，第二不两舌，第三不绮语，第四不恶口啊。不妄语啊，也就是讲话不欺骗人啊，不两舌啊，不造这个挑拨离间的口业啊，斗乱两头啊，这个两边啊，讲一些啊，让双方啊破坏感情的、破坏和谐的这些言语啊，这是属于两舌的口业啊。不绮语啊，这个绮语就是花言巧语，话讲得很好听啊，但都不是真的啊。不恶口啊，就讲话呢没有粗暴的这种口气啊，不讲伤人的话啊。这个在这个延寿要员讲啊，利刀割水横一合啊，恶口伤人啊，恨难消啊。就是你很锋利的刀啊，在水上给它划一道，那个水马上又合起来了，你看不到痕迹了。但是呢，恶口伤人啊，恐怕他恨一辈子啊。所以古今中外啊，这个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这个是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的啊。往往言语啊不谨慎，那么招来啊无谓的灾祸啊。特别跟人家结怨，所谓啊说则无心啊，听则有意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很不容易。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学习这个四种正语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我们就依照《弟子规》的来学啊。《弟子规》叫信啊，是凡出言啊，信为先啊，诈以妄，奚可焉呢？就是讲话呢都欺诈，这个妄就是讲话没信用了。答应人的事情啊，到时候那没有去兑现啊，就变成了就打妄语。那么这个当中啊，还有很多学问要学的啊。这个我们从一个粗浅的意思来解释啊，就是讲话不欺骗人，答应人家的事要去做。但是在雪庐老人啊《伦理讲记》里面讲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有时候答应人的事啊，也可以不去履行、不去做。那是什么原因呢？你答应人家的事情啊，如果那是坏事，你答应人家的坏事，你可以不要去

他讲信用了啊，因为你是干坏事的啊，答应人家做坏事的啊，这个不，这个可以不守那个信啊，啊，不就答应人家跟人家一起去做小偷啊，那这个啊，你守信用啊，非去偷不可，那就这个可以啊，不必守那个信啊，这个当中啊，要明白，但是答应对的事情啊，纵然啊对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也不是坏事，那你答应人就一定要去做到啊，那不可以啊，食言啊，不可以答应人家的事情，那一般的事情啊，答应了你就要去做。好，所以这个《弟子规》也讲啊，这个是非宜啊，勿轻诺啊，你不要轻易给人家承诺啊。如果这个事情啊不是很合宜的、不适合的啊，不要轻易的给人家承诺啊。苟轻诺就进退错了啊，很轻易承诺啊，那这个到时候啊自己又做不到啊，所以自己没把握的事情啊，不要轻易去承诺。啊，我们承诺啊，总是自己要有把握的，啊，不然也对不起人呐。啊，答应人家的事啊，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为他办啊，那这个也对人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人。啊，所以这个话说多啊，不如少啊。这个《论语》也讲啊，言多必失了。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圣人，我们是凡夫。那反话讲多了，难免呢、啊、会有讲错话啊，会有过失啊，所以话啊，这个不要说太多，那也不能都不说啊，所以这个说话也要学习的啊，也要学习。所以孔老夫子啊，教学四科啊，第一科德行，第二科就是言语啊，言语学非常重要啊，这个要学习。见位弟子规也讲啊，啊这个坚巧语啊，会污词啊，视景气切戒之啊，坚巧语啊，那花言巧语啊，花言巧语。秽污词就是恶口啊，那个讲一些脏话啊，那个戒啊，不能去讲那些话啊。见未真，勿轻传。见未经啊，勿轻言呐、啊。知未地，勿轻传。见未真就是事实上你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你不要啊轻易的就讲了。那么见呢、啊？没有看见的事情啊，我们也不要轻易啊去做一个断言啊，也不要轻易做一个断言啊。像这个颜回啊，有一次啊，这个在外面啊，在孔子啊跟学生啊在外面呢、啊。煮粥了，煮稀饭。那么同学啊，远远看到啊，这个颜回啊，就先大家都还没吃，老师也没吃啊，同学也没吃，他自己就先吃了啊，那就给孔子报告啊，颜回啊，煮饭他自己先吃了啊，啊，但是还是亲眼看到的，但是。他这个见到啊，但是见未真，见是见到，但是没有见到真相啊。后来呢，孔子毕竟是圣人啊，他不是马上就给他责备，你为什么先吃啊？啊，那么他才说出原因啊。刚才呢，很多沙灰进去了，不敢供养老师跟同学，弟子先把他吃了啊，再另外煮了。啊，见未真，勿轻言。

那么知未地勿轻传，知道的事情啊不是很的确的啊，这个很确定的也不要轻易去传了啊。现在呢很多人都是，现在为什么这个是非很多呢啊，大概就是患了这个毛病啊，听一面之词啊，他就认定是这样啊。那常常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啊，这个方面呢、我们人家讲什么啊，先持保留态度，先去了解，啊，先去调查，啊，所以过去韩馆长在世啊，他有一个好优点呢、我们要学习，啊，凡是很多人去他那里说是非啊，他不是不能去说是非，可以去说。说了之后呢，他说好，那你讲的我再来留意一下啊，我再去了解一下啊，他这样态度是正确的，那你就不要马上下断言了啊。好像这个法官呐、在法院啊，法院呐、有这个。主告被告的啊，有去告状的啊，有被告状的啊，那么法官总不能听那个告状的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判啊，那没有找那个被告的人来问话啊，那听一方面呢就定他的罪，大概没有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没有这样的啊，这个还是要两方面啊，要问清楚啊。那在这个当中啊，法官他才去判断啊，谁是谁非了。所以这个地方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这个正义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才能学习到啊。我们讲的话啊是比较正确的，这个说话呢不简单啊，不简单啊，很容易犯，很容易犯。所以《无量寿经》也把口业摆在第一个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这个也是为什么摆在第一个，因为这个我们很容易犯的啊，很容易犯的，所以佛摆在第一个啊，也是提醒我们。所以这个地方节要讲，能够受持并依教奉行，就是正义善义啊，这是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能够讲话啊，能做到这个标准，那就是正确的语言了啊，这个善的语言啊，善语语从心生。那么这个我们讲话跟我们意也有关系啊，意也有关系啊，所以身语要善，心一定要善啊，因为身与意是个三业，意它是主导啊，意是主导的啊，所以从这个意根来修啊，那么修正了啊，这个东西心呐、没有恶念啊，自然呐、言语就是善言善语，就是正语了啊。所以心一定要善啊，真心本性里绝对没有丝毫过失。那这个讲到我们真如本性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心本性。真心本性他从来没有染污。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本来就清净，从来没有污染过。现在呢我们觉得有善恶有污染是妄心。
妄心啊，就是八识啊，八识四心，那不是真心啊，这个八识是妄心啊，所以真正要讲这个正义最高标准，你就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讲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了。那么不懂得用真心，你还是用这个八识五十一心所用妄心，那妄心讲的话就叫妄语嘛。但是这个妄语啊，层次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么高啊，讲我们六道里面啊，这个不妄语跟妄语啊，用弟子规这个标准来学啊。我们现在啊能学的是这个啊，所以这个十善业这个名词一样，但是它的层次非常多不一样。这个偶益祖师在《瞻察善恶业报经》把这个十善跟十业十恶啊，从第一道到佛道啊，这个当中标准层次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所以这里先师净道讲到真心本性，那就是绝对没有丝毫过失的。那换句话说呢，那你要真正不妄语啊，你要明心见性啊。那没有明心见性啊，那这个希望的啊，那这个有善恶啊、染净啊，这个轻重大小不同啊，就是看我们在哪一个层次、哪一个标准啊来定。那我们现在呢是凡夫啊，就从我们这个人天这个身份的标准啊，那么来定啊。那么人天这个依照《弟子规》教的啊，这个来讲，那就没错了。我们再接着看啊，四十三。十法界六道三恶道是从习性上变现出来，确实没有，就跟做梦迷失了本真，迷失了本性，就像在做大梦，这个梦要是醒过来就成佛了，就恢复本善。这一条讲啊，这个本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善恶它是相对的，所以六道啊有善恶，六道法界有善恶，在四圣法界它没有善恶，它有染净不同。那到一真法界呢，善恶染净通通没有啊，所以他那个本善，他不是善恶相对的那个善啊，这个是讲到我们自性啊，讲到我们的自性啊，那个叫做自善啊，自善啊，这个本善自善，这个都不是善恶相对那一个善啊，这个是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那他们就达到本善了啊，明心见性，见自本性就成佛了啊，见到本性就是本善了啊。那这个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他本来就清净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何其自见啊，本次具足啊，所以这个是明心见性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说了啊，这个十法界六道三恶道，它不是本性啊，本性没有这些东西啊。这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本来无一物，这讲我们自性，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它本自清净啊。那现在我们迷了，它还是清净的。就像我们做三十七年啊，东方国师开示，啊，净光本净，诸体结合，这个用镜子跟宝珠啊做一个比喻。净光本净啊，那个镜子的光啊，它本来就有光啊，它本来就清净。现在镜子被灰尘盖在上面啊，就好像比喻我们这个无明烦恼盖住了，盖住我们的真心本性。我们真心本性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本身它有光，它能够照。那么当这个灰尘啊盖住这个镜子，那什么都看不到啊，不能照。但是它的净光并没有减少啊，没有丝毫减少。所谓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它没有减少。那我们把这个灰尘擦掉啊，一层一层的擦，那擦到最后干净了，它净光就出现了。就像我们啊，在修行修啊，把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排除了啊，那么也就好像灰尘啊去掉了啊，我们本性的光明它就现出来了啊。所以当我们在迷的时候啊，它那个光也没有减少，没有消失，只是被盖住。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太阳光啊，有时候乌云啊把它遮住了啊，那个太阳光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就没光了？它还是有光，只是被遮住。你坐飞机飞上去啊，冲过那个云端啊，下面在下大雨，我们飞机坐上去啊，那上面出大太阳。啊，就像这个道理啊，我们自信都是它再胜不增，再凡不减啊，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不去不来啊，它永恒常住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十法界六道，这个十法界六道啊，三恶道是从习性变现出来。那这个习性就很多种了啊，这个六道里面呢、啊、有善的习气、恶的习气啊，这个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有。那么在执着里面呢、啊，有执着善的、执着恶的，都是执着啊。一旦有执着，那就出现六道啊，三善道、三恶道。执着善，三善道；执着恶，就三恶道。啊，所以六道众生呐、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啊。那四圣法界呢，他没有执着了。啊，阿罗汉、辟支佛，他执着没有了，所以他没有善恶了。但是他还有染净。啊，这个善恶啊，这个在四圣法界里面，就是辟支佛啊，他这个见思烦恼啊，这个执

所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不但烦恼断了，连见思的习气也断了。那么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那习气还没断。那四乘法界的菩萨啊，四乘法界的菩萨叫全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执着断了，执着的习气也没有了，啊，分别就是尘沙惑，啊，尘沙烦恼也断了，但是还有尘沙的习气。那十法界的佛，天台宗六级佛里面讲相似级佛啊，这个他分别执着断了。啊，分别执着的习气也通通没有了，但是他还有妄想啊，就是无明没破啊。所谓无明没破啊，他还是用这个八识这个意识心在修行，用妄心修行，用妄心修行修到最高的就是十法界的佛啊，那么很接近真的，但还不是真的。所以天台宗六级佛里面呢，啊，称为啊相似级佛，很相似，但还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因为他还不懂得用真心，啊，还不懂得用真心，所以在意识先修的禅定啊，最高可以修到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那么妄想破了啊，破明无明，他就证一分法身，就超越十法界，那就真心现前了啊。所以那叫真心现前，叫分证即佛。后面还有41个位次啊，就是无明烦恼断了，但是无明习气还在啊。那么41个位次啊，让它慢慢的淡化。到最后呢，都没有，就成究竟即佛了。啊，所以这个十法界啊，就是没有不懂得用真心，不懂得。所以在玄奘法师啊，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呢，啊，讲啊，一则难分是与根啊，是就是八识。根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啊，这个依持啊，不是指我们凡夫了，我们凡夫就不提了，是指阿罗汉辟支佛了。阿罗汉辟支佛已经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但是呢，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他是用妄心修的。用意识心修的，啊，这个佛在楞严会上，啊，这个事情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十法界六道三恶道啊，从这些习性啊，不同层次的习性，它变现出来。啊，确实没有啊，确实没有，就是。真心本性没有这些了，没有。那么这些现象是从妄心变现出来的幻象啊，那也不是真的啊，确实没有啊，就跟做梦啊，就用梦境，用梦境。佛在《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第一个就是梦。啊，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梦醒了，那一场空。但是在梦中啊，那样样真实。那一醒过来就没有了，痕迹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六道法界、三恶道、三善道、四圣法界，是一场梦。啊，我们六道啊，
是梦。

中梦啊，四圣法界还是在做梦啊。那我们六道呢，是梦中当中的梦啊。那三恶道呢，是梦中的噩梦啊，做噩梦啊。啊，做噩梦，大家如果有做噩梦的经验啊，这个很不舒服啊，啊，这个吓得一身冷汗啊，心惊肉跳的啊，那做噩梦。那么这些啊，也不就像梦境一样啊，那从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些习性上啊，产生的一些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眼前这一切就是一个梦境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要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但是讲一讲是可以啦啊，真正要观，没有真正下功夫，那也是。把现实的世界总是会执着它是真实的，那执着真实的，那就放不下了啊！内心深处啊，总是真的啊。事情一来啊，我们就接受考验了啊，到底我们能不能把它观成梦境？这个如果没有常常提起这个观察啊，我们先不要讲观照啊，这个初步的观察，我们也很难有什么体会啊，很难有所体会啊，所以这个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常常提起啊，这个观察啊，观想啊，最高是观照。因此我们对于现前这一切，我们听佛给我们讲是梦境，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做如是观啊，我们还是把这个梦境当作是真实，会去执着这个梦境。所以我们现在呢，迷失的本真，迷失的本性啊，就像在做大梦啊，我们是梦中梦了啊。那四圣法界啊，他们梦醒的一个层次还在梦中啊，他还要再醒一次啊。那如果明心见性啊，那一次都醒了啊，像六祖那样的啊，他就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梦要是醒过来就成佛了啊，那么这个梦都不是真的了啊，这个梦啊，也就是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引用永嘉大师讲的，梦里明明有六气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在梦当中啊，明明有六道啊，四圣法界啊，但是一觉悟过来啊，就像梦醒了，那就没有了啊。所以醒过来就成佛，就恢复本善了。好，我们再接着看44，一切众生根性可分为上中下三等，这是大分，细分极复杂。上根人接触到佛法能领悟，依教奉行；中根人也能接受，但不是完全接受；下根人半信半疑，虽然肯做，大概只做几分之几。下根人习气一生都改不掉。那么这一段

我们听了先师的开示，有上中下三根啊，那我们自己想一想，我是哪一根的啊？我自己检讨一下啊，我是下根的啊。诸位我就不知道啊，你们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呢？那么下根。从哪根据这个一条啊所讲的下根人啊，习气一生都改不掉，不好改啊。大概呢，只做几分之几啊。这个我们学了佛总是多少改一点，但是改的不多啊，改的不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讲这个吃素好了啊，讲吃素好了。那有一些人说啊，哎呀，那个吃素好像没什么了啊，那个，那好像很容易啊。啊，但是呢，这一条啊。学了佛的人，他也未必能真正做到啊，未必啊。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学了佛了，学了15年了啊，学了不止15年啊，18年。啊，但是我是没有吃素啊，吃三净肉了啊，没有吃素，吃三净肉啊，吃素也可以啊，吃荤也可以啊，但是吃荤的习气还是放不下的了，还是蛮喜欢吃的啊，特别那个海鲜呢，我吃的特别多啊，啊，所以我这个体从小体弱多病啊，过去世也是杀生吃肉，这一生的习气啊，从小跟我父亲。也是杀生吃肉啊，这个一条啊，我是属于这种比较劣根性啊，都改不过来。那像我大哥、我小弟，他们没有出家，但是他很早就吃素了啊，我就吃不来素啊。出家前一天赶快去跑去吃一餐，啊，明天呢、啊、头剃了没得吃了。我就是这个下根的嘛，这个我承认我是下根的啊。那这个出家这个遇到常师傅那个霹雳的手段啊，让我那真的再加一些很不好的习气啊，180度给我扭转过来啊。那么在对峙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时刻啊，还得咬紧牙根啊。啊，所以这个的确啊，这个。啊，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呐、啊，大概这辈子也改不了了。啊，这辈子改不了。啊，因此啊，这个根性啊，有上中下啊。这个上根呢、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上根深厚。啊，他听了就能理解。啊，这个接触到佛法，他能够领悟。他能依教奉行，那中根人也能接受啊，中等根性啊，但是还做不圆满啊，不能完全都是做到啊，但是呢，能做到60%-70%啊，那就是一半以上啊，那这个算是中根啊，中根，下根就是能做到几%而已。这个，就是改的啊不多啊，有改啊不多啊，因此啊，对治这个习气也很不容易啊。无始劫来的习气，那就更难断啊。因此啊，这个我们除了自力的修行啊，还要靠佛力的加持。

佛力加持就是念佛啦、诵经咒啦，这些礼佛啦，这些求佛力加持。所以啊，我们业障比较重啊，不能不求佛力加持。要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这个业障没有忏除啊，这个障就是障碍啊，障碍我们修行。障碍啊，念佛往生；障碍明心净性。所以忏除业障，也是我们从凡夫地到成佛，这个必修的功课。我们当前啊，也要重视这个忏除业障啊，这个忏悔业障啊，改过啊，但是改过不容易。这个了凡四训啊，有改过之法啊。依照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这改过之法。那么读经主要也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过失在哪里了。读经是这个用意。像我们现在这个读经啊，过去先师敬老啊定这个敬宗招募课啊，早课就念这个48愿，晚课啊念32到37，最早是33到37啊，后来改为32到37。那特别是32到37啊，这个都是讲五戒十善啊，讲五戒十善啊。这个五戒十善呢，我们能够去做到啊，就是现代的圣贤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做到啊，不容易做到。这个要也是要啊，这个下很大的功夫了啊。你看颜了凡啊，于静义功啊，这个也是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个榜样。那要能做到他们那样啊，现在也没几个人能达到啊，也非常不容易啊。就是自己的习气啊，不好改。不好改。那么读经啊，主要是发现我们的毛病习气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讲啊，读经什么叫开悟啊？就是你读了这个经，发现自己的过失啊，自己的毛病啊，发现了啊，把那个最严重的先改过来。那么这个严重的最严重改过来，再其次改比较不严重的啊，最严重是要命的啊，这个要先改啊。能改过啊叫修行啊。我们智慧每个人都有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但是现在有业障啊，就是被这个恶业障，特别是恶业障最严重的障碍。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也开示啊，改过必生智慧啊。我们能一个人能知道自己的过，能把这个过改过来，改过就是叫真正的忏悔啊。念忏悔偈只是提醒我们啊，念了你要真正知道自己的过在哪里啊。我们做37念都要念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皆由无始贪嗔痴怂嗔愚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啊。我们念是念了，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叫诸恶业啊，也不知道

什么是诸恶业，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忏悔啊？啊，那么诸恶业讲的比较具体的，就是太上感应篇，啊，积善章后面啊，诸恶章啊，那个诸恶章就是诸恶业，那个比较明显浅显，我们比较一般都看得懂。啊，所以印光祖师提倡太上感应篇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感应篇真的你读通了，那你人就不一样了，跟以前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读了之后啊，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这个业障还很重啊，还要再忏悔。那么忏悔啊，也就是一方面改过，改不了就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加持。

我们再看四十五，讲经的法师很会讲，也没讲错，但自己做不到，果报还是堕三途。讲经救不了自己，讲经是福德边事，不是功德。六祖坛经云：“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这是讲到讲经的法师。悟道特别摘录这一条因为我现在在讲经就针对我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他讲的就得提醒自己不是说这讲经很会讲我还不会讲。很会讲都不行，那不会讲那都更不行了这很会讲也没错但是自己做不到会欠人，但是自己做不到，这个都是事实所以真正要修行的人就要听先知敬老讲这些真话了。这个话听的是不好听的，我们听的这一般听的，我们难免会有难过但是难过还是要听这个忠言逆耳提醒我们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过去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哎呀，某某人经讲得很好但是下面大家就没有再讲了那讲得很好。还要修得很好那这个，因为讲经是信解，那后面还有个行证你理解了，那你就要行要具体行动要去修行修行你才能够证实你所理解的这个事情所以《华严经》讲信解行证。那么讲经。也救不了自己，所以讲经是福德边事，不是功德。那么我们做不到功德，那讲不讲算了，不要讲。那不要讲我看连福德都没有了。很早就死掉了，福德都没有。讲的虽然很难过，但是还是要讲你生病扎针很痛那就要扎，因为你有病没办法了，你要去治不能不讲那讲的是什么呢？自己做不到，就自己骂自己嘛。不是这样嘛，但是还是要骂骂久了大概慢慢会。

醒悟过来啊。那你完全不讲，都完全没有提醒了啊。但是这个讲经，也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学习的啊。那不是这个在教训人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态度啊，态度上啊，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讲经啊，就没有错了。那么有讲比没有讲总是好了啊，讲经不要讲错啊，讲的不好没关系啊，不要讲错啊，讲错可能误导，那因果就背很大啊。所以讲经是福德边事啊，不是功德，这是事实啊。讲经啊，过去先师敬老讲啊，他老人家就是学习讲经啊，改造命运的啊。那么以前的阶段都是修福德啊，啊，后来才从福德提升到功德嘛，它有一个过程啊。那我们不是上上根，不像六祖的，那这个上中下根总是有个过程啊。那这个上上根呢，大概我们只有看到六祖一个人了啊，啊，其他的人都有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讲经改造命运很快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也常给我们开示，台中莲社啊，李老师写如老人，看到啊，同学啊，薄福短命相，就天然你要发心讲经，你看改造命运了、啊。啊，会比较快。那么先师敬老，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是讲经啊，学习讲经弘法，那么真的呢，改造了命运啊，超过阎摇丸，那么这是福德边事，那不是功德。那么讲到功德啊，真正的功德就是。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才是真正的功德了。啊，所以六祖坛经讲，此世福不能救啊，这个此世就是生死大事，这福报不能救啊，福报救不了生死大事。啊，那下面是六条就给我们讲，四十六将福德。变成功德要随文入观，随着经文自己契入境界，也就是随着经文改变自己的观念，这就变成功德。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就是你要入观。过去先师敬老要求悟道做三系念呢，要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就是你这个经文念到哪里啊，你就入了那个境界了。那这个也是很高啊，啊，这个讲一讲很容易啊，念我们会念的，啊，你怎么能入啊？啊，后来我自己去参啊。我们师父要求随文入观，你怎么入啊？我都念了半天也入不了嘛，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怎么入？

后来我就自己去参了，就是看金刚经《金刚经》啊，《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应作啊，就是做观你功夫还不纯熟，你没办法入观。坐观跟入观有什么不同？入观它就是，只要讲那个根性上根的啊，它的随文入观了、啊。那我们这个不是上的，上中下的，那特别像我这种是下等的啊。你要坐观就都很难了、啊，还入观啊？

应作如是观啊，所以我念到这句了，应作如是观啊，这个关键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关键在最后那一句啊，应作如是观。那么《金刚经》啊，它不是讲应入如是观啊，那这个字不同啊，意思大不相同啊。这个做是什么意思呢？做就是你要很作意的去观，你还不熟嘛，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嘛，你对这个观还不熟悉，就像我们唱念的不熟。所以我们同学啊，这个我练习这个唱念啊，有时候我也是这个常常跟同学分享啊，就是先知敬老常讲，唱不离口，拳不离手啊，你要练啊，那才会熟啊，那你做任何事情就熟能生巧，你不熟就不行。不足你生疏不行，那你开始的时候你要作意，作意是什么？你要很刻意的要去提起，要去观，这个自心一处你要作意去观。我们现在呢能够下手就是应作如是观啊，所以我现在呢，后来我就想啊，我能做到随文作观就不错了哈，随文入观了，你这个随文作观观到熟悉，那你自然念到那个经文，你自然就入了嘛。你还不熟，你怎么入呢？入不了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啊，你要去观了啊，像我们讲《金刚经》啊，把这个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我们怎么把这些道理讲解清楚给大家听？那这个是自己没有这样去观啊，是福德。但是如果你能做观，那就变成功德了。做观啊。也就是随着经文啊改变自己的观念，也就是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没有做观，你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转不过来。就像我们读经一样啊，先知敬老讲这个读三千遍无量寿经就开悟，那读超过三千遍，现在是大有人在。那为什么？他不开悟，因为你没有依照经文佛的教导去改变自己啊，去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总是要改别人的了啊，自己都不改了啊，我们凡夫都是这个习气嘛。哪一天啊，我们能够回头来观察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别人的烦恼习气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他提醒我们如果你这个观念你能转过来，就开始做观了，就能入观了。如果这个观念你还转不过来，那还不行你讲得再好也不行所以我在台湾宜兰念佛堂这个每天念无量寿经、念佛共修、打佛七20多年那么他们，我看看也大家都是停留在读诵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受持还没有进入受持这个，所以。如果我有时间去那边他们请我讲讲话也就是我也是
劝勉大家共勉啦、啊，就是我们要提升到这个受持了、啊、要依照经文啊来修行了、啊，啊，这样才会进步了、啊，不然你总是停留在读诵受持，啊，对自己烦恼习气一点改变都没有。那经文是经文，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你不懂得，我现在不要讲先师敬老这个标准是比较高，随文入观。我现在想随文做观啊，依照《金刚经》讲的啊，那个我们现在呢啊是要从这个地方去下手了啊，作意啊去观。那么作一观，也就是吴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止。你要发觉自己的啊这些妄念啊、烦恼习气啊，你要发现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行啊，才有一个入处了啊。如果发现不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习气毛病，总是看别人的习气毛病，那我们肯定啊，丝毫进步都不会有进步，啊，可能还退步啊，不但没进步啊，还退步，实在讲啊，退步会比较厉害，啊，这个修行啊，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你在逆水。这个船如果你不往前走，你就是退下来，不会停留在原地啊。

所以这个我们要重要啊，检点自己啊。我们学佛是不是越学烦恼轻智慧长，还是越学烦恼越来越增长？那自己要观察自己啊，自己不观察自己，就别人也帮不上忙了啊，别人也帮不上忙，佛菩萨也帮不上。佛菩萨只能把这个道理方法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他不能代替我们修了，这个修还是要自己听明白了，那真正的依教奉行，那我们就能改变了，那么这一生就有开悟的可能，那往生净土也才有把握。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前面讲讲经不能了生死啊，是福德事。那么讲经是福德事啊，也要真正的这个真正啊是为佛法为大众啊，那才是福德啊。如果讲经啊有这个名闻利养啊，这个不净说法，恐怕那个福德啊是有啊，但是可能不在三善道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这个夹杂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没有修十善业啊，有贪嗔痴夹杂在里面啊，这个福德是有啊，但是可能这个果报就不在人天三道啊，在鬼道啊，在畜生道啊，吉祥啊。所以将福德变成功德啊，我们修行是要把福德变成功德，福德变成功德基本的关键就是福德是着相，修福着的相，那么着相就是福德，那不着相就功德。像梁武帝啊，他建了480座的寺院，安顿20几万的僧众，那弘扬佛法，他自己也讲经说法，

但是一到这个达摩到中国来，这个梁武帝啊就问达摩祖师，我造了480座的寺院，安顿了20几万的出家人，他自己也在讲经说法，在护持佛法，他又提倡这个素食，他功德大不大？那达摩给他回答呢，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听到这一句话，他这个心都凉了，做了这么多事还说我没功德。那么这个就说明啊，梁武帝他做了这么多好事，他着了相，他着了相就变成福德，他不着相三轮体空，那就是功德了。但是他就是没有进一步再请教达摩了，为什么他是只有福德没有功德啊？他就不理他了啊，就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啊。原来啊，问他这个事情啊，希望给他能够赞叹几句啊，结果给他讲没有功德。那么这个梁武帝如果说这个福德大不大啊？达摩肯定跟他说，那非常之大了。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福德跟功德有不同的地方。功德包括福德啊，福德就不一定有包括功德。那么梁武帝的确升天了啊，升到高丽天去了啊，所以他虽然呢、啊，他那个国家亡了，被部下叛变了啊，但是他往生的时候也是有对象啊，因为他做的这个好事太大了，福报很大啊，所以印光祖师啊说这个梁武帝他的升天啊，升天啊，他光提倡这个吃素，那这一条就不得了了，这个福报大概没有人能跟他比了。何况寺院建那么多，所以他的福报很大，人间呢、没有那么大的福让他享，到天道去了，他升天了，升刀立天了。所以这个重点这一条讲，随着经文改变自己的观念，这个就变成功德。这个就是真的修行了，所以我们现在诵经啊，如果没有随着经文来改变自己的观念，来改正自己的烦恼习气，那经文是佛的啊，跟我们没关系。经文是经文啊，我们是我们啊，这个当中不产生关系啊。那如果依照经去修，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就转变过来了。那最重要的啊，自己的观念啊，一个转变。那我们不是上上根没有办法一下大彻大悟，但是也要小悟啊。那起码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如果能够把过失改过，六祖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你就会开智慧。现在智慧不开，智慧是我们本有的。现在为什么不开智慧？就是被我们这个业障障碍住。所以要把过失改过来，自然啊，智慧就现前，就透露出来了。我们再看47，修学五戒十善，一定要懂得开车吃饭。什么状况下要用什么方法，它是活活泼泼的。佛家讲的戒律确实是合情合理合法，非常完善。我们一般人啊，听到戒律啊总是害怕了啊，害怕了自己做不到啊，犯戒。这个

戒啊，要学修学啊，就是学了啊就修，所以要学戒啊，戒要学习的啊。现在去受戒也没有学戒，那受了戒啊，不要说沙弥戒了啊，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高层次的戒啊，我们不谈，就讲个五戒。啊，这个五戒跟十善它也不同。啊，这个五戒在净业三福是属于第二福，十善是在第一福。啊，第一福啊，就人天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年，那么这个第一福是人天福，那么人天福也是根本，那么大根大本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么最根本就孝养父母，啊，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啊，养父母之身，啊，这个孝养父母。啊，这个是净业三福十一句啊，第四句，这个前面第一福的四句啊，人天福。那么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那是你看受持三规一啊，那么这个规一就是入了佛门了 啊，那么。所有的戒啊也都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那你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修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不一定佛弟子啊，一般世间的善人，其他宗教他们都能做到。那么佛弟子跟一般的世间善人不同点，就是佛弟子就三皈依。那世间一般善人他没有三皈依，他十善。那么三皈依啊，是出离生死苦海的一个慈航啊。啊，如果没有三皈依啊，永远在六道轮回啊，出不了生死苦海。啊，所以学佛。从三皈开始啊，成了佛啊，就是三皈依的圆满啊，所以三皈依就非常重要啊。我们早晚课做法会啊，那么都会有三皈依啊，就是提醒了啊，不要忘记三皈依啊。所以五戒啊，这个受持三皈，居足众戒啊，居足众戒，我们从五戒五条啊，通通受持。这个叫做居足戒啊，这个去年我们这个佛学班呢，也学习过这个课啊，今年还要啊，这个九月我还要来学院安排悟道在这里跟同学在学这个五戒相经精要啊，这个五戒我们都搞不懂。所以现在很多人要受三皈五戒，实在讲啊，受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持的，因为他不懂得开遮持犯。你没有学，你不懂啊，只是受了一个戒，那这样啊，他在生活当中啊，什么是持戒啊？什么是犯戒啊？那这个犯戒啊，有可悔，有不可悔啊？那这个。这个里面呢、啊，就很多道理了。啊，这个五戒啊，原来啊，我们学院安排就是我们同学就只有沙弥利益啊。这个五戒是我提出来的啊。我来问同学，大家都在家人，我问他们是不是要都要出家剃头呢？好像都没有人说要剃头。啊、沙弥就是要剃头的、啊。啊，这讲到剃头，大家就要很慎重考虑。

沙弥戒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剃了头就不能结婚喽，考虑清楚。

那么五戒啊，通在家出家啊，这个有上这个课才能细讲啊，这个我们没有那个时间讲啊。这个五戒相经最早是在2008年呐、啊，到2010年，这个一年多，快接近2年的时间了、啊。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做百七系列。那每一天早上，我都利用啊，在五供之前啊，五供10:30，五供之前啊，9点到10点，我跟同学啊学习这个五戒相经精要，还有沙弥利益啊，一个星期讲一次，把完整的沙弥利益要略真注完整的学了一遍，代表五戒相经精要集注。还有偶遇大师的这个煎药啊，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这个广化老法师的集注，他合起来的啊，在那里讲了。去年来这里是讲第二遍，要讲第二遍啊，今年呢、啊、还要再讲一遍啊，就第三遍了。那肯定啊，后面讲的啊，会比前面讲的会多一些啊。多一些，那也希望有时间啊，我们这个十善业道经讲圆满了，这个晚上啊，我们也可以来讲这个东西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所以这个五戒里面啊，我们没有学啊，也不知道啊，总是看到戒就敬而远之了啊，我现在做不到啊，这个看到戒啊。第一个观念就是做不到啊，那这个好像永远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我们学了五戒相经啊，这个五戒相，这个是佛的父王啊祈请的，净饭王祈请的，请佛啊说都给出家众自戒了，我们在家众都没有自戒啊，请佛来自戒。那佛呢很慈悲啊，所以他就请舍利佛啊给他父王啊讲这个五戒啊，这个啊，所以在偶遇祖师啊跟弘一大师这个注解，弘一大师我们中国佛教近代的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啊，对戒律很有研究啊，所以要跟同学学习这个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弘一大师的一些开示演讲录啊，要还是要重复再提出来。还有印光大师讲的啊，这个戒他的精神。所以这个开遮持幻啊，什么情况要用什么方法，他是活活泼泼的，所以学了这个戒。我们学了才知道啊，这个戒佛制的这个戒不是去约束人的啊，它是合情合理合法。你五戒可以全受，也可以分开来受。那你觉得你做不到，你可以舍戒啊。那么受戒的这个仪规比较繁琐一点，那你要舍戒很容易啊，都不杀生啊，或者是这个。不饮酒这条戒啊，有些人要应酬啊，不饮酒这条戒啊，但是这个也有开车吃饭，这不是绝对不能吃的 啊。这个他有开眼的啊，还有大圣的开眼跟小圣开眼不一样啊，所以我在讲这个五戒啊，小圣的开眼。做菜啊，这个酒可以啊，吃的不醉就可以，就是开眼或者用药。那大圣的开眼就是先思敬老啊，他去

遇到个姻缘啊，刚好碰到这个同修的儿子结婚啊，那个办那个酒宴啊，他去敬酒啊，那个是大圣的开眼，老易有情，这些都要讲清楚说明白了啊，你对这个戒才会产生恐惧感啊，你做不到啊，比如你哪一条做不到，那你就可以说这条现在我还做不到，我先舍戒。那舍戒很容易，只要你给一个听得懂你讲话意思的人，那你跟他讲啊，不饮酒这条做现在做不到，我这个条舍了啊，啊你听懂我这个讲的意思就可以啊。但是你在这里不要找洋人讲啊，他听不懂国语，那个不算。你要讲他听得懂中文的啊，你跟他讲，那你这条的写。那舍了呢，你想要瘦可以再瘦啊，这个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正余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是正业啊，这个正业啊，那可能下一次来啊也不晓得讲到哪里，因为我回到台北啊，如果星期四的晚上啊，我还是会跟他们双向的讲啊。那下一次讲到哪里啊，算哪里啊。不过现在这个视频都很方便的啊，大家如果喜欢啊，可以随时找这些视频来点播啊，需要我们提供这个录音录像啊，这个现在也都是很方便的啊，现在只要你愿意听啊，都不是困难的事情。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样在这里呀、啊、也跟大家告个假啊，这个我们是19号啊晚上的飞机回台北啊，这趟回去啊是很忙啊，在这边是比较也是忙啦、啊、就是每一天就是照表操课啊，照表操课，那回去啊就不一定啊，这个也很多事情啊，这里开会那里开会啊，八月啊我还要去日本啊，去今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那么日本前首相鸠山啊他们夫妇也来参加，那口头上啊我会给他邀请啊，说我们明年澳洲啊也有办啊，那这个本来是没有我的事情的，因为澳洲应该是悟行法师去请啊，还有悟庄院长啊他们去请啊，我是比较多事就把他们找来说应该要去请啊，就找他去，本来我们院长那天没有要去的啊，后来说你们不来请一请吗，他都来这里参加我们师父的这个追思会了、啊、你不来跟他见个面啊，礼貌上啊我们见个面，那也就顺便邀请啊。那这邀请呢 啊原来这个是我们院长要去的，那现在、啊、我是多事，多事就给自己找麻烦啊，那请了的变成我要去跟人家讲了之后啊，那我要去拜访他们了、啊、那现在呢时间也好了，还有那个小莲正道法师啊，那个小林正道啊，那名配给我说你跟我的俗名一样啊，我说你是小林啊，我是大林啊，你应该比我小啊，结果他大我两岁啊，他也有来，那我也跟他约好了啊，8月4号去拜访啊鸠山前首相，他可能没有来过澳洲啊，所以希望我们这边学院啊介绍学院的资料发一些给我啊，我先提供给他们了解一下啊，我们的学院跟我们老上的关系啊。啊，这个回去就我不敢想回去的事情了，回去再说啊。这现在想太多都睡不着觉啊。这个在这里跟大家告个假啊。那个我们是9月中才会来啊，9月中旬。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131页啊，131页啊，我们从节要啊第五条看起。五，既知相由业转，业作于心，则知一念之因虽微，其关系却是极大。学人应于起心动念时，观照用功也。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啊，接前面啊，我们啊学习了四条的讲义集要。那么这一段经文呐、啊。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那么讲义啊，

从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啊发明啊这段经文的道理。向啊即回向啊生即回生啊就众生即回众生。诸相即是回向。这个都是讲身空法空啊众生空啊那么诸法也是空的。啊一切诸法都是五蕴所生的。那么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啊都是我们自性所现的啊同体自性所现。那么相有体无啊所以莫不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啊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这个是般若的主旨了。啊般若啊主要的宗旨。啊般若修学主要的宗旨。啊若非彻底明了呢一切佛法便不得明了。所有的关门行门啊种种修持便不能得力。啊所以将老即逝啊这个地方啊虽然前面讲了很多啊这个地方啊就再给我们详细来分析了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般若的主要宗旨。那么也可以说般若是佛法的中心了 啊没有般若啊也就没有佛法了。因此世尊啊这个般若经讲了22年。啊说法49年啊般若讲了22年。啊几乎占一半。那为什么讲这么久那当然是最重要嘛。啊最核心的。啊那么对这个般若的主旨如果我们没有彻底明了的确我们修任何法门都不得力了。啊你修关门行门啊都不得力。啊这个是真的。啊所以种种修持并不能得力。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包括我们念佛法门啊也不例外。啊如果你对这个宗旨啊没有彻底明了啊的确修行啊你怎么用功都不得力啊。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多啊往生的人少啊这个也是很关键。啊所以净土啊啊也不能离开般若。般若跟净土啊是一不是二。啊那不能跟他切割了。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台南太和般若寺啊庄宏法师一行啊回到华藏来啊。啊这个太和般若寺啊当初啊接这个道场啊那弘师问我要不要改啊我说不要改啊。啊这个是现在我们很缺乏的啊。啊人家给要取得好好的给我们啊我们用这个现成的。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因为我们般若寺在仁德这边啊。啊就在这个啊跟这个老和尚的极乐寺啊他在安平啊。我们在这个靠山这边啊那极乐寺靠海安平港啊靠海。啊所以一个般若一个极乐啊不是净土

跟般若都有嘛，这个也是佛菩萨的给我们一个冥冥当中一个安排，一个启示了。那么我再看到呢，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有一本书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那看到这本书啊，那也是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了。啊，证明啊，般若跟净土啊，是一不是二了。啊，真正啊，我们要认识，要了解啊。所以这个般若不是禅宗的专利了啊，是跟你不管各宗各派啊，大圣小圣都离不开般若。啊，因为般若是一切佛法的中心啊，的一个主旨。所以佛讲了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了很多，讲了22年了。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浓缩起来啊，归纳起来就是一部金刚般若。那一部金刚般若再归纳就一部心经。把心经再归纳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如果再归纳，就观自在菩萨。再归纳最后就剩一个字，就照啊，就剩下那个字。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就度一切苦厄了。所以中文法师这次也代表台南幸福寺参加这个中华人间佛教到北京、山西大同这两岸佛教交流这个因缘也非常殊胜。那么我们从这个般若寺在南部这个我就请庄宏法师，那就我没有时间了南部的一些跟我们佛教的佛教会啦佛教道场这些有一些活动就请他代表来出席跟大家交流这个也很重要特别现在两岸一个紧张僵局那我们这个民间的特别是佛教这个交流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希望两岸能够和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修布施修布施那不要着相那就是金刚般若了所以做什么修什么行做什么事如果懂得这个关门懂得这个般若的主旨那无非都是在修六度。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应当要知道了一切法莫非因缘际会假现有相。为什么说诸相即是非相众生即非众生呢我们应当知道的这一切法这一切法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一切莫非因缘聚会那么现出一个相假现有相假就是有这个相但是不是真的那相有没有有不是没有有但是呢是假相像我们看电视节目这些荧幕这些影像有那个像但是我们看电视知道说那个像是假的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假的但是有没有那个像有不是没有那个像有那个像但是那个像是假的那么先师净老和尚常常用这个电视屏幕这些现象那个像千差万别无量无边。
来给我们看。

看电视知道那些像是假的，但是呢，他老人家在教我们了，我们看现实的世界，我们现在眼睛睁开看的这一切，就像看那个电视那个像一样的，也是假的，跟看电视那个没有两样。那么为什么说是假象呢？为什么有这些象？这个象怎么出现的？这个是缘聚，因缘呢，就聚合起来，它现出这个象。缘聚则生呢，缘散则灭。缘聚会了，聚在一起，它就现出这个象。这个缘散了，分散了，这个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有即是空了，那个缘散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分析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所以佛法呢，虚空观，虚空观跟体空观虚空观就是用分析的那么透过这个分析，我们知道，的确，这个像是一个因缘聚合起来才有这个像。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张桌子，那有这个桌子的像那为什么有这张桌子？它有很多条件，很多缘你要木材它的质料，它的材质是木材那木材你要到山上去砍砍木材那木材呢还要透过工人去锯去量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圆桌方桌那么做了再把它组合起来以前我父亲做木匠那小时候常常看他做那个椅子啦桌子啦以前做那个方桌有圆桌那这个锯木材锯一块一块的有平面的平板有这个椅子的脚桌子的脚那这样做好了刨光那么组合起来那现出一个椅子桌子的像出来了那这个就圆聚了这些一连都聚足了有这个材料，那透过这个木工把它制造做出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个像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用久了坏了它散掉，这个像就没有了那这个。我们从这个虚空观来分析大家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你以此类推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是这样很多条件这个缘就是现在的话讲就很多条件把它组合起来我们现在讲组合屋很多都把它组合起来什么万法都是组合的没有它各自独立的啦。一个实体没有它都是组合的那这样分析我们也知道原来这个缘聚则有缘散则灭缘散这个相就没有了这个透过这个虚空观那么如果根性比较利的呢就体空观了就是正当他现这个相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空的了。因为他是因缘聚合的。是一个假象当体即空。所以有即是空空即是有。那你不能说他没有所以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所以有即非。

非有，非有即有。那么众生啊，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叫众生。啊，这个众生，我们众生从怎么来的呢？五蕴呢？啊，色受想行识。那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那么受想行识是精神啊，受啊领纳，行啊是牵流啊，想啊心里想象。啊，这个是我们心里啊，心法啊，在唯识讲叫心法。那么色啊，物质叫色法。那我们看到这一切万法都是精神跟物质一个和合啊，就是五蕴所生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那我们称为众生了。那哪一桩事情？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动物不是这个五蕴这个众缘和合而生的呢？通通是啊，所以称为众生啊。那么这个五蕴呢，就是说色是物质，受想行识啊，这个五个合起来啊，这个叫众生。那你在推？没蕴啊，蕴是覆盖的意思，好像阴天啊，乌云盖住那个太阳啊，太阳比我们的自信啊，这个蕴啊，比我们的无明烦恼啊，覆盖我们的真如自信。啊，这个我们举出色啊，这个色蕴。这就是物质啊，那物质它也不是一个自体啊，它也是地水火风合起来的这个四大啊，这个我们整个大环境啊，这个物质啊都是四大组合的啊，地水火风啊，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啊，就是它有体积啊，最基本的就是微尘啊，那很多微尘集合起来啊，这属于地啊，地就是它有一个体积的。水就是湿度啊，它有湿度啊，火就是温度。风就是运转动的啊，好像啊，我们整个地球啊，它是在转的啊，风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这个外四大。那内四大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这个骨头啦、牙齿啦、指甲啦、头发啦，这属于地啊。那我们身体有水啊。啊，这个痰呐、啊，屎尿，这属于水大；身体有温度，属于火大。我们四肢还有我们呼吸，这个是风大，这个叫内四大。啊，我们身体是内四大，外面的环境的外四大。那这个就是色蕴呐、啊，色受想行识啊，这是空的啊，内苦外空啊。啊，我们起初色蕴，那么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啊。我们念头，我们的感受啊，有时候欢乐，有时候痛苦啊，悲欢离合啊，那个感受有一定的吗？啊，没有啊，是变化无常的啊。心呐、啊，是变化无常啊。我们这个物质也不断的在变化啊。你看我们这个环境啊。不断的在变化，那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断的在变化，啊，这个一年前的照片

一年后的照片也就不一样啊，还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十年呢、啊、就很明显啊，如果再拿个30年来看呢、啊、那就更明显了。它是刹那刹那在变，不断的在变，那所以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都是一个暂时存在的一个假有啊，假象啊，所以正当聚会互起变化，无常无定，可悟其并非坚实啊，那不是很坚固、很实在的啊，实是幻现之假象。所以《金刚经》佛教门要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是不要给它当真了。啊，此之谓有即是空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但是实际上它是空的。啊，这个凡夫啊，误认为实，遂自起着，随之流转，此轮回之因也。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啊，因为我们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误以为是真有，啊，起这个分别执着，啊，所以起惑啊，造业受这个报，啊，受这个虚妄啊轮转之报，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原因了，啊，所以这个原因跟谁都没关系。啊，这个不是什么上帝造的阎罗王啊，通通没有关系，就是自己迷了，啊，误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啊，所以升起这个取着的心、执着着相的心，啊，就起惑造业受报，啊，那么如果我们不着这个相了，放下了，啊，看破放下了，不再造业了。这个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六道也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佛给我们讲啊，像做梦一样啊，做噩梦啊，啊，这噩梦啊是不好受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梦嘛啊，所以这个做这个梦啊，做好梦就啊蛮快乐的，做噩梦啊蛮痛苦的。啊，很恐怖的啊！这个你不知道它是梦，不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作真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给我们讲，这个跟做梦一样的，要常常这样去观了。啊，所以过去啊，有一个参禅的人啊，就是说梦到。一只老虎要吃它了啊，那吓得赶快跑啊！啊，那这个一觉醒过来啊，才知道，哎，原来一场梦啊！啊，那么想他就想一想了，哎呀，早知道是梦，那做个人情给他吃了吧，做个人情，因为是假的嘛。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假的，你是那真吓人了 啊！不知道是假的啊，因为我们就是迷了，自己现出那个相啊，自己吓自己了啊。外面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现的啊，但是我们迷了啊，一念不觉迷了啊。把那个麻绳看作一条蛇了啊，原来是麻绳，一条绳子，把它看作一条蛇，把它吓坏了啊。那其实没有蛇，是一条麻绳。那就迷了，但是人家给你说那是一条绳子，你就不相信了。那我明明看到是一条蛇啊，我们迷了就这样。那佛就是告诉我们了。

那个不是蛇啦，那是绳子啦。你误会了，以为是蛇，就告诉我们啦，误会啊，这个像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啦。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这看破，啊，看破你自然放下了，你就不会去执着了。啊，顺境也不会去贪心了，逆境也不会去嗔恚心了，因为通通是假的嘛。啊，你心呐、啊、就清净就平等了。那如果不知道的事实真相，那怎么可能清净平等？做不到了。啊，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一切法所以有种种不同，是随业力而异，为事所变。业力复杂，现象亦复杂；业力纯净，现象亦纯净，丝毫不爽。此之谓空即是有。凡夫不明此理，波无因果，起着空相，无所不为，此堕落之因也。啊，那么知道这些假象啊，那你也不能着空。着空又是执着了，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你不是跟它分开的，那空就是空了，有就是有，不是，这个色它当体就是空，那空在哪里？空就在色当中啊。你不能离开这些色去找另外找一个空，不是啦，就在这个当中就是空啊，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嘛，电视屏幕是空啊，那你当那个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啊，不是这个没有这个像的时候才空啊，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啊，但是呢，现象啊，这个空有不是一体嘛？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我们要好好去参究啊，去参究。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一切法为什么有种种不同啊？是随业力而异，为事所变啊。我们心能现，但是事它能变，事是妄事啊。中风国师讲妄事，希望的，希望它会变，真的它不会变。那么业力复杂呢？现在相也复杂。好，我们每一个人长得相都不一样啊！这看相算命的也知道啊，相由心生呐。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相啊，从心来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佛说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佛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啦。佛这个经是在海龙王龙宫讲的，对海龙王讲的。那海龙王在大海里面，那些水族类的众生很多啊，形形色色，有大有小啊，有很好看的鱼，有很丑陋的，什么样子都有啊。还有那个石头鱼，它没有动啊，它趴在那个石头啊。你就不知道它是一条鱼，那动了之后，现在它是叫石头鱼，那什么都有啊，那个相啊，千差万别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有的很细的鱼，有的很粗的，大鲨鱼、鲸鱼，那佛就给龙王讲，那为什么这相通通不一样呢？有好看有不好看，有粗有细，有大有小，这相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这是相啊？这么复杂，这么差别这么多呢？都是由于众生心善不

善知所知啊，啊，这个心造善不善，你这个心起善念啊，你造这个善业啊，你那个相就好；你起不善，起恶念，造恶业，你那个相就不好啊。那恶业也种类也无量无边，善业种类无量无边啊。所以呢，好的相也有很多不同，不好的相也有很多不同啊，千差万别了。那么你掌握这个原理啊，那也就不难理解。再多的相，无量无边的相，离不开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看到这个相，就是知道你心里是想什么嘛。啊，你心看不到，啊，但是从这个相可以看到你的心嘛。啊，这个色不异空嘛。那心在哪里？就在你相里面了。那从这个相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所以你就现什么样的相。啊，所以这个很科学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啊，佛法没有一点迷信啊。啊，这个，那么众生啊，造的业很复杂，所以果报也很复杂。啊，果报也非常复杂。啊，善当中有恶，恶当中也有善。啊，那这个当中啊，非常复杂。啊，如果你是纯净纯善，那你现在就纯净纯善。啊，像极乐世界啊，纯净纯善。啊，那个相都大家都纯净纯善。啊，关键都在心。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啊，从地狱到佛法界，这个相差别太多，太无量无边了。那成了佛呢？那相都通一样了啊，佛佛道同了啊。没有成佛之前呢、啊，都有差别。那六道啊，差别最大，四圣法界差别比较小啊。那到一真法界啊，啊，那就都一样嘛，一了。都明心见性了。那么业从何起啊？起于心之有念啊。业怎么来的？业从心生啊。那心啊，起了动的妄念，起心动念啊，这个业啊，跟念头啊，时时在变异变化，不一样。啊，我们的妄心呐、啊，变来变去的啊，所以我们讲，人都会变心的、啊，啊，会变心，啊，因为是妄心嘛，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嘛，啊，他说，人家说我爱你，你不要当真呐、啊，啊，现在爱你，再过五分钟他就不爱了，会变了。啊，我恨你，那也不是真的，你也不要当真。啊，那恨过了之后啊，他就不恨了。啊，因为他那个心啊一直在变。啊，所以四念处啊，啊，第一啊，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第三，就观心无常啊，变来变去啊，因为是虚妄的嘛。啊，那么这个虚妄会变的叫妄心。啊，这个中庸国师在三十七内讲啊，缘力心就是妄心啊，以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啊，那个妄心，那个变来变去的啊。但是这个妄心当中啊，它有一个灵知心，那个是真心。那妄心从哪里出来的呢？从真心迷了之后出来的啊，所以那。不是说有一个妄心一个真心，你不是两个，那个妄心跟那个真心同样那一个啊。中庸国师在三西内给我们开示得很清楚，只是迷悟不同啊，同样是那一个心啦、啊、
不是另外有一个心呐、啊。啊，那你悟了啊，那你知道用真心了，迷了啦，那就变成妄心了。其实啊，同样是那个心啊，只是迷悟不同。啊，我们迷了，我们的真心在不在呢？还在啊，啊，再胜不增，再烦不减啊，没有减少一点，只是我们不知道了，迷了就不知道啊。迷失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念与业啊，时时在变异啊，所以你念头一直在变，那业这个业啊在变，业力变，果报也是变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讲啊，即功过格啊，啊，即这个功过格呢，大的啊。这乘除嘛，小的是加减啊，啊，加减乘除嘛，啊，加分减分，啊，大的就乘除啊，那乘除那就幅度大了，啊，大善大恶，小善小恶，那么照的这个不同的业感应啊，吉凶祸福啊，小的叫吉凶。大的叫祸福啊，啊，所以这个原理我们知道了。你再看《了凡四训》这些《太上感应篇》的因果报应这些啊，都时时刻刻在加减乘除啊。所以言了凡呐、啊，即功过格。所以我们要改造命运，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嘛。啊，因为业由心生呐、啊，心就是。关键在我们的心啊，我们心起什么念头啊？善念、恶念，那无忌念是不善不恶啊，它不会感召善恶果报。那么我们念佛啊，是净念，那净念就不在六道了，它在西方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啊念佛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不要念其他的啊，就念佛就是净念，那果报就是在西方。那唯此同具之灵性，则从来不变不异，为一切法之本体。这个就讲我们的灵之心啊，我们这个妄心当中有一个灵之心，那个真的，它是从来不变的啊，不生不灭，它常住。所以我们做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佛。什么叫常住啊？啊，我们念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常住，但是会念啊。我们的灵之心就常住了啊，它本来就有了啊，也不会消失的嘛、啊，所以叫常住嘛。啊，如果会消失，就不是叫常住了。啊，所以学佛啊，佛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了，认识我们自己的自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是一切法的本体啊，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相。啊，相虽幻有而从来不断。相是虚幻的，但是它从来不断，这叫不断之无。不断之无啊，相是假的啊，但是这个假相啊，它也从来没有间断啊，故不应着有，亦不应着空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着那个有相，把那个相当作真的，但是啊，也不应该去着一个空啊，认为了没有啊，啊，就着一个空。啊，就偏到一边去了，啊，应该空跟有都不着，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啊，这个
前面啊四条啊这个复习一遍啊。

我们接着看第五条啊，既知相由业转，业作于心，则知一念之因虽微啊，其关系却是极大。学人应以起心动念时，观照用功也。那么这一段啊，这个观照啊，功夫啊，可深可浅啊，可深可浅。啊，如果照《金刚经》这样来观照啊，那这个是很深的啊，观啊，你会观啊，你就会明心见性了，啊，就不着相了。那么起心动念呢、啊？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啊，依照这个《金刚经》来观呢、啊？那起心动念，我们念佛人有个方便，就念佛嘛。啊，我不会观，我就反正不管什么念头起来，我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也是很直接的。啊，虽然不懂，不懂你会把它转成佛念，那这个跟《金刚经》也相应了啊，暗合道妙了。啊，那《金刚经》，你懂得这个观照的原理。去观了、啊，这个是明和道妙啊。那不懂啊，你懂得念佛啊，那也是一样的。那关键呢，就是起心动念呢、啊，这个观，我们念佛人呢、啊，也是离不开观这个原理了。好，往往我们妄念起来啊。啊，都随着妄念跑了，啊，这个古大德讲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呢、啊，啊，我们念佛这个佛念啊，还不熟，不熟就是还生，生疏就是不熟，啊，不熟呢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了。那么我们的烦恼啊，很熟悉啊，都不会忘记。该烦恼的时候一定起烦恼啊。啊，那这个说明什么？无始劫来啊，啊，这个烦恼啊，我们熟得不得了啊。我们不要刻意去提啊，啊，不要特别说哇，我要来生一场气啊，不需要，不要提起啊。你那个意境逢缘啊。你马上就起来了啊！你不要刻意去提，它就冒出来了啊！这个叫很熟悉了啊！那念佛啊，我们还很生疏，常常忘记了。那么现在呢，观照用功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那个生疏的，要把它不断的熟悉。啊，那么原来很熟悉这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慢慢生疏啊，那这样啊，我们功夫就会进步了，啊，就进步了。那么这个观照用功呢，主要还是在境界上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啊，这个时代是在讲啊，这个《金刚经》这个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特别特别重要啊，因为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了啊，这个我们要多设六根净念相继很难啊，比过去啊30年前啊要难100倍。为什么呢？过去30年前啊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那手机的确给我们干扰啊，比30年前超过100倍啊。如果比60年前啊，连电话都没有啊，那超过200倍啊，心啊被干扰的程度啊，200倍啊。那么一天干嘛看手机啊？啊，我们都着了那个相了，那一天看了。这个着了这个相啊，我们就很累

那现在呢，我们老上欠我们了，你要多吃六根啊，手机丢掉，电话线拔掉，电视机通通收掉。我问大家了，摸良心问大家，几个人能做得到？做得到？啊，现在我们山上有一个庄来师啊，他说他没有手机，他也不看电视啊，在那边念，要是念三年求往生了，我也成全他了啊。他也不接电话，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多数人做不到嘛。有几个人像他能够去住在那个山上，你去观看看。他他们呢那边啊，晚上啊都有那些动物出来啊。一个人住在那边啊，你去住看看，看你能不能住几天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心还会受这个境界所影响。当然这个从小圣的说法，从沙弥利益，就是禁止看这些，禁止就是远离隔离。就像我们现在有病毒要戴口罩，戴口罩就隔离啊。是不是啊？如果那隔开不要接触，你就不会受感染。那么如果用金刚经的修法，就是你有免疫力，你不受影响。他不用隔离。他能够解毒。他能够解毒啊，把那个毒啊，三毒烦恼化解掉。那你要化解这个啊，你没有金刚波罗啊，那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也就做那个贴纸啊。我们现在都有啊，贴在电视上面啊，凡所想皆希望啊，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叫我们看电视啊，就看到那一手。不要被里面那个骗了啊。那你要在这个当中起观照啊，如果你这个当中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那的确看电视是在修行哦，那是一点不假。你观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不起一相如如不动，你是个最高的修行法啦。但是这个要去练啦，要去观啦。但是你看，如果你没有提起观照啊，那不知不觉又被他转了。所以贴那个就是提醒我们，你要观那个是假的。你不要跟着他转。你心保持啊清净平等觉。那你这看电视就在真的是在修行。观照关键啊就是在观照用功啊，学人啊应以起心动念。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啊，这个时候啊要提起这个观照来用功，真正修行就是在这个地方用。不是要关起门来啦，就躲在山洞啦，这个真正用功是在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去用功。我们再看第六，应知相即非相，生即非生，既不着有，亦不着空。如是空有双离，以行六度万恨，乃能利益一切众生。应知相即非相，生即非生。相也是假相，它也是空的。众生也是空的。因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既不着有啊，不执着这个实有啊，不把这个当真的啊，但是呢也不执着空啊，这个二圣啊就是执着空，凡夫执着有
啊，那这个都不是中道了啊，应该啊，空有都不足，空有双离，啊，两边都离。那么空有双离啊，才能够利益众生啊，你有执着空，你就不愿意去帮助众生了啊。

你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呢。如果你执着空啊，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些了啊啊，因为这个都是空的，做了做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就执着在那个空上面了，那对众生就没有利益了。所以知道是空啊，但是他不着空啊，他就会是行六度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样对众生才有利益了。好，我们再看第七，修二边双离之因，正极照同时之果，是为究竟之利益。发大心者，如是空有双离，以行布施。布施此空有双离之妙法，则自他皆得离相见性，锻炼正体，同归性海。其利益之大不可思议啊！那么布施啊，我们懂得三轮体空啊，啊，真的啊，你布施一文钱，它都称性啊，啊，因为称性，我们的性体啊，它是没限量的啊，无量无边的啊，好像你一滴水，一滴一点点，你投入大海中，那就跟整个大海就融成一体了。啊，虽然它一点点，但是你丢入大海当中了，那跟整个大海都融为一体了，深广无际了。那我们的自性啊，是无量无边呐、啊，啊，所以你修行如果称性，跟性体相应，那你布施一文钱呐、啊，那功德也无量无边呐、啊。啊，这个跟有那个有数量的那个，你这个数量再大，你跟无量无边，你去比较起来，你就那个就变有限的了。啊，那是无限大、无限量的。啊，你有限的再大，你也不能跟无限的去比嘛。啊，所以称性啊，就是不着啊，布施。啊，不着我啊，我是布施的啊，我今天布施多少钱啊？布施给谁啊？那么布施呢，就不着我能施啊，也不执着呢，我布施这个东西啊，也不执着啊，那么谁接受我的布施？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相，但实际上啊，我们是做了布施的啊，不是说不着那就什么通通不做，那个又着了空了啊。就实际上我们都在做，但是呢，做而无做，施而无施啊，他心里啊不落那些痕迹啊，那这个就三路提供，这样布施啊就呈现了，跟自性相应了。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从这个地方学习。啊，所以布施此空有双离之妙法啊。这个为什么《金刚经》讲这个布施讲的特别多？啊，因为布施啊，我们学佛啊，过去先师净老常讲，张家大师教他的，就学什么？学看得破放得下，就六个字了。那从哪里下手啊？从布施嘛。啊，如果你只是嘴巴在说，你也没有具体行动，那个也不算真的放下嘛。啊，所以从布施下手啊，所以这个我们从布施来修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修啊，修布施啊。那么布施啊，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学习了啊，就是。他说他没有钱了、
啊，那张家大师问他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了。你有一块就布施一块，一毛就布施一毛。

就是开始学佛啊，他说要怎么样能够很快入佛法，得到佛法的受用啊，就从看得破放得下，从布施下手，他就很认真修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学习的啊啊，我们布施财物了，先布施身外之物了啊，再布施内财了啊。啊，为大家来服务了，啊，这个都是布施啊，啊，你牺牲你的假期来道场做义工，就内财布施啊，啊，啊，不然你可以去玩了啊，啊，那这个也是布施，是内财布施啊。那先从外财、身外之物先布施啊，这个布施，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布施，我们刚开始还会着这个相啊。那么布施到最后，慢慢的我们就离相了啊，布施的就很自然了啊。就是布施，你说放下，嘴巴在讲那个也不算了啊，要具体行动嘛。具体行动就是布施啊，啊，真正在做了啊，啊，这个就不着空了。就不着空啊！你说我都放下了，我都不执着了，但是又不肯布施，呵呵，那个不是真的放下啊！啊，你要具体行动啊，具体的作为啊，这个才是啊，布施。须菩提，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说：“哎呀。”佛，你在世啊，你讲这个金刚般若啊，我们听得懂啊。那佛的正法时期，大家还能懂，能够照这样修啊。如果到末法呢，后500年啊，佛灭度500年之后进入末法，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都很差了，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啊，他就问这个问题了，还有人会懂这个金刚般若吗？还能学习金刚般若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末法呢，那金刚般若这个还有人能够来受持吗？啊，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佛就告诉须菩提了啊，他说啊，你不要这么讲啊。啊，你不要认为啊，末法就没有人能够受持金刚般若。啊，佛就讲啊，末法时期啊，如果有人能够持戒修福，他就能受持金刚般若。啊，持戒就是断恶嘛，修福就是修善嘛。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嘛，修福就众生奉行嘛。啊，做好事啊。啊，这是布施啊！啊，所以你能够修持戒修福啊，这个你就能懂金刚般若了。为什么佛强调这个持戒修福呢？啊，因为呢，怕着空了。啊，怕着空，怕着空，波无因果啊！啊，以为什么都空了，那造恶业也没关系啊，反正通通空了啊，他着空了啊，这个更麻烦了啊！所以啊，你先持戒修福啊，先把这个着空啊这一道墙先把它堵起来，因为着空比着有麻烦。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呢，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啊！所以着空比着有问题大了啊！所以持戒修福就是把你着空这个门堵起来了啊！那你先着有啊，那么你再把这个放下，不要着这个相，那你就空有都离了啊，就不会偏在一边了。那偏在空那一边呢，更麻烦了。啊，更严重的波无因果了啊，所以啊，这个要离相见性啊，依照佛在《金刚经》这个教导啊。

们依教奉行啊，那绝对啊可以锻炼正体的啊，回归到性海。我们再看第八，八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意，概括为四。第一，相者相状，为有生之类之相状，不但指外形，兼指内心状况。种种生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如是一切诸相，俗眼观之宛然现有，道眼观之除五蕴变现外，实无可得。经缘当下即空，生而无生，故曰一切诸相即是非相。此名生空之意，五蕴本身亦众缘和合，亦本非实。今人谓之分子、原子、电子、粒子、波动等事也，当体即空，故曰一切众生则非众生。此名法空之意，名生空，所以破我执，离我相。名法空，所以破法执，离法相。生空、法空、空空，是为三空。据此三空之正智，名金刚般若也。啊，这个啊一段呐 我们大家都要要熟记啊，这一段要熟记。那我们台南太和波罗寺实际上这些都可以打成字，我们贴起来天天看看现在呢我接的这个波罗寺就弘扬波罗他那个名字给我们取好了，就是叫我们要学波罗那这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经典讲一切众生一切诸相但是我们也是含糊笼统的，不是很清楚。那么这里香老居士给我们详细来说明所以有种种义所以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的这个义理有种种的意思概括为四，就是把它大概包括了四大类。那么第一类呢，相者相状，就是我们看到种种的形象有这个形象有这个相状，未有生之类之相状这个生物生命的那么这些种类各种不同的相状我们看那个人男的女的啦，白人黑人黄种人光个人也是很多种他长得的骨架也不一样鼻子也不一样，眼睛也不一样，头发也不一样，那个通通是相皮肤也不一样所以你这仔细看众生相这么多那个这个就是第一类相相状。那不但指外形不但指外面这种形象，兼指内心状况那么我们心里有相叫心相心起心动念它就有相那么这个兼指内心不但指外面这个 形象还指内心的心相你心有起心动念它就有相这个我们一般人看不到，鬼神他看到鬼神他看不到我们这个外面的形象他找人他是怎么找呢？你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因为你起心动念都有相那鬼神他有五通那就

到。啊，所以过去金碧峰禅师寿命到了，阎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他就在那边打坐入定，但是不起心不动念。那他就坐在旁边，鬼就在他旁边绕来绕去，就是没看到，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看不到。后来人家他就不能给阎罗王交差啊，回去不能交差啊，去了几次都抓不到啊。后来听寺院的人讲啊，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只有一个钵他放不下。啊，谁要去玩他的钵啊，他就会出定了。哦，所以小鬼说，啊，这就要有办法了啊，就去找他那个钵，给他敲一敲。啊，就这个金碧峰禅师就，诶，谁在玩我的钵啊，起心动念了，出定了。那，啊，小鬼说，哎呦，这下逮到了。走，跟我去阎罗王那里报道。他说，你怎么能找到我呢？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钵啊，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抓不到你啊。那现在知道你这个钵没放下呢，我给你敲一敲啊，你出定了，你起心动念了，我们就找得到你了。走，跟我们走。那金碧峰禅师说，哎呀，好好，我跟你们走啊，那个钵给我啊，还给我。那小鬼就钵都还给他，他把那个钵啊摔在地上，把他踩碎。他说，我现在这个钵也放下了，他也坐要入定了啊，小鬼又抓不到了。那另外还有一个道士啊，这个是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的笔记啊。这个竹窗随笔就是有水鬼啊，去要抓替身呐，俩高腿了啊。抓替身啊，这个两个水鬼啊，在那个道士的一个茅棚啊，搭在那个一个河边，在那打坐入定。那两个小鬼就在那讲，明天有个人从这边经过啊，那个人就是我的替身呐，他就给另外一个水鬼讲，他就可以去投身了。就第二天呐，果然有一个人要过河啊！那个道士昨天有听到啊，有听到那个两个水鬼在讲，他就劝那个人，你不要过去，过去你有生命危险啊！那个人果然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有多久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那个人就逃过一劫了啊，就没有被抓去当替身了。那天晚上又听到两个水鬼在讲了，那么这个要找替身这个水鬼啊，他就讲了，他说呢，本来我今天就可以去投身了，我找到替身了，但是被这个老道啊给破坏了。那另外一个水鬼就说，老道给你破坏啊，破坏你这个好事，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麻烦呢？那么他说，那我找不到啊。那么两个水鬼就在这个道士旁边啊，就在他身边在讲话啊，道士都听得很清楚，但道士不起心不动念，他就看不到那个道士，他看不到啊。所以就是说，那个鬼啊，你人起心动念他就知道。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你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心里有相啊，你一起心动念就有相了，有相他就找得到啊。所以种种身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这个众生的种类啊，它的颜色，它的相状，它的心态差别不一啊。所以我们人这个相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妄心，妄心。

就不一样了，真心通通一样了啊。啊，所以叫种种。啊，那么如是一切诸相呢，俗眼观之啊，宛然现有；道眼观之，除五蕴变现外，实无可得。啊，俗眼就是我们凡夫的凡夫俗子的眼光在看这些相，那我们认为这是真理法。啊，那如果道眼呢、啊？那个我们如果会从这个《金刚经》起观照，我们就有道眼了。那么道眼来观呐、啊，观这一切现象啊，啊心相也好，色相也好，啊、除了五蕴变现之外，那没有其他的啦。啊，实无可得嘛，那就是五蕴而已。你相再多，那离不开就是五蕴嘛。啊，就像这个房子啊，盖的种种样子不一样。啊，那你那个一个工程师去看啊，那看到他实际上他组合的这些基本条件啊，都、就是钢筋水泥砖块啊、木头等等的啊，就是那些东西嘛。啊，你那个花样再多，离不开那些东西嘛。啊，那我们这个相再多，离不开五蕴啊，通通是五蕴变的啦。啊，所以它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啦、啊。啊，但是基本的那个物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五蕴啦、啊。离不开五蕴。那你道眼观之啊，那除了五蕴之外啊，那什么都没有，那些是假的啦。啊，所以经言啊，当下即空啊，生而无生。啊，那么这个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比较长一点，我们没讲完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体会啊，对我们修行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待人处事接物啊，啊，我们也会得到啊。很多的启示啊，很大的受用啊，所以这个空有不着啊，空有不着啊，所以空啊，我们是知道呢，它的空不要去着那个相啊，但是呢，不是说不去修了啊，不去做这些事情啊，那个就错了啊，所以我们要修福啊，啊，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你要去修。啊，你不能说这个空了，修它干什么？不你这是着空了，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你要去修，修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啊。那这个它妙就妙在这里了，你就是去做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你离了那个相，你就空有就离了。所以《金刚经》它强调啊，持戒修福的道理就在这里。啊，先把着空那道门先堵死，啊，然后你先着有，啊，着有呢，你持戒修福啊，不要去着那个持戒修福的相、啊，那就对了啦，这样空有就同时就离了，啊，你就契入中道了。好，今天这个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继续来学习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1页，第21页。好，我们从第三行看起。护持极灭人，佛与菩萨同用持忍，入金刚三昧，下忍中行，名为菩萨；上忍中行，名为萨婆罗。共观第一义谛，断三界心习，无明尽相为金刚，尽相无相为萨婆罗。超度四谛第一义谛之外，为第十一谛萨婆罗，绝非有非无，湛然清净。

常住不变，同真迹等法性，无言大悲，教化一切众生，成萨婆若城，来化三界。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实地啊等觉妙觉啊，妙觉就是佛的果地。那么这个三个地位，三个地位的佛菩萨啊，实地菩萨、等觉菩萨啊，妙觉是佛的果地啊，无明啊都断尽了。啊，这三个位次的佛菩萨呢，同用持忍啊，这个持忍就是极灭忍啊，用极灭忍入金刚三昧。那么佛的果地啊，无明啊，就是身相无明也都完全尽了，没有了啊，这称为萨婆若。所以超度啊，四地第一异地之外，为第十一地萨婆若，皆非有非无，湛然清净，常住不变，同真迹等法性。那么到此地位啊，也就是妙觉圆满的佛果。这三个位次的佛菩萨呢，都是以无言大悲。我们平常在其他经典讲，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此地讲无言大悲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啊，在其他经上看到的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教化一切众生，成萨婆若城，来化三界。这个是佛菩萨的度众生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无言啊，是没有任何条件。同体大悲，同体就是明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一体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教化救度一切众生，那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所谓啊，众生有感啊，佛菩萨他就有应。这个时候教化众生就达到圆满了。成佛啊，达教化众生才圆满。所以成萨婆若城，来化三界。这个来化三界又回到三界来了啊，三界啊，我们一般讲啊，道家慈航啊，再来三界啊，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讲无忍啊，那么无忍呢，前面这个福忍、信忍、顺忍、无生忍、极灭忍。从无忍到极灭忍，这个无忍不离般若，那么也就是这个无忍，每一个位次的菩萨一直到佛果地，那修什么呢？都是修般若。

啊，般若智慧啊，不断的增长。所以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在我们中国佛教啊，祖师大德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分为啊这个华严时、啊、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分为五个时期，就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分五个阶段五个阶段。那么华严时呢，是世尊刚成道，成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十二月初八啊，我们中国啊一般讲腊八啊，十二月初八，我们一般啊传统的民历啊，十二月初八呢，一大早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缘成佛道了。成佛道啊，他就开始讲华严了。有的经典上讲佛呢，成道之后二期讲华严经，二期就是14天两个星期。有的经上讲三期21天说华严经。这个是有这两种说法，这个两种说法呢，以华严经的教理来讲啊，也都没有障碍啊，说两个星期或三个星期啊都可以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华严境界里面啊，这个时空啊都圆融了啊，所谓啊念结圆融，就是一念啊也可以给它展开呢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为一念啊，所以这个时间呢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啊，所以可以念结圆融啊，入到这个一真法界啊，它是念结圆融。所以有说三个星期两个星期啊，这个基本上啊没有障碍，那只是我们凡夫啊跟二乘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无法去参与啊华严法会。必定啊最低限度要证得圆教初诸位菩萨，那才有资格啊去参加华严法会啊。这个圆教初诸位以下的菩萨呢，他都没办法去参加啊。那么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我们六道凡夫，见不到的。那我们一般啊，凡夫看到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了。那刚成道，他在干什么呢？啊，看他呢，坐在那个树下啊，蒲团上啊，打坐入定。啊，看他呢，在那边坐了21天啊，有的人看到坐了两个星期啊，只有看到呢他坐在那里打坐入定啊，不知道啊他在定中讲
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佛成道呢，第一个先讲华严，那么参与这个法会呢，是法身大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是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参与这个法会。凡夫看到呢，那佛就在那边眼睛闭着入定打坐，不知道啊，他在讲华严经。那么佛讲完了，看看这个凡夫二乘前教菩萨呢，讲华严呢，他们也听不懂啊，也无法参与。华严是一乘圆教，所以示现初定，初定之后这个从阿含开始讲。阿含就是人天小乘教。阿含部讲的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懂，因为讲的就是我们现前的常识，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接触的。阿含讲了多久呢？十二年，也等于说小学、中学如果包括人天人天成佛法，等于是佛法的幼稚园还没有入学的。那小乘教在度小学，佛教的小学。那么讲了十二年之后就接着讲方等方等是大乘的开始，也就是学大乘的预备学大乘前的预备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所以这个方等教也就入了，开始进入大乘了。那讲了八年之后包括这个阿含十二年，方等这个大乘教讲了八年，一共二十年。那么二十年之后呢，众生已经学了二十年了学了十二年的阿含，八年的方等，这个二十年的基础那就开始进入般若时有条件可以来学般若了。那般若讲了多久呢？讲了二十二年讲二十二年后面这个七年是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开权选时就是从这个阿含部方等般若然后最后倒归一乘所以妙法莲华经就是讲成佛的，讲一乘佛法。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一乘圆教的经典，一部华严经，一部法华经这两部经典祖师大德都成立宗派华严经成立华严宗这个法华经成立天台宗这两部大经中国佛教大家公认一乘圆教一乘圆教就是讲一生圆满成佛的这个教学理论方法一乘圆教这个七年就是七年就讲法华涅槃到最后一日一夜说大涅槃经七年当中讲法华涅槃
回归到一乘法，那跟华严啊同等的境界。所以这个49年的讲经说法呢，在我们依照世间的教学来看呢、啊，那佛也是有它有层次的啊，啊，先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啊，然后大学啊，然后在这个研究所啊，有这个次第的啊。因此学般若啊，如果照我们一般人来讲，前面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才有办法来学般若。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实在讲啊，我们不要说小乘教啦，就个人天教啦，我们都没学啊，连这个人天教都没基础啊。这个人天教啊，最基本的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普遍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我们连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都没有。那么现在呢，直接学大乘啊，当然有它的难度啊，有它的困难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啊，我们同修啊，必须啊补习这个功课啊。同时你学大乘法，那同时啊要补习这个功课。我们现前啊，这个末法时期呀、啊，一生当中。要有真正的成就呢，这个基础也不能够疏忽了啊。那么般若是在讲啊，安排在这个第四个时期呀、啊，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也可以说佛法是以般若为中心的啊，前面后面啊都离不开般若啊，只是般若啊它这个境界的浅深啊不同啊，都离不开般若啊，功夫的浅深不同。我们换句话说啊，学佛法学什么呢？就学般若智慧了啊！如果离开般若智慧呢，那也不是佛法，那变成世间法了啊，跟六道里面的这些世间法一样啊，你超越不了三界六道啊，那更不可能破无明出十法界。所以般若智慧啊，可以说彻始彻终。所以这里讲的这一段啊就是无人啊不离般若啊，这无人啊从前面啊到极灭人都没有离开般若智慧。依旧众生苦难啊，以大乐啊，我们要救拔众生的痛苦灾难，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啊，众生的苦跟难啊，那比过去啊多了很多很多倍。现在的苦难太多了啊，也可以说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啊，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有钱啊，不快乐。啊，那家庭啊，不美满啊，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患得患失，
没有安全感。

那么过这样的生活，全球人类啊都是在过这样的生活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那么再加上啊，饮苦食毒啊，所以前两天呢、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北京有个老中医啊，到香港去看他。

这么多的病苦？原因啊，还是饮食来的。这个地啊，都那个土壤都破坏掉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农药化肥下去啊，那个土壤破坏掉。农药化肥啊，这个长起来的东西好像很大很好看，但是呢没有养分了。所以现在的蔬菜水果啊，养分啊，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大概剩下十分之一，可能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前天呢、那个蕙兰拿一盘那个芭乐啊，有吃很大，看起来很好看，吃起来呢都没有那个芭乐的味道了。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托伯纳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味道完全没有了。他吃的呢也没甜味，但是它很大很好看，那个都是农药化肥种出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什么改良啦、变种的啦，那些都没有营养的，看很好看。那有的不但没有营养啊，还有农药啊、化学这些毒性啊、毒素在里面。那我们现在人吃的三餐在吃，天天在吃啊，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现在疾病那么多，就是这是主要啊。主要的因素啊，从饮食来的啊，饮食啊，蔬菜、稻米、水、空气都污染啊。所以现在虽然科技发达，但是呢，后遗症、副作用就是污染啊。物质啊，比过去方便多了，但是呢。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要受严重的污染啊，严重的污染啊，那得到的第一个果报就是自己身体不健康啊，病痛很多啊，这个药物啊都很难去治疗啊，所以现在的饮食啊，现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有一些买些什么油啦，什么黑心油啦，那些做那个假的很多啊，所以在现在市面上啊，买这些食品啊，实在讲大家都怕怕的啊，害怕买到那个假的，长久吃啊，没病也吃出病来了，这些都是苦难啊。那苦难怎么办呢？就是要般若智慧了，要般若。所以欲救众生苦难，以与大乐。要从哪里下手呢？虚行教化，必须实行啊，教化众生。像这一品啊，菩萨教化品啊，活菩萨在世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教化众生的。他的事业，他的工作就是教化众生。用佛陀教义来教化众生。众生呢、接受这个教义，他就起了变化。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为圣。起了变化，所以教化啊，这个是现前啊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那个我们前一阵子啊，台湾常常查到这个什么黑心油啦这些啊，
看到那个报纸啊，报得很大。

那么这些人呢、啊，抓到了，那把他关起来。那关起来，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谁也没把握。啊，为什么说没有把握呢？啊，因为啊，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啊，触犯法律的这些人啊，他自己有没有觉得啊，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是不好的。啊，如果他没有这种忏悔的心，那么你给他关了，他还是不会改变的。啊，他的心理想法呢，只是觉得呢，他运气不好，所以被抓到。啊，人家运气比较好的都没被抓到，他也没有感觉啊自己有什么不对。那我们看他呢，报纸看到呢，很伤心。他不是伤心啊，他做错事，他伤心了，运气不好被抓到，他破产了，要被关了，他是伤心这一个。啊，他不是说对人家，哎呀，对这些给他买这个食物的这个客户啊，有忏悔之心啊，所以法律啊，只是给他一个惩罚。那么国家这些呢，实在讲啊，是要教化。所以前一阵子啊，我到今年那个年初啊，高雄祭祖37年啊，我跟南部的同修讲，我说你关那些人有什么用呢？你关起来啊，你要教他嘛。啊，所以8月份我在那个我们这个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很多法务部的官员来参加法会啊，我就给他们建议说，这个议政啊要实行教化啊，不是给他关起来啊。关起来啊，听说啊，关进去里面啊，这些干坏事的呢互相学习，出来就更高明啊！他们也是交流学习，他们也是在教化，教他怎么干会更好啊！他也是在教啊。那为什么他进去还学这个呢？因为你政府没有教他正面的嘛，你没有正面的东西去教他嘛。真的那些人啊，人之初性本善嘛，他也不是本性都是不好，都是善的。是习性啊染上那个不善的。啊，所以我就建立这些观念啊，我说你们要积功累德啊，实在是也是很好的机缘。啊，像现在监狱里面啊，这个用这种广东揭阳那个血种那种光盘教学，那是最好的。那个光盘我们都是免费流通，他只要买一个机器，买一个电视啊，就可以播放了。那些人啊，在里面啊，你也不用去收手机啊。那个，我们在外面教啊，还要哇规定很多啊，这个封闭式的7天不能出去，他那边可能好几年都不能出去，那也不可能给他拿手机。那这个最好了，那你这个3年5年他关出来，原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出来都变得大好人了。你谢总他本身是一个例子。啊，上个月我在福州万佛寺做法会啊，那个请海南岛那个监狱啊，典狱长，他现在退下来了，他以前请蔡老师去监狱教学讲

课就是他发心的。他很有魄力啊。他那个办不好啊，他那个官位就没有了。但是呢他积功累德，真的做了大功德。所以请蔡老师去啊，去教学啊，去监狱教学。那个义正啊大大改变。他教不是先去教那个受刑人啊，去教那些官员那些警察，先教那些。那这些人在教那些人受刑人。让整个义正啊大大改变。所以上个月啊他也去参加法会啊，去福州参加三十系列啊。这个吴董给我介绍啊，说这个就请蔡老师去的。我说请你来台湾呢，跟我们台湾的这些义正的观点啊交流交流啊，把你这个经验啊提供给他们。真的啊，公门里面好修行。公门里面啊要积功累得很快。因为机会呢在他手上。那反过来讲啊，那造罪业也很快啊，权力在他手上，就看他怎么用。用对了，用善的方面，那么积功累德；用错了，用的不对，那造重大的罪业。所以这些人抓起来啊，重要要去教化。教化。那现在这个方面啊，真的我们台湾真的不如大陆了，真的不如。为什么不如呢？因为我们讲民主嘛，那民主跟专制啊，各有利弊，各有利弊。那么民主啊，你要有一个好的政策要去推行啊，必须这个全民啊，他这个道德水平要很高啊，大家有这个认识。那这样啊，少数服从多数，善人多，恶人少，有智慧的人多啊，迷惑颠倒的人少，那这样好的制度可以推行，好人也可以出来。那如果说跟民主制度你不实行这个教化呢，全民啊大概十个有九个是糊涂蛋，那只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你一个好的制度要去推出啊，他就那个九个迷惑颠倒的出来给你反对，你怎么推行？像这个好像三四年前啊，台北市有一个学校有老师啊把我们做的这个第一变相图啊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家长啊就是告老师啊，就是告老师啊，说拿这个来恐吓学生。那老师还要去吃官司。那还有这个台北市的议员啊还去帮这些家长啊，那你说这个你怎么去教化这个，在这个我们台湾这种民主制度啊，也比那个专制制度还难。那在大陆呢比较专制啊，但那个领导的人啊，他如果有智慧啊，他大家真的是享他的福了啊。如果那个领导没有智慧呢，那大家也跟着遭殃。但是呢我们台湾现在呢好人出不来。因为好人大家不认识嘛。把那个不好的认为是好的，把那个好的认为是不好的。说全民来选举啊，你说会好吗？跟大家讲一句真话啊，那些候选人出来说
明年台湾会更好，那是骗你们的。事实是什么？会更不好，不管谁出来都会更不好，那是真的。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民主制度呢，哪一个官员他负责任？哪一个他负责任？都不负责任的啊，功劳都是我的啊，罪过都是别人的啊，都互相推卸责任。啊，所以不可能更好，只会更不好。啊，说更好，那都骗人。因此啊，这个教化呢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全民都什么在教呢？现在第四台啦、网路啦都在教啊。那教什么内容呢？都教你造恶业的嘛。啊，都是邪知邪见啊，都乱讲。啊，这些政治人物啊，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名利，也不惜啊，讲那些违反情理法的言论。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受苦受难的主要的因素。但是现在的人民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些人啊，我看看啊，真的像老和尚讲的，听骗不听劝的，骗他的他很乐意接受，跟他讲真的他都不相信啊。啊，现在我们看看年轻的一代啊，真的现在台湾没有人，下一代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了呢？没有人去教他了，没有。啊，大陆上啊，现在有一些少数的人啊，真正在学习的。啊，我年初到云南鸡足山啊，去那个向小丽那个道场啊，大士阁。啊，还有一个报恩寺，那边的出家众啊，都是年轻人啊。山上啊，大士阁住男众，下面这个住女众啊。他们这个生活教育就以前跟我们当兵一样啊，棉被都要折得像豆腐干一样啊，像豆腐一样啊。那对人都要有礼貌啊，要恭敬有礼。煮饭厨房啊，都十七八岁的那个出家众煮出来啊，我们一般厨师都煮不出来的。那下面的是住女众，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十六岁以上，都年轻的。啊，那如果有机会啊，我带你们去看看。那你就知道了哪个地方有前途了。啊，不要听那些政治人物在乱讲，你听那些人讲啊，你就惨了，那些都骗你的啦，怎么会更好？你下一代你怎么教的？人家怎么表现的？你的儿女怎么表现的？我们就讲一句比较真实的，你的公司你经营的，你交给你下一代行吗？他有没有办法给你承担那个责任？啊，有没有办法继承你的家业？啊，要去看看啊，你才知道啊。啊，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我们台湾这些政治人物啊，这是没有道德啊，
那个学生啊去。

占法院，占这个教育部，啊，这些政治人物都支持。那如果换他当政啊，那一批学生去占他了，他觉得行不行啊？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讲过了啊。那你用立法院干什么？国会撤销嘛，啊，国家大事呢交给学生来决定啊，你不是支持嘛，就给他决定，你们也不用开会啦，就给学生来决定，行不行？他简直是这个不止胡闹啊，真的是造反啊，无法无天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但现在的人都是他喜欢这个啊，你说会更好吗？是骗你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学般若呢，他就没智慧啊，他就没有智慧，听骗不听劝啊，连教你不要认你的祖宗啊，大家都接受了啊，都接受了啊，都说他不是中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那你要去回去跟你爸爸，跟你爸爸理论啊，啊，你为什么啊给我取这个中国姓呢？啊，要回家找你爸爸，找他理论啊，那是你家的事情啊。啊，这个实在是太荒谬了啊，也太怕他把那个政治跟祖宗啊都扯在一起，你说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那但现在很多人呢、啊，他都相信这些话，像那个第四台那什么名嘴乱讲啊，他相信这些话，你说会好的啊？这个通通是灾难啊，都是苦难啊！啊，造这个苦难的因，那你后面肯定要去受那个苦难的果嘛。所以啦，欲救众生苦难，已以大乐啊，悉行教化了。教化教什么呢？就是教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教这个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在我们老祖宗啊，中国历朝历代啊，国家都是以这个作为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一个标准，这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也常讲啊，他说呢，民国以来啊，到现在呢是越来越乱啊。他小学的时候呢还有教这个道德，后来好像读了没几年都改为什么公民啊，改为什么社会啊，后来慢慢改到最后就没有了啊，现在呢什么也没有了。那我们老祖宗啊，啊，这个从汉朝开始啊，就把儒家定为这个国家呢基本的教育，主流教育啊，传了一两千年了啊，如果再往上推呢，五千年了，也没有改什么课纲啊，改什么课纲啊？那以前啊，听我祖父啊，都在念《三字经》啊，那个是传了几千年了啊，《三字经》啊，《千字文》《百家姓》，都是这样历朝改朝换代，他这个教育的内容他没改。那没改呢，不管哪个朝代啊，再短的朝代呢，他都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啊，他这个基本上没改啊。政治有改朝换代，但教育呢他没改，你换哪一个朝代那个教育还是一样的。那到了民国呢才给人家改，那改的怎么样呢？改到现在还在改，那些学生去闹那个教育部是要改课纲吗？要把历史什么统统改掉吗？
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大概要改到这个地球大灾难来了才肯罢休，这改出问题了。啊，不遵循老祖宗的这个成规啊，乱改啊，所以民国成立到现在呢，有一天太平吗？啊，你说以前皇帝不好，那皇帝不好，他还统一了。那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104年了，有比那个皇帝好吗？啊，比他差了啊！那现在几乎都快没有了啊，即使名存实亡了。那这个都是因果嘛，啊，这是现在看到是结果嘛？那你造什么因，你自己要清楚嘛？啊，这个再不清楚就没有般若智慧了。可见的这个般若智慧啊，不但是成佛啊，从我们现在呢做人都需要般若智慧啊。你没有般若智慧呢，你连那个基本的善恶标准啊，你都认识不清楚，那谈什么成佛啊？所以下面讲这个西行教化，心断恶因，自离苦果啊。你这个心啊，关键在一个人心。啊，人心呐、啊，如果恶，他造作的身口行为就是恶行，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恶心断了、啊，就不会造恶业，啊，不造恶业就没有苦果了，啊，得到了就是乐的果了，啊，就没有苦果。啊，所以当知啊，教化乃护国救世，救度一切众生根本大法。啊，在这个这一品啊，菩萨教化品啊，是护国习灾啊，救这个世界，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根本的大法。所以佛法没有别的啊，实在讲啊，中国儒释道三教通通是教义啊，它不是宗教啊。现在的人不肯学啊，一提到这个啊，就认为啊那是宗教，那是宗教就是迷信啊，不科学，不愿意学习啊，敬而远之啊。所以啊，现前呢、啊、遭这么大的灾难。啊，我们啊，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21页倒数第一行，善男子，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障，一切众生果报22根不出三界，诸佛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三界外无众生，佛。和所化，是故我言，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障者，外道大有经中说，非七佛所说。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啊，一切众生的烦恼，啊，不出三界障。一切众生果报22根不出三界，诸佛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啊，这个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一般讲三界六道。那么佛度化众生呢，就是度化三主要啊，三界六道。啊，因为三界六道的众生呢、啊、是最苦的，不出轮回。啊，特别啊，我们这

的末法时期啊，这是佛教化的啊主要对象啊。那我们净土法门呢、啊，更是具体啊。所以净土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讲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啊，主要对象啊是度凡夫的啊，净土主要是度凡夫的，兼为圣人啊，兼就是附带的，为出三界的这些四圣法界的圣贤啊，啊那是附带的啊，因为出离三界的这些圣贤啊，基本上虽然还没有成佛啊，但是基本上他们脱离六道昏断生死了。啊，他不受这个生死的轮回的大苦了，啊，他们可以缓一缓，啊，比较不急了，啊，虽然还没有圆成佛道啊，啊，但是脱离昏断生死就没有那么急迫了，啊，那成佛呢，再多一些时间是没有问题。那六道里面这个凡夫啊，这个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实在是太苦了，所以要很紧急啊来救度啊。那么净土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佛度这个三界里面的众生是为主要啊，兼为圣人啊，兼为出离三界的圣贤啊，主要六道。六道是最苦的啊！昨天去看那个简妈妈，哎呀，我是在今看了也看很多了啊，看到人啊生老病死啊，人啊要死的时候啊，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啊啊！以前韩馆长讲啊，临终的时候他也是有受病痛折磨，他说他不怕死，怕折腾啊，他这一句是真的。如果一口气不来断了，那我们走了也干脆啊，也痛快。啊，以前常听我母亲讲啊，啊，人不要呢，要死断不了气，那是最最痛苦的啊。以前小时候也体会不到啊，现在呢，看了很多了，真的呢，人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痛苦。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六道轮回生死凡夫受的是什么样的苦。那我们在六道里面呢，我们现在是人道啊，三界六道啊，现在是人道。人道呢比三恶道好多了。那我们人道呢，你看呢，生老病死我们都受不了了。那三恶道呢，那比我们更苦啊！三恶道啊，第一道是最苦的啊，所以佛菩萨呢最急的要度的就是三界六道的这些凡夫。那么照一般通途法门啊，你必须要有般若智慧啊，断见思破尘沙破无明，起码断见思破，你才能超越六道的分断生死啊，才能得一个小解脱啊。得到大解脱呢，要破无明啊。这个的确啊，我们一生当中啊，短短的几十年啊，我们照一般通途法门来修行啊，是很难达到超越生死，唯有念佛啊，待业往生，这个我们才有希望啊！没有这个法门啊，说我们一生当中，你不要说修到断见思惑了，你修到断见惑你都达不到啊！断见惑呢，还没有出生死。

还在六道，只是呢你断见惑，你天上人间呢要七次的生死，七次往返，那就证阿罗汉了。这个超断见惑之后啊，超越三界就有时间表了。但这个时间表啊，那也不是很短。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七次的往返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但是断见惑的圣子啊，他在六道里面啊，他只有人天两道，他绝对不会堕三恶道，他不会去造三恶道的恶业了。都是善业，所以他人天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超越三界。那我们一生当中能达到断八十八品见惑吗？难啊。在经上佛给我们讲，断见惑啊，好像把那个四十里那个瀑布的急流啊，一下把它截止住，那个是难度相当之高。那么我们净土啊，你只要信愿念佛，待业往生，横超三界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很容易了。这个法门是在讲没有佛菩萨祖师大德，包括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这么详细给我们说明，实在我们很多人他不认识。那没有一般这个经教啊，这个教理方法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净土到底它殊胜在哪里，它的特色在哪里不知道他也就不会发心来学习，来修净土。所以善导大师讲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西方净土啊，主要是度六道凡夫的，六道比较紧急这在生死轮回当中受大苦这个是优先要度脱的。那已经超越六道的，那个缓一缓没关系了那就兼为圣人那是附带的，主要为凡夫。所以此地讲这个佛菩萨呢教化呢不出三界，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这是大慈大悲了帮助三界六道的众生。那么三界外无众生，佛何所化呢？那这个三界外佛讲无众生那佛何所化呢？那没有众生，那化什么呢？化就是要教化，就要教化众生了。那没有众生，你教化谁呢？是故我言，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障者，外道大有经中说，非七佛所说这个是给我们举出来这是印度有一个史家外道他讲的六种意思第一个实，第二德，第三业，第四大有，五同意六合合聚，这是他第四个叫大有，大有经中说非七佛所说七佛就释迦牟尼佛前面的六尊佛，包括释迦牟尼佛一共七尊佛这个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摩尼佛这个七佛这个不是七佛所说的。那这个地方讲有事有理

啊，此地讲这个三界外啊，那三界外起码是证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啊，阿罗汉呐、啊，超越六道了。啊，这个超越六道，那就不是很主要要度的对象啊，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附带啊，他附带度的啊，那主要啊度三界。那么此地呢，这个外道的大有经啊，他的说法跟佛说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学佛的弟子啊，我们依佛所说为标准啊，依佛所说为标准。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啊，大王，我常与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止，名为佛，自性清净，名觉萨婆罗性。众生本业是诸佛菩萨本业，本所修行无忍中十四忍居足、啊、这个是佛对波斯匿王讲、啊、他常常讲、啊、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名为佛，自性清净，名觉萨婆罗性。众生本业是诸佛菩萨本业，本所修行啊，无忍中十四忍居足。这个十四忍啊，就是三贤十圣称为十三忍啊，那么加上正觉忍啊，就称为十四忍。那么本经啊，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比较多啊，佛学术语名词比较多。那么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啊，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一个一个啊，详细的来解说了啊。这个详细解说那时间太长了啊。你这个一个名词名相啊，列出来就相当多了啊。那如果一个一个再来解释啊。啊，比如说下面讲这个白法名门啊，那你要把那一部唯识论通通搬出来啊，白法名门论通通搬出来，你才讲得清楚啊。啊，那么本经重点啊，它是讲般若啊，讲般若啊，所以我们这个念这些经文啊，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啊，要深入去查这些资料啊，现在都很方便啊，现在电脑网络都能查，那这些工具书啊，在台湾啊也非常充足。那查些资料啊，必须要时间啊，那很有时间啊，有时间啊，那么有兴趣啊，来查这些资料、啊、都能查得到。我们再看下面啊，薄佛言啊，就是这个波斯匿王啊，大王啊，给这个向释迦牟尼佛啊禀薄啊，云何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佛言：从一地乃至后一地，自所行处及佛行处，一切之见故，本业者，若菩萨住百佛国中，作阎浮四天王，修百法门，二地平等心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佛国中，作刀立天王，修千法门，十善道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佛国中，作阎天王，修十万法门，四禅定化一切众生。

若菩萨住百亿佛国中，作朵率天王，修百亿法门，行道品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亿佛国中，作化乐天王，修十亿法门，二地、四地、八地，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亿佛国中，做他化天王，修十万亿法门，十二因缘自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佛国中，做初禅王，修百万亿法门，方便智、愿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围城数佛国中，做二禅梵王，修百万围城数法门，双照方便神通，自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阿僧祇围城数佛国中，做三禅大梵王，修百万亿阿僧祇围城数法门，以四无碍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不可说不可说佛国中，做第四禅大净天王三界主，修不可说不可说法门，得礼敬三昧，同佛行处，尽三界缘，教化一切众生，如佛境界。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清净。若十方诸如来亦修事业，登萨婆罗果，作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主要讲利他的形象利他也是自利菩萨以十地俱修十度于生死涅槃二无所着，本业清净，教化众生本业清净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根本教化众生如果自己心不清净那个教化不了众生。那么一至十地一地到十地是因地佛行处，是果地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那这个从一地到十地这个教化众生是从因地到果地他以什么来教化众生呢？就是以真知无知无所不知。那什么叫真知呢？我们过去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个意思我们一般人很不好懂那为什么无知会无所不知呢我们听了越听越迷糊了因为我们听了之后呢，就是想为什么叫做无知，你去想就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那么这个话呢，我听了几十年了现在呢稍微体会到老和尚在讲什么我想肯定有很多同修听的是似懂非懂的当然我们也会跟着好像鹦鹉学人家讲话跟着他这样讲，但实际上我们有没有懂呢？事实上并没有真懂那么他老人家呢教人家念经说你念经你一部经念通。

你一切都通了啊。但是要怎么念呢？你不能一面念一面去想它的意思，你就只管念啊，不准你想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能刻意去想啊。那以前我听了这个话呢，为什么不能想啊？他叫你不要想，我们又在想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念啊？我们又想这个念头了。我说越想越不对。啊，最近呢、啊，这个昨天呢、啊，听经的时候呢，师父又讲了，这个听经念经的不能有意识的，不能有意识的啊。如果你念出意识的，那是你的妄想。怎么会念出意识是我们的妄想？我又在想为什么这样，哇，那又不对了。你又越想又越不对。那大家听听这个话，你念出有意识啊，那不是佛的意识，是你的意识。那我们看看这里啊，什么叫般若无知？没有意识。那么这个就像禅宗参禅那个道理一样，离心意识啊，你就不能去，你一这个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你就开不了口啊，你也不能动念头。啊，那你说好，那我就不动念头，那也不对。啊，像禅宗啊里面讲的这个禅师啊，这个去学禅的跟那个禅师参啊。啊，禅师呢给他问一句话啊，他回答了，那相反就打下去。啊，反正呢他一开口就打下去啊，到最后呢干脆就不回答了，不讲，那不讲也打。那逼得他的不知如何是好，其实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个移情就在那个上面提起啊。那现在呢，教下是教你念经，那不是叫你参话头，教你念经啊。这个密宗叫你念咒啊，我们净宗叫念佛，就不要去想，你就念。啊，这个我搞了几十年了，现在有一点点体会啊，就不想，我还是，我们一听啊，就随着他的言语去转，啊，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也会讲啊，会讲的，口沫横飞的啊，但是呢，实际上没懂，啊，所以这里讲真知无知无所不知，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经是讲般若经。啊，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个般若的意思啊，一两分啊，啊，看这个经啊，就容易明白了。啊，如果不懂啊，我们一直去想，啊，越想距离就越遥远，啊，越想你就越不对，啊，就不能去想。所以念经啊，要怎么念呢？念经是修定，就是不准你打妄想。妄想你一起念头就落在心意识啊，你念经念咒念佛的，你不要刻意去想，不能想这句什么意思，这句怎么讲法，不能去想，你就只管念啊，字不要念错，不要念漏掉，你就这样念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见啊，到时候啦，什么叫真知，你自己就明白了，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懂这个要领啊，真的呢，不要说搞一辈子，你搞无量劫都不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啊，悟则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啊，那么经教啊，如果你没有善知识指导啊，自己去钻啊，那古大德讲啊，叫教往

啊，天台宗有一部书叫教网纲中啊，那个教理啊，浩如烟海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啊，密密麻麻的。你进去那个网啊，你出得来，你又能出得来啊？啊，不然呢、啊，你被这个佛学名词啊弄得团团转。啊，以前啊，我们老和尚在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开门课叫《白法明门论》，啊，就是把宇宙的精神物质啊，啊，这个有为法、无为法呢，给它分为归纳100条。那个时候、啊、我有去旁听这个课啊，去旁听这个课。我记得很清楚，这个40年前听的啊。我们师父说呢，你们来学白法呢，要明啊，要明门啊，不要学到变成黑门去了，不要学的白法黑门了 啊。那什么叫学白法黑门呢？因为那个法相唯识中啊，那个法相名词是最多的，好像入海算沙一样，每一法它都有一个名词。如果你不会学的人呢，那真的是入海算沙啊！越学呢越黑了啊，不但明不了，越黑啊！所以这个没有老师指导啊，自己去摸索啊，可能也很难摸得出来。但现在老上教的一个方法非常好啊，这个方法呢，它就是尼布经啊，这种教学法比较直接啊，比较直接。但是有一些人啊，特别喜欢研究的人啊，佛也有办法叫他学白法明门，叫他学唯识，那够他去算的啊。他喜欢用脑啊，那这个够他，可能会让他用脑过度啊，都没问题的啊。现在呢，教我们大家呢，就是一部经啊，读3000遍，读的时候不准想意识，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用这种教学法啊，叫教悟，你悟了再去看，你就通了；你不悟呢，不准你看第二部。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过去他在这个台中李老师那边学经教啊，那李老师讲啊，最高的通教理，每一部经它的教理是一样的，它的理体是一样的啊，就是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啊，你通一部经通到实相，就通达自性了，那都一样啊。你一部通了，那全部都贯通啊，事出事法没有一样不通了。那如果不能通达教理啊，那就不得已求其次啊，通达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局限性的啊，比如说一宗的啊，这个宗派他的教义啊，就局部性的啊，他不能通全部啊，通一宗一派一个法门啊。如果教理呢，它是全部贯通的啊，各宗各派大乘小乘四处世间全通了啊，通到自性啊，所以最高的是要通教理啊，没有达到通教理了，那他通教义就是一部啊，一部经啊，我讲的有它的对象，有它的范围。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通教理啊。那通教理怎么通呢？就是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那怎么修呢？现在老和尚传授我们大家这个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看你喜欢读哪一部啊？那现在呢，我们读30系念啊，30系念基本的经典就是佛说阿弥陀经，那行不行呢？可以，那部阿弥陀经读通。

了，也三藏十二部是四出世间也全通了啊，也是真知无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真知无知，无所不知了，这个就是般若无知。

楼上啊，跟英国那个威尔士大学，先要看他们办那个汉学院、佛学院呐、啊，楼上的教学法，就是一部经读三千遍，读到开悟。啊，我看那个校长啊，也蛮认同的，那这个不简单啊，这个洋人能够认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说，这个啊就要实验给他们看啊。如果我们这边教了个三五个开悟啦，那大家就相信了啊。的确啊，要透过实验啊。那你这样用这种方法教出来，哎，的确呢得到这个效果。那现在呢，这个无量寿经学习班呢、啊，现在这个。没有达到大彻大悟，但是呢，小悟、中悟，有的有到大悟啦，也有。现在我看这些年轻的同学啊，也是后生可畏啊，后生可畏。啊，有的悟处都悟得很深。啊，那么从这个班啊，我自己可以看出来啊，老上这个教学法，从以前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实验的结果啊，说明这个方式是我们传统这个方式是正确的啊，可以培养出人才。反而现在佛学院啊，学西洋那种教学法，培养不出人才啊。读了几年佛学院啊，那一部经也不会讲啊，那这个就说明啊。那个方法是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传统这个方法啊。这个实验啊，就一两千年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好，那么这一段的大意啊，我们明天晚上啊还有一堂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连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呐、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

离开心力士，这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力士下手。啊，心力士啊，你来用来降伏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力士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啊，那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力士，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力士。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啊、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
世间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世间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示现都没有一定，示现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示现，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啊，所以两种示现呢，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胜五心九漏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希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力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科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
张游戏神通，故借师仪表我成见。啊，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句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啊，引波了。花呢表欢喜，啊，那这个香跟花啊，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啊，香主要啊表戒定，戒定真香，啊，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啊，就要想到啊，佛在经上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啊，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呢，啊，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忍辱，啊，衣服是表忍辱。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忍辱啊，那不修忍辱啊，也不能成就啊。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忍。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忍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啊，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诚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啊，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啊、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啊！啊，业障怎么能消呢、啊、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
湖水既必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心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了、啊。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啊，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落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
地方啊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呢、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 是不如我们的意的，而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啊，求则拐怨呐、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呐、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啊！有些遇到灾难了、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啦，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呢、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有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啊，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啊，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啊，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啊，在人道啊
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了，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那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啊。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啊。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啊。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啊。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本来的性德了，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嗔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啊，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啊，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
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啊，利他就是自利啊，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事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啊。那这个晚上啊，睡觉啊，也不会再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啊。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啊，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啊。所以梦境啊，也是看见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啊，我们要觉悟啊，这个我们业障还没消除啊，要精进啊，要用功啊，要努力消业障啊。业障啊初步消了啊，这噩梦就没有啊。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啊，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啊，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啊，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啊，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啦，不是境随心转啊，是心随境转啊。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啊。这是我们修行啊，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啊，就是这里下功夫啊，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啊，出门旅游。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这个，但是这个旅游啊，也常常啊遇到一些灾难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啊？我们出门旅游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一段呢，就是教我们这个旅游平安修学的方法啊。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啊。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这个买那个平安险，就是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所以我们

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了啊，保这个险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啊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么祸因自身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祸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司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祸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就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 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啊，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 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 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啊，海拔都几千公尺 啊上去 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 啊那个是大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 啊那毒蛇很多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 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二十年前呢 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去那边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协伙的。
那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啊，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天呢，也刚好他们是那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呢、啊，就有人被抢了，啊，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盗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旅游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持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
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生

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

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留步试经，包括现在的网路，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留步试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把这部经啊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啊，这部经典啊，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啊，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呢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留步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了，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寄颂的内容啊，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寄颂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寄颂。那么下面这个寄颂，它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这品经，我讲的长行的经文，那再用寄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用寄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寄颂，便于记忆，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寄颂要记忆，比较容易，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寄颂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这个叫依教奉行，所以依教奉行，那不是说只有读诵，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读了之后，我们要能解义，要理解他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理解之后，在生活当中，就以这个为标准，作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不是读完就没事了，这个一定要知道，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
时间到了，我们。

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呐、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

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意识下手。心意识啊，你来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如果这个心意识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那么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意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意识。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四法佛法皆放下，

因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啊，所以两种视线呢、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希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视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
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科注：假物将意，借事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悦止，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以表我诚戒。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远闻，远播了。花呢表欢喜，那这个香跟花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香主要表戒定，戒定真香，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就要想到佛在经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冷露，衣服是表冷露，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方面都要修冷露，那不修冷露也不能成就，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冷。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法得成以忍。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这样的仪式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正恭敬。以净水一盏就供佛菩萨向前供在。供养佛菩萨安在佛菩萨像前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科注：用净水者戒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供凉开水可以喝，那喝下去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这个就是以这个水来表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
那这个

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啊！啊，业障怎么能消呢？啊，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呐、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呢、啊，就不能吃这个五辛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了、啊。他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一般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露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呐、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
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音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啊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啊，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求则拐怨呐、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呐、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有些遇到灾难了、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了，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了、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有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啊，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呀、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呐、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啊，不是完全都造恶业。
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呢、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啊，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啊，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那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啊。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啊。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啊。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啊。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啊。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本来的性德了、啊，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称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啊，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啊，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
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世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那这个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所以梦境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这个常常做噩梦我们要觉悟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要精进要用功要努力消业障。业障初步消了，这噩梦就没有。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满念，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了不是境随心转是心随境转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这是我们修行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就是这里下功夫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出门旅游。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很发达这个但是这个旅游也常常遇到一些灾难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我们出门旅游能够
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啊，这一段呢，就是教我们啊，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啊，这个是。

生这个意外啦、灾难啦，有赔钱啊。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啊，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呐、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呢、啊，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么祸因自身呢、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私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就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呐、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呐、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了，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的、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的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呐、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上去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啊，那个是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呐、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去那边讲经，

他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他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呀，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呢、啊，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呢、啊，就有人被抢了，啊，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啊，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盗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呐、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啊，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旅游平安呐、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知九界，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啊！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而且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
遭人陷害或杀

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身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就是加强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佛做总结总说利益无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
你没有

持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啊，一定啊要皈依地藏菩萨啊，我们呢、啊、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那么这个是留步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啊，佛啊就是说偈了啊，这个偈颂啊，尔时世尊而说偈言了 啊，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啊，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啊，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啊，它是独立的啊，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啊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啊，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啊，它是属于重颂。啊，就是重复啊，前面呢、啊，这品经啊，佛讲的长行的经文啊，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啊，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啊，再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啊，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啊，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记诵啊，便于记忆啊，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记诵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啊，唯恐听众记不住，用记诵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依教奉行。啊，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啊。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50。孔子曰，义则三友，损则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令，损矣。这条出自于《论语》。量是体量，辩辟是善于迎合他人，善柔啊，善以和悦或柔顺的姿态奉承人，辩令是巧言善辩，阿谀奉迎。孔子说，有义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跟正直无私的人交友，跟宽恕的人交朋友，跟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就是很有见识的人。那么交这三种朋友，对我们的德行啊都有帮助。若跟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跟伪善奉承的人交朋友，跟巧言善辩的人交朋友，交这三种朋友都会损害我们的德行，就会受他影响。所以这个选择朋友非常重要，那么一定要选择这个义则三友，这个损则三友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1。学不倦，所以自己也，教不厌，所以自人也。这个是第十贵德这个小节 就是学问。学不倦，这个学啊，学习这个道德学问啊，勤学不厌倦，这样啊才能对治自身的习气啊，把自己一些毛病习气啊能够改正啊。这个自己啊就是对治啊，好像我们人有病啊，那么这个治病一样啊，对治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一些坏的毛病啊，要透过学习啊，勤学圣教圣贤的经典，不厌倦，这样啊才能够啊对治得了自己本身的烦恼习气，提升自己本身啊的修养素质。教不厌，所以自人也。那么教就是教学，教学啊不厌倦，就是悔而不倦，教学相长，这样啊才能教育感化别人啊。这个感化了，就是靠啊这个教学。这个教学啊，就是从自己本身做到了，那么教人啊才能够啊去帮助别人，也能够啊改正毛病习气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正己化人，是什么学问都是一样啊，先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到了再去教别人啊，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自利利他啊。这个第十个小节啊，学问啊，这个151啊151条，我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2。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君子勤奋学习，以积累学问道德。啊，这个聚之就是积累学问道德啊，累积起来，这是勤学啊，勤奋学习。问理辨知，遇到有疑难的问题啊，则虚心请教别人来明辨真谛。啊，就明了事实真相，啊，就是遇到问题啊，或者什么道理不明了，啊，就虚心呐，就教于他人，啊，达到啊明辨真理为止。宽以居之啊，用宽恕厚道的存心来待人接物，这是对人呐，啊，存心。以这个宽恕厚道的心来对待一切人事物，用仁慈博爱的精神啊，广行于天下。这个仁慈博爱的精神，这个落实在啊行动上，去帮助所有的人，这是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是一个君子啊的学问道德。这是周易讲的，这个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3。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欲先其义，必先读其书。义曰：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以叙其德。这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两句，这个工是指工匠，比如说做木工啦、或者做其他这种工艺的这个工匠，要想把他的工作做好，我们都知道工匠离不开工具因此要把一件物品做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必须先准备好精良的工具这个工具要准备好的工具这样就有助于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如果那个工具不好用，这个工作做不好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的器具要先准备好的，这个事才能做得好。事欲先其义，必先读其书。这个事那是指读书人了。现在话讲知识分子世人想要弘扬道德仁义，我们现在讲弘扬中华传统优良的文化，那自己必须先要深入读圣贤书就是深入读诵理解圣贤的经典要先深入，自己要先深入自己深入那么才能够去宣扬优良传统文化它深广的义理自己要先读书了，这个书是圣贤书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书籍就是我们现在讲读经，读经典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包括道家的经典这个道德经清净经佛家的十善业道经等这些都是圣贤的经典自己要先深入读诵才能够去宣扬这个易经上也说了，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以叙其德。这个一个君子以多智，智这个智它的在这里的意思是记住记载的意思叙这是培养。易经上说一个君子应该多多记取，而且用心领悟前人的家言善行以前的人古时候的人他好的言语行为要常常记在心里去理解去落实，这样来积累培养好自己的德行。所以这一条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读圣贤书。义曰易经讲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君子要多多记住以前人善言善行这样来累积培养自己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4。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抢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这里的强啊，音念强啊，勉励的意思。从事是参与做某种事情。曾子说，君子尽力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检查反省自己的过错，尽力突破自己所不能做的，去除私欲，符合道义的事当下去做，这样啊可以称得上是真实学问了。这个是曾子修学的方面呢，就是要勉励修学啊，修养道德学问啊，总是要勉励啊，抢其所不能啊，就是要勉励的啊，去学习，去私欲。这个是我们要致力于在这方面的因为人都有私心、自私自利这个自私的欲望要能够去除、革除，就是要避免私欲，符合道义的事情那么当下呢就要去做了，这样可以称得上是真实的学问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5。子曰：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条出自于卷9论语。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通宵不睡觉，

0: 冥思苦想，但毫无获益，不如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学问啊，就是要勤学啊，要努力啊来学习啊。如果只有在那里啊整天整夜的想啊，这个学问啊也不能提升，也不能进步。所以学习啊要从这个经典啊来学习，才能啊增长啊学问啊。坐在那边苦思冥想啊，对这个学问的增长啊没有帮助。那现在讲啊，就是要学经典啊，就是看书啊，看这个圣贤书啊，从这个圣贤的典籍里面啊去学习，这样学问啊才能够提升进步啊。所以我们不能一天离开经典。古人讲啊，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三天啊，这是古时候，三天啊不读圣贤书啊，那人学问啊就退步了。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啊，一天不读经典圣贤书啊，那可能一天就不行了啊，就会退步了。所以能够保持啊啊，要天天来学习。像《秦书治要》360啊，这个编辑啊，就是一年365天啊，一天啊协调啊，天天写啊，不能间断啊，这样啊，我们的学问德行啊才能累积，才能进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6。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当者无私也，是我而当者无有也，禅以我则无贼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啊。这里存这个字是鉴察省察的意思，非是反对责备啊。这个当啊是念当，不是念当啊，是当，合宜适宜的意思。是是赞成肯定，看到善行啊，必定一丝不苟的自我对照，并且啊加以学习效法啊，这是看到啊人家有善的行为，那么我们一定啊对照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善行？如果没有，我们要加以啊来学习来效法。看到不善啊，看到不善的行为啊。看到别人啊有一些不善的行为，不好的行为，那么也必定啊要回过头来啊戒慎恐惧的反省检点自己，并且拿来作为警惕借鉴啊，我们看看有没有跟他犯同样的毛病啊，如果有我们就要改过来啊，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

所以批评指正我而又很恰当的人啊，别人呢、啊、批评我啊，给我指正错误，这个批评指正的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了啊，他能说出我一些错误的地方啊，让我来改正。

0: 对我有利益的朋友，对我有帮助的啊，在德行上啊有帮助的啊，对德行方面呢 啊能够肯定啊，能够赞同我的，这个赞同啊就是赞叹了 啊赞叹的很得当啊，他并不过分啊，就是对我啊这个德行的一个鼓励啊，这样就是我的好朋友了啊，就是对我有利益的朋友。谄谀奉承我的人啊，谄谀就是谄媚啦啊，这个讲一些好听话那不是真的，就是祸害我的人啊，这个贼也就是好像贼害一样啊，这个对我就是有害了啊，所以啊这一条啊就是我们做学问啊必须要亲近良师益友啊，那么这个良师益友啊有正面有反面的，正面的我们学习效法，反面的我们要检点反省避免，所有人啊就能帮助我们提升道德学问。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57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合抱之木啊，就两手啊为抱的粗大树木，两只手啊能够合起来抱的树啊非常之大了。那这么大的树木啊，是由细小幼苗的小树啊长成的啊，慢慢呢 啊长成这个这么大的大树啊，它不是啊树种下去它就那么大。它从小的幼苗树啊，慢慢长成这么粗大的大树。九层高的楼台，我们看到一些塔了，楼台。那么在古时候啊，这个九层啊，那相当的高了。这么高的一个楼台啊，也是从这个最底下泥土啊慢慢的、给它堆积筑成的。这个从最底下的一堆土把它堆积起来，那么才能啊成为啊一个高耸的九层楼台。千里远的路程啊，这个一千里啊啊在古时候啊是相当的遥远了啊，说明啊很远的地方啊，千里远啊这么远的路程要到达呢，是要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啊，你没有从脚下第一步开始啊，不要说千里眼啊，就是百步眼啊也达不到。所以这条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凡是做什么事情啊那必须啊有恒心，要有长远心。什么事情啊不是啊一下子很快就会达到的，他必须要有时间啊，要有长远的恒心才能够去完成。不管在啊求学问啊，还是做啊事业

0: 从事任何的行业也都是同样啊要有恒心啊，所以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大树啊是从这个小树长成的，高台啊从垒土啊从最下面的一堆土堆积起来的，千里的路程啊也是从脚下呢第一步开始迈向啊这个千里眼的目标，都需要啊恒心啊要耐心才能达到才能完成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要有恒心啊，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58，故不居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居小流，无以成河海。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跬步啊，就是半步，古时候称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而叫跬步了。所以说半步啊，就是走路，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走路也是要有恒心，你要到一个地方啊，就是比如说从第一步开始啊，不积累半步前进，无法远行千里啊，千里那么远的地方啊，那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那么要走很长一段时间呢，才能到达千里的目标。不积小流啊，就是没有汇聚滴水细流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细水长流啊，就是没有这个累积起来啊，这些小的流水细流，无法成为浩瀚的江海啊。那么大的浩瀚江海，那也是从这个滴水细流啊汇聚而成的。由此可见啊，任何事情都是由小见大累积而成啊，没有一步登天的道理啊，都是要慢慢累积，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这样啊才能成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无九，九三不恒其德，或成之修，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九三啊，这个是卦啊，这个九三这一卦是恒卦，在恒卦的第三爻象征不恒其德啊，不能永恒的保持美德，或成之修啊，或许将来啊蒙受羞辱，不恒其德，不能永恒的保持美德，无所容也，必然啊丧失品德，无法立足啊，容身于社会啊，这个是德行啊，也要永恒长久的保持啊，这个保持啊啊，也是要有恒心啊，要永恒才能啊立足于啊社会。好，那么有恒啊。三条啊 ,157,158,159,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第三单元贵德啊啊这个第一册啊就到159条啊。那下面呢的单元是第四为政啊，下面开始啊就是为政啊第四单元。下次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历史单元为政一物本160。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焉，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真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坤弟不厌，敬大臣则不陷，体群臣则视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其庄甚乎，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既禅远射，见惑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绝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鲁亲亲也。官甚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使死薄练，所以止百姓也。日审月来，家善今不能，所以随远人也。聚节事，举会邦，招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

0: 今焉，其所以行之则一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孔子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重要纲领：修正己身，尊重贤人，亲爱家族，礼敬大臣，体恤重臣，爱民如子，招来各行工匠，抚慰远方人民，安定各地诸侯，修正己身，则可树立品德，不为外在名利所动摇，尊重贤人，如此小人自然远离，君王就不受奸臣迷惑而做出错误决策。亲爱家族，则叔伯兄弟之间受到恩泽，自然不会有怨言嫌隙。礼敬大臣，如此和和共事，以礼相待，朝政就不会迷乱颠倒。体恤重臣，则重臣必身怀感恩而尽心报效。爱民如此，则百姓受到鼓舞而互相劝善，招来各行工匠，国家才会富裕充足。抚慰远方民族，则四方人民受到恩惠，自然会归顺依附。安定各地诸侯，则天下人民敬畏臣服。哀公问，该如何做得到呢？孔子说，内心严肃沉静，外表整齐端庄，不合礼义的事绝对不干，这是修正己身之法。平气谗言，远离女色，轻财物而重道德，这是尊重贤人之法。根据才能授以爵位，增加俸禄，理解对方的好恶，这是增进家族和睦之法。授予高官，委以重任，这是礼敬大臣之法。忠臣信实者，给予优厚俸禄，这是劝进贤士之法。农贤时节，才易使人力，并减少收税赋，这是爱民如子之法。经常考核工作，并依考绩发给酬劳，这是招来各行工匠之法。款待来往的各方族群，奖励善行而怜悯弱势，这是抚慰边远人民之法。延续断绝的世系，振兴衰废的国家，平时维持外交礼节，进贡虽薄而打理丰厚，这是安抚诸侯之法。总之，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重要的纲领，而实行的关键只在一个真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一六一，民为邦本，本固邦领。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民为邦本，就是人民啊，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啊。这个邦啊，就是邦国啊，国家的根本。本固邦领，这个本啊，就是人民。唯有根本稳固了，这个邦国啊才得到安宁啊，就国家呢才能长治久安。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办政治啊，它的根本呢 啊就是在为人民服务，照顾人民，人民的啊这个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照顾好了。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要办圣贤道德的教育，那么物质生活就是各行各业国家呢带领办好这个经济，所以这个教育是最重要的。那么经济各方面的一个政府的各方面的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人民服务，这个教育啊、经济啊要并重，这个教育啊还摆在第一位，也就是人民教好了，这个物质生活照顾好了，这个国家呢才会得到安宁。如果一个领导人都不管人民只顾自己享受，那么这个国家呢很快就走向败亡了。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努力来学习的。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一样，一个团体都是同一个道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62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文武之政不在方策，不是陈列的意思。方策就是典籍，方古代用书写文字用的木板。册古代用来记事的竹片木片。编在一起叫做册。古时候没有纸张就是用这个竹子或者木片。把这个文字刻在竹片木片上面然后再用绳子把它编在一起所以叫册。方册就是典籍了。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书了。那么这条说周文王和周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十三页，第三行第二句经文，远离一切诸部位故，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我们引用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一段，那么我再把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这个一段经文，再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持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官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诸病怖，离懈怠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愁叹怖，离所求不得怖，离大众威德怖，离流转恶趣怖。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怖畏，住于正念。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那么这一段呢，是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观音菩萨呢，他帮助众生远离恐怖畏惧。我们生活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那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生理、心理这些苦，基本上的恐怖，那么再加上生活上各方面的，那就更多了，一展开可以说无量无边。换一句话说，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我们就免不了这些恐怖 微距的事情。在我们现前啊，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恐怖啊，那比太平盛世就更严重了啊。现在呢，大家呢都担心灾难啊。现前呢，我们正是很需要啊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离系扶部，啊，这个系扶啊，身心两方面的啊，身体被绑起来了啊，被系扶着不得自由，这个很恐怖啊。还有更恐怖的，心被系缚了啊。这个身体被系缚啊，是一个阶段性的啊，短时间的啊，我们就感到很恐怖了啊。这个心系缚啊，那是生生世世的啊。那么心什么东西系缚我们呢？就是这些烦恼啊，特别啊这个情执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情执深重，求出轮回了不可得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心啊被系缚着啊，被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些拉拉杂杂的啊系缚着，放不下啊。放不下就是系缚啊。我们念佛啊，想求生西方净土，必须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啊，这样念佛啊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就好像有一条绳子啊系缚着我们啊，这条绳子拉着我们啊，我们要去西方啊，它给我们拉住，去不了啊。所以必须啊所有的万缘啊通通要放下啊，一丝一毫都不能挂念啊。我们讲三时系念啊，我们系念这些世间的人事物啊，那么就不能出离六道啊，不能往生西方啊。这个就是系缚了啊。那这个恐怖啊，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只有觉悟的人啊，那知道这个很恐怖啊，知道恐怖就有救了啊。如果还不知道恐怖，那就没办法啊，被系缚住自己不知道啊，还乐此不疲

啊，那这个就得不到解脱啊，得不到解脱。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菩萨呢，能帮助我们远离啊身心两方面的戏缚。

下面接着啊，我们看离杀害部啊，这个被杀害的事情啊，也很多方面啊，在这个世间啊，是非常之多。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居感应颂啊，就很多公案。啊，这个念观音菩萨啊，能远离我们被杀害的这种恐怖。啊，所以有人啊，这个比较神经质啊，这个常常啊，觉得有人要杀害他，有人要杀他，有人要陷害他。那么这些都是有因果的啊，因为过去今生啊，自己也是造了这个因啊，要杀害众生啊，这个杀害啊，你看啊，我们不要讲别的啊，就讲杀生吃肉啊，我们每一个凡夫啊，几乎都造过这个业啊，只是呢，每一个人造的轻重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多少不一样。都有照过啊。那么我们看啊，我们杀生的时候啊，那个众生他恐不恐怖啊？啊，你看我们要杀一只鸡啊，杀一只鸭啊。以前小时候啊，看到我父亲啊，过年过节就杀鸡杀鸭啊，那个时候啊，都自己养。那鸡鸭呢，要把它抓来杀呢，它就乱飞乱跳。他知道啊，人啊抓它呢，要把它杀了，所以他很恐怖啊，他想逃。啊，那么造了这个杀生之业啊，杀害众生这个业。那自己就会得到啊，这种多病短命啊，或者遭受意外灾难的这些果报啊。那果报现前呐、啊，啊，自己也会感受到啊，被杀害啊，这个杀害呢是冤冤相报的，杀来杀去。啊，现在杀他，将来换他杀我，啊，我又不甘愿，又把他杀回去，杀来杀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这个事情啊，仔细想一想啊，太恐怖了。啊，因为杀害啊，杀来杀去，冤冤相报啊，不是一次就完了。啊，如果这个冤结没有化解，那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而且一次啊，报的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自闻，文昌帝君啊，讲出他过去世的因果，就是冤冤相报。他把这个因果讲出来啊，劝化世人啊，这个冤结啊要化解啊，如果不化解呢，冤冤相报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双方面如果有一方面他放下了啊，那这个冤结啊就到此为止。

如果双方面都放不下，那就冤冤相报，真的没完没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细细想一想啊，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遭遇到别人对我们的杀害，知道啊，这是有因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因果之后，我们要不杀生，要吃素，不要去害人。过去是造的，都已经造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造这个业了，不要再造这个恶业。那么过去是造的因，现在这个果报，多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加持，让我们这个业障消除，远离被杀害的这种恐怖果报。下面讲离王官部。王是国王，官是官府。我们现在讲政府。这个国王官府，我们如果有意无意犯法了，那官府要治罪的。那么在过去这个专制时代，如果得罪了国王，那不得了，恐怕抄家灭族了。现在呢，民主时代是没有这个抄家灭族的事情，但是再怎么民主的国家，它都有法院，都有定法律。如果有意无意犯了法了，这个官府要治罪的。当然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特别在法院告状诉讼的，有的告状告了几十年，这个财产都告光了，还在告，案还没有结，可以说双方都痛苦。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国王有官府这些属于政治的方面。那政治如果办得好，当然人民他能过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如果政治人物不好，这个不好的人来执政，那这个人民就有罪受了。一个错误的政策，要害了多少人。特别现在这个乱世，现代人没有接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当官了，那当官怎么样呢？不懂得修福造福。俗话讲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国王当大官的现在讲当总统的当这些大官的当官在宫门里面要修福积功累德是最方便的，机会最多的。
啊，一个好的政策啊，能够利益呢国家百姓啊，那么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就很快啦，很殊胜的。我们看看《了凡四训》啊，你看了凡先生呢、啊，在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呢、啊，不懂得改造命运啊，只是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过了十几年呢、啊，依照孔先生给他推算的流年呢、啊，去对照每一桩事情。都应验，很准啊，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啊。后来啊，到云栖寺啊的栖霞寺啊，是找这个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才懂得啊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那么云谷禅师呢出一个功过格给他，给他去修。那么功过格呢是根据太上感应篇、啊、来编的、啊、有哪些功哪些过、啊、每一天、啊、待人处事接物原理思想行为、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来记功过。那么最初啊，他发愿呐、啊，做三千件善事。做多久呢？做了十几年。啊，为什么做这么久呢？那刚开始啊，做善事，很努力来修善，啊，但是呢，那个过恶啊，很多。啊，比善的多啊，这样努力修啊，啊，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啊，比如一天修十件善事，啊，但呢，犯了九件错事，啊，十扣掉九，那剩下一善。啊，所以修了十几年了、啊，他那个三千件善事才圆满。啊，因为这个当中啊，过恶啊太多。啊，但是总是啊努力修善，啊要改造命运。啊，善啊数量啊超过恶了。啊，但是呢，时间很长啊，修了十几年，这样慢慢累积起来，十几年才完成三千件善事啊，这是第一次发愿啊，做了十几年啊，三千件善事才圆满、啊、那么三千件圆满之后呢，在佛前回向发愿，又许了第二次的愿，也是许三千件。那么第二次做就比较快了，啊，有十几年呐、啊，这个功夫了，啊，第二次呢，三千件善事了，做了三年就圆满了，啊，那么越做就越善就越多，啊，过就越来越少，啊，那么第二次这个。三千件善事圆满了、啊、他就升官了、啊、跟孔先生算的就不一样了、啊、原来是在四川的一个地方啊做一大隐、啊、是一个地方的小地方的一个官、啊、我们现在讲啊偏远地区的、啊、那么这个经过了十几年

修善啊，累积了六千件善事啊，他中进士了啊，当了保底知县啊，保底啊，就现在的北京啊，现在这个县啊，这个名称还在啊，这个地方啊，我去过。啊，升啊，升级了。那么升官之后呢，他的夫人啊，就很忧愁了。啊，为什么呢？当了官了，就住在衙门里面。啊，那么衙门呢，平常跟外面这个老百姓接触的机会就不多了。啊，以前呢、啊、还没有当官啊，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啊，啊很容易接触到各个层面的啊这些老百姓。啊，所以有很多机会呢去做好事。啊，所以他的夫人啊担心啊，他说你之前啊许了两次的三千件善事啊，都是我帮助你来修善。啊，所以他这个三千件善事呢还不是了凡他个人修的，他的夫人也帮着修啊，帮他修。啊，这样啊大家累积起来。啊，他说以前在外面呢，我们常常能接触到外面的啊，比如说救济穷人啦、啊，啊灾生啦、啊，啊这个到寺庙去打斋啦，种种这些善事，啊接触的人多，机会多，啊而且还要做十几年，做了三年，三千件才圆满。第二次虽然比较快，也要做三年。从现在呢，你第三次呢，许了一万件善事，当了官了、啊，许了一万件善事。然后在衙门里面呢、啊，啊，也没有机会去做好事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到哪一年才能完成呢？啊，那了凡先生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啊，的确是这样啊，但是衙门。跟以前不一样啦、啊，啊，没机会修善啦、啊，啊，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修到哪一年哪一月呢？啊，心里啊有这个忧虑 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就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啊，这个神啊给他托梦。他就给了凡先生讲，他说你啊这个许了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当这个保底县官啊，你一上任啊就有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减粮的政策。啊，就是把农民啊啊那个交那个租税啊粮税减少。啊，那么也就是说减少农民啊他税金的负担，减粮。啊，他说你减粮啊，你整个保底县万民受福啊。啊，万民就是全县的人民啊都受到帮助了。啊，他说你这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他做的这个梦啊醒过来。醒过来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了。过去呢第一次许愿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第二次呢又许了三千件善事做了三年。辛辛苦苦的累积。才完成。现在呢这么简单，就一个减粮的政策，在他来讲啊是举手。

之劳啊。啊，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善事吗？啊，真的有能抵得一万件善事吗？啊，心里有怀疑，啊，也不敢相信啊，因为又是一个梦境。啊，刚好那个时候啊，五台山幻仪禅师来北京。啊，那么平常啊，我们看了凡居士的传记啊。啊，那么他平常跟佛门啊，这些禅师啊，佛门的大德啊，也常常往来。啊，这些有名的禅师啊，应该认识不少。啊，他自己也喜欢打坐，啊，坐禅。啊，那么幻仪禅师到北京啊。那么他知道了，就请到他家里来，啊，请到他家共斋，啊，共斋，啊，那么他就把这个梦境啊，请教这个幻仪禅师，啊，说我这个做了一个梦啊，啊，我上任之后啊。许愿呢、啊，要做一万件善事，啊，过去三千件善事呢，都要做很久，啊，第二次做三年，第一次做十几年，啊，这次许了一万件善事呢，啊，这个梦中这个神告诉我，啊，我上任的时候呢，有一个政策，减粮税。啊，这个政策呢，我那个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相信呢？啊，请这个幻仪禅师啊，给他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啊，那么幻仪禅师就给他开示了。啊，他说真心为万民啊。做一点点事情啊，那功德都无量无边啊！何况你减粮啊，对前线的县民啊，大家都受到优惠了啊，大家都受福了，那不止一万人受福啊！啊，那怎么不能抵一万件善事呢？都超过了。啊，所以给他讲啊，你不用怀疑啊，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真的是圆满了啊。那么了凡先生啊，跟他的夫人啊，听到幻仪禅师这样的开示啊，啊，他们就放心了啊，所以马上啊。又斋僧一万，打斋啊，请一万个出家人啊吃饭，啊，委托这个幻仪禅师啊，到五台山啊帮他打斋，啊，在他家庭啊回向，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要修善啊，当国王当大官的啊，要累积啊大善，很容易啊。一个政策对了啊，万民受福啊，他那个功啊就增长了。那么反过来讲啊。要造大恶也容易，一个政策错误了，万民受害啊！一万件善事呢，马上就变成一万件罪过了
啊，政策的方面啊，必须有智慧啊，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才不会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啊，害了人民啊。这个错误的政策啊，比贪污还严重啊，万民受害。啊，那么一个好的政策可以利益万民啊，这个完全呢、啊、在智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有道德良心呐、啊，要有善心啊，在公文里面呢、啊，真的好修行啊，积功累德啊，那是一般人呐、啊。不能相比的，一般人没有他那个机会啊，他那个机会啊在他手上啊。如果当官的人啊在位的时候啊能够啊多做好事啊，那将来福报啊越来越大啊，这一生享不完啊，来生啊，来生享不完了、啊、再来生啊。那如果造恶业呢，那跟这个刚好相反啊，要堕落地狱呢也很快啊。贪污欺诈啊，种种不法的手段啊，取得这个地位啊，这些都是会堕三恶道的啊。所以离王官不啊，特别这个国王啊，做官的啊，如果那个不善的国王，不好的官员啊，真的是会害了人民啊。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不好的国王官府，那人民会不会很恐怖啊？啊，当然很恐怖啊。啊，像古时候呢，说遇到那个暴君，那你说恐怖不恐怖？啊，现在呢，虽然呢不是以前那个专制时代啊，但是呢，你选举选错人了，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选举啊，啊，现在人民选出来的。啊，这个选票啊，就是因果票，啊，你选了要负因果，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放弃不选，要不要负因果？还是要负因果？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啊，在这个制度之下。选举是人民的义务啊，跟当兵一样义务啊。像澳洲政府啊，那人民啊、哦、有选举的义务啊，你可不能弃权啊，你要弃权都不行，要罚钱的啊。如果你到外国去旅行啊，你要给他告诉他地址啊，他会把选票寄给你，你一定要选，不能弃权。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啊，你弃权了还是要负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只是因果啊有一些不同，还是要负担这个因果啊，等于这个是因果啊，大家要人民要共同负担的，逃不了啊。那么过去呢，专制时代那是帝王啊，他们一家人要负担啊，还有这个掌权的啊，这个官员他们要负担，这些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人民啊，他不需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这是讲离王官部。下面呢，离贫穷部。这个贫穷啊，也很恐怖。贫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啊，这个经济啊不好。这个四年前啊，这个美国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啊，发生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啊这个都倒闭了。啊，美国因为这个房贷啊，房屋贷款出问题了，啊，整个经济啊被拖下去，啊，那么这个是连累到全世界的金融，啊，金融。那么现在欧洲啊，这个也出现很多问题，啊，欧洲现在欧盟啊，他们。有很多国家呢，这个经济啊，它结合起来啊。那么现在听说呢，这个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呢，最穷的啊，可以说都是在负债啊过日子的啊，就是借钱过日子的。啊，现在欧盟啊也是很头痛啊，恐怕呢这个欧盟这些国家呢，这个经济啊会被这三个国家拖垮了啊。为什么拖垮呢？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福利好啊，那么国家这个财政的支出是固定的啊，但是呢收入没那么多啊，支出是固定的那么多。当然啊，收入少支出多啊，你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它怎么会不垮啊？吃久了山也会吃空掉了啊。现在欧洲啊发生这个事情啊，那美国现在经济是很不好啊，那日本已经十几年了，那个经济是非常萧条啊，存在银行的存款啊没有利息的啊，你还要缴手续费给银行啊，他帮你保管钱啊，你要缴手续费啊，这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银行啊欢迎大家存款啊，他还给你利息，现在不但没有利息，还要缴手续费保管费。啊，我今年六月到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啊那边做法会啊，那么那个拉斯维加斯正宗学会的会长啊，这个新任的会长啊，他去那边九年了啊，移民到那边九年。那么这些同修呢，大部分都在那个赌场上班的啊，在那边发牌啊上班的。啊，那么他在一家很大的赌场啊，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啊。他给我讲啊，08年那一年啊，美国那个经济海啸啊，他说他那个赌场啊，很多层，光开那个电灯，那这个发牌的这个职员啊，还有里面的员工啊，里面的娱乐节目。一个店门一开，你那个开销都是很庞大的。那么大的一个赌场，他几个客人呢？12个，冷冷清清的啊，因为没有钱了，大家都没钱了啊啊，没有钱去赌博了啊。我听这个会长给我讲了，他说。悟道法师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在那个里面啊，你说多恐怖啊！
那这么大的一个店这样一开，十二个人啊，那现在呢是慢慢好转了啊。我今年去的时候呢，啊，还是人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慢慢好一些啊。那么那个赌场啊，他那个赌场，欧洲去的人最多啊，其次就亚洲。啊，所以贫穷是恐怖啊，没钱啊。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哪一个人不怕贫穷呢？大家都怕呀。啊，贫穷你三餐就不济了，生活就成问题了。啊，有一年我在达拉斯，啊，不是没有在多伦多，啊，不是温哥华，啊，温哥华，啊，去陈大川居士那里，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啊，曾经去他那边讲过一次无量寿经，啊，他现在回台湾了，啊，做那个假珠宝的，啊，在大陆杭州啊，萧山啊，是一个工厂。我去看过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我们移民到海外的这些华侨啊，啊，可以说一分钱都算得很准啊，这个钱啊都计算得很恰当啊，不敢乱花啊，他说这个经济如果这个不会计算了，那恐怕呢就断炊了啊！断炊就是没有米煮饭了啊，意思也就是说你生活就出了问题了啊，特别在海外啊，海外的华侨啊，有的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们很担心呐、啊。这个钱财保不住，钱财保不住啊！那个，这个就是贫离，这个就是贫穷怖了，贫穷的恐怖了啊！这个财富保不住，我就要受贫穷之苦了，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啊，那么我们修布施，啊，你就远离贫穷。啊，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个老太婆啊，穷的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啊，遇到尊者舍利佛啊，那个老太太啊，遇到他，哎呀，他说这个尊者啊，我这个什么都没有啊，穷的不得了啊，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你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出家弟子都要出去托钵啊，托钵呢，富贵人家要托，贫穷人家也要托钵啊，不能分别的啊，那么等于说遇到舍利佛尊者呢，这个老太太就向他诉苦了，他都穷得什么都没有。那么舍利佛就给这个老太太讲了啊，他说，那你。

你把那个贫穷卖掉就好了。啊，卖掉，布施掉啊！啊，你把贫穷布施掉，你就不穷了。啊，这个老太太讲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布施呢？啊，舍利弗看到呢，他带一个空瓶子，空空的。他说：“你去那个河边呐，舀一瓶水，供养我，倒在我这个钵里面。”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那这个老太太说：“那这个我做得到啊！”啊，就到河边呐，去装了一瓶水，啊，倒在舍利弗这个钵里面。他这一瓶水供养舍利弗。啊，结果这个老太太啊，没多久就往生了啊，往生到忉利天去了。享天福了，啊，那供养一尊阿罗汉呐，一瓶子的水，啊，这个人间的福报呢不够他享，要到天道去享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啊，布施就是卖贫穷的，远离贫穷的。啊，我们净老和尚他现身说法啊，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又瘦啊，算命给他算了，寿命只有45岁，短命，又没福报，也没地位啊，这个命啊是贫贱命啊，但是呢，啊，人是很聪明。啊，有一些智慧，啊，但是呢，命中没财库，空空的，啊，也没有地位，啊，也不能当官，啊，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说我没有钱呐，这个每个月啊，当个小公务员。啊，过勉强都过生活都差不多了，哪有多余的钱去布施呢？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他说一毛钱有没有？5毛钱有没有？1块钱有没有？啊，他说这个倒是有了。啊，他说有的话你就1毛、5毛、1块这样，有多少就布施多少啊，你就是这样去修啊。啊，那么他真听话。啊，听当家大师呢给他开示啊，他真的啊，从那天开始就很认真去修布施，反正有就布施，有就布施。啊，那个时候啊，刚学佛啊，到寺院道场啊，常常会有人啊拿一个本子啊，要放生啦、印经啦啊，或者救济啦啊，多少都可以啊，他就不断的修布施。啊，后来修了一段时间呢，诶，他好像这个收入啊，就慢慢增加了，啊，自己不晓得怎么来的，啊，修了3年之后啊，诶，他想要什么东西都有，啊，当时呢，他要的呢，大部分是经书，因为一个人嘛，又学佛的，啊，又喜欢读书，啊，当然啊。书是他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要什么书？以前买书啊，那也不容易啊，啊，也不是一般人他买得起啊。以前那个书很贵的啊，印刷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书啊，成本降低了啊，这个很便宜。大家买得起，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啊，连方东美教授啊，他的老师啊，要买一套书都买不起。
当教授啊，当老总统的老师啊，人很聪明，很有智慧，真的没有财库，没有福报啊。那么净老和尚遇到张家大师，教他修布施，因为他修了半年之后就有感应了啊，修到三年呢、啊、就很明显啊，后来越修就越有信心了。啊，那后来呢？收入越多，他就越施，啊，布施给需要的人，啊，给需要的人。

啊，所以他就远离贫穷了。啊，现在86岁了，啊，这个福报越来越大。寿命延长40几年了，啊，这是给我们现身说法啊！你看呐、啊，他这一生修的啊，这一生修啊，能够弥补前生的不足啊，前生没有修啊，这一生赶快修。啊，这一生努力修，这一生的花报啊，你就会感受到了。那将来来生的果报，那当然就更殊胜了。啊，这是不在话下的。啊，所以离贫穷步啊，我们要修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就远离贫穷这种恐怖。啊，但现在呢？没有学佛的人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的、啊，他不敢修啊，啊，他不敢修，你福报没有，那你只好啊，受贫穷的恐怖了，啊，像现在美国啊，经济衰退，啊，支出很多。国家这个财务支出很多，啊，到处借钱，啊，我到美国去啊，这些洋会长啦、啊，啊，他们都给我讲啊，说美国是寅吃卯粮啊，啊，还没有到的钱呢、啊，啊，今年先花了，啊，那没有钱呢，印钞票啊，钞票多印一点，啊，将来还是会有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呢，可以说大家呢都为这个贫穷这个事情啊，感到非常恐怖的，啊，没有一个人不担心的，啊，就是我们一般，陈贫的时代呢，啊，都会担心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没有存款这种习惯，啊，这个有多少赚多少钱花多少，啊，似乎啊，他们感到啊没有什么贫穷的恐怖，但是那些钱呢、啊、花光了，他恐怖就来了啊，像现在欧洲这个问题，啊，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是这个问题。那么有这种贫穷的恐怖，要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啊，那菩萨加持啊，这个命运呢、啊、也会改善啊，劝人多念观音。下面讲离不佛不。啊，这个不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不能生存了，活不下去了，不能生存。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处不佛步当中啊，我们处在不佛步当中。这个科学家呢，早在10年前就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地球的污染啊，如果不改善，啊，再过50年呢、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现在呢，我们感受啊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地球上啊，受到严重的污染。
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多生物它不能生存。你像现在这个南北极冰山融化。全球这个温度上升。你看那个北极熊啊，它就受不了了。有很多这个动物啊都死掉了。最近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这个鱼群啊几百万只一大堆一大堆呢靠近海岸死掉了。还有鸟也是一批一批的。这些动物啊都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气候不正常。真的不适合这些生物啊生存。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的生活呢活得很苦。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的人呢他生活得不快乐。有地位的人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所以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所以有很多人不想再活下去了。那么不想活下去呢有很多人去自杀啦种种的。你看日本啊现在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我到日本去啊日本同修告诉我一年大概都有三万多人自杀。在日本一年有三万多人自杀。有的不但自己自杀了还把他家的一家呢妻子儿女都杀了。为什么呢？他不想活。觉得活在这个世间没有意义。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起来还是很恐怖的事情。那么这个也是要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才能远离不活不。下面讲离二明部。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恐怖。二明就是名声不好。像现在呢那个报章杂志新闻啊有一些记者啊专门去挖人家的隐私。或者是真有这个事情或者没有这个事情啊捏造污蔑毁谤抹黑我们现在讲抹黑那么这个恶名啊加在自己

身上啊，那个报纸媒体一报，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自己活在这个世间呐，恶名昭彰啊，受到这种威胁、压迫啊，那这个也是很恐怖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媒体啊，所谓呢，好事不出门呐，恶事传千里。啊，好的事情呢，都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要报啊。那个不好的，啊，那个报章杂志是大篇大篇的报，啊，而且还刊在头版的，啊，那个好事啊，没有刊在头版的，啊，大概那个副刊啊，一点点小小的就不错了，啊，人家呢没注意看都看不到的，啊，那个恶事啊，啊，唯恐大家不知道。看在头版，啊，相片都放这么大，你说这个世间它怎么会不乱呢？专门报坏的，好的报很少，啊，这个社会风气怎么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名誉啊，也是第二生命。啊，无端被人加以恶名，啊，当然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要远离这个恐怖，啊，就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就能远离了。离于死部啊，那这个死也是很恐怖的。我们凡夫对于死啊，都有一个恐怖之心。啊，除非呢，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啊，有禅定功夫的，啊，或者他福报修得很大的。临终的时候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如果修行没有那个功夫啊，那么临命中啊，对死亡啊，当然会感到很恐怖啊。特别像《地藏经》讲的啊，人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冤亲债主全部来了，啊，有的业障现前了，啊，所以想到死就很恐怖。啊，那么我们对于死会感到恐怖，啊，我们就能远离这个恐怖。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啊，平常我们还没有到生死交关的时候呢，啊，似乎我们好像对死觉得没什么好恐怖的啊，啊，甚至我们会说我不怕死啊。啊，但是呢，死到临头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如果没有真正的功夫啊，那真的会很恐怖。如果我们平常啊，对于死感到很恐怖，那我们修行啊，功夫就会得力了。啊，所以印光祖师他那个小念佛堂啊，他自己写一个字死啊，除了一尊小佛

一部《弥陀经》就写一个，后面写一个死。那时时刻刻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就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

北华藏图书馆啊，也印了很多出来结缘啊。那么教我们呢、啊，要常常啊观想这个字，想到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一个人如果能够想到死，什么都没有了，啊，很自然就放下了。啊，这句佛号啊，念了就得力了。啊，不但修净土法门得力，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会得力。啊，现在我们为什么修念佛法门也好，修其他法门也好，功夫不得力呢？对于死这个没感到恐怖啊，那么是平常啊没感到恐怖啊，但到临命终的时候呢，手忙脚乱了、啊，感到恐怖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啊，所以最好啊，在平常啊，我们就感到死亡的恐怖。那么我们这句佛号啊提起来啊，就会很恳切了啊，时时啊感到死在逼迫，死魔在逼迫我们，一分一秒啊，就好像那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啊，被押赴刑场，走一步就接近死亡一步啊。那么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分一秒都是往坟墓在走，没有停的啊，没有说话暂停，没有，它是不停的啊。那想到这里就很恐怖了啊。那么我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这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啊，有一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感动啊。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几岁，犯罪了，被判死刑啊。当时县官啊，还有这个监司法啊，那么刚好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啊去讲经啊，讲普门品。讲到这个念观音菩萨呢，啊，能够远离啊这个死亡的恐怖啊，他被判死刑了，啊，再过十几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死啊，就非常恐怖，啊，日夜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啊，啊，那个县官啊就要验明正身啊，要执行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啊，啊，早在一天啊他就作画了，他已经往生了，作画了啊。这个县官一看啊，作画了啊，这个县官看得非常感动啊，他出殡的时候还去给他连香啊。那他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我们才想到印光祖师写那个死字啊，的确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想看看啊，如果像那个年轻人啊被判死刑就十几天了，预知时至了啊，他这个时候呢什么念头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啊只有求菩萨来救他，日夜拼命念佛念菩萨圣号啊，他得解脱了啊。那么念佛啊，我们念佛如果这样的念啊，那真的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这不假啊。那么我们如果想
得到这个

预期的效果，那这个观想啊，要认真去观想。啊，观想印光祖师写的这个史，啊，要观得贴切，啊，观到你恐怖心升起来，那你就会拼命念佛了，不敢懈怠了。啊，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真的就能一心不乱。啊，那平常我们念那么久，一心不乱达不到，就是啊，对这个死啊还没感觉啊。那现在没有感觉到临命中，那个时候就手忙脚乱了啊。所以用功啊，要在平常。下面讲离诸病部啊，这个生病也是非常恐怖的。啊，特别现在啊，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啊，不要说大病，一点小病我们就受不了啊。所以在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那么他给诸葛亮、孔明讲啊，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啊，那诸葛亮呢、啊？写了一个字，写在手掌心。啊，走到他面前呐、啊，啊，手掌打开给他看，他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诸葛亮写什么字呢？写个病，这个你怕不怕？哦，张飞看到这个字啊，他说：“哇，那这个我真的很害怕。”啊，平常啊很勇猛啊，但是一生病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都不行。啊，那么生病是不是很恐怖？当然很恐怖。啊，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没什么恐怖。啊，但病一来啊，我们马上就感受到。

啊，那么这个生病特别现在这个时代那个病又比过去不晓得多少倍啊，你到医院去看任何一种疾病都很恐怖啊。现在医院生意很好，都满满的。什么样的疾病都有。那么我们念佛人也平常一直发愿，愿临终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正念现前。我们求的这个。那平常有这个病苦也要多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这是印光祖师劝我们念佛同修如果你病痛痛得受不了，那每天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要再兼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这样菩萨呢会帮助我们减轻病苦，那么这个有病，念菩萨圣号得到菩萨加持的。古今中外这个例子非常之多。记在《感应录》里面是有记载的。那没有记载的呢，我们想一定是更多。下面讲离懈怠步。懈怠就是不精进。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懈怠就提不起来。懒散懈怠，不能精进，这个也要求菩萨加持。离黑暗步，这个黑暗，我们平常有灯光，有这个光明我们心就比较安你看到我们走暗路你就感到恐怖。或者呢，我们现在都有灯一下子停电了，黑黑暗暗的，那你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2012听说这个银河对齐，201212月21号听科学家讲银河对齐我们这个地球有3天的黑暗，见不到阳光，见不到月光。平常我们有阳光晚上有月光，突然日月光都没有了，整个地球就都是暗的了。如果再加上这个发电不能发电那真的是黑漆漆的了。这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所以有一些预言家讲如果这种状况出现其实不要说有什么灾难而死光吓都被吓死了，恐怖那么也要念观音圣号离迁移步迁移搬家了。这个迁移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如果你常常搬家呢，你会很累。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就是逃难了。逃难就迁移你看那这个以前那个越南难民很多现在逃到国外，欧美。澳洲、加拿大包括东南亚迁移那么有的是自己因为自己的因缘事业问题迁移搬家有的呢是遭受环境的
逼迫来痊愈。那这个很恐怖啊！过去我在华藏图书馆那个大陆来的老同修一想到台难、逃难，听到逃难，他们都心有余悸他们真的逃怕了先对立八年抗战逃难，国共内战又逃难逃到台湾来。经历过的人回想起来那个情景没有不恐怖。逃难就是搬来搬去了。那有的人移到海外去了。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有的人他能够迁移过去，有的人还没有迁移他就家破人亡。这个也很多。下面讲离爱别部那是爱别离这种恐怖。那爱别离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自己心爱的人要生离死别了真的是难割难舍那么为什么恐怖呢？放不下嘛，放不下就恐怖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放不下那这个事情又要去面对你说哪一个人不要去面对这个亲人的生离死别再恩爱的人总有一天要别离的无可奈何那么我们要有这种恐怖就要多念观音了念大悲咒能够帮助我们远离所以我在道场常常看到看到好几个例子有一对老夫妻呢，他是听我在佛教卫星讲经的那他一个小儿子四十几岁在美国当医生还没结婚坐电车死了死在电车上做医生的没有结婚那个儿子呢非常孝顺一个礼拜一定打一次电话很乖就是很乖很听话突然给他死去了他们两个夫妻呢哭了两年所以在几年前来找我到道场来找我他们两个眼睛快哭瞎掉了就像于静义公他的太太一样儿女死了那么多个呢他太太为了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我看他两个他那个太太比较严重快瞎了那个先生呢说被他影响也差不多了跟我讲完了说要到眼科 医院去了这是什么呢爱别离苦恩爱的人一别离那一种痛苦那么下面呢是离怨会部怨憎会怨亲债主不喜欢见到的偏偏在一起在一起就生烦恼这个也是很麻烦很恐怖那么这些恐怖的事情太多了
啊，都必须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求菩萨加持啊，我们自然啊，渐渐的远离啊一切的恐怖。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十三页，第三行，第二句经文，远离一切诸部位故。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我们引用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一段。那么我再把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这个一段经文再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持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部。所谓愿一切众生离显道部，离热恼部，离迷惑部，离戏服部，离杀害部，离王冠部，离贫穷部，离不活部，离恶名部，离于死部，离诸病部，离懈怠部，离黑暗部，离迁移部，离爱别部，离怨会部，离逼迫身部，离逼迫心部，离忧悲愁叹部，离所求不得部，离大众威德部，离流转恶趣部。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部位，住于正念。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那么这一段呢，是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观音菩萨呢，他帮助众生远离恐怖畏惧。我们生活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那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生理、心理，这些苦，基本上的恐怖，那么再加上生活上各方面的，那就更多了，一展开可以说无量无边，换一句话说，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我们就免不了这些恐怖畏惧的事情，在我们现前灾难越来越多，这个恐怖那比太平盛世就更严重了。现在呢，大家呢都担心灾难。现前我们正是很需要观世音菩萨

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离系缚部，啊，这个系缚啊，身心两方面的，啊，身体被绑起来了。啊，被束缚着，不得自由，这个很恐怖。啊，还有更恐怖的，心被束缚了。啊，这个身体被束缚，啊，是一个阶段性的，啊，短时间的。啊，我们就感到很恐怖了。这个心系缚啊，那是生生世世的。啊，那么心什么东西系缚我们呢？就是这些烦恼。啊，特别啊，这个情执。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情执深重，求出轮回了不可得。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心啊，被系缚着。啊，被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些拉拉杂杂的啊，系缚着，放不下。啊，放不下就是系缚。啊，我们念佛啊，想求生西方净土，必须啊，放下万年，放下身心世界。啊，这样念佛啊，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就好像有一条绳子啊，系缚着我们啊，这条绳子拉着我们啊，我们要去西方啊，它给我们拉住，去不了啊，所以必须啊，所有的万缘啊，通通要放下啊，一丝一毫都不能挂念啊，我们讲三时系念。啊，我们系念这些世间的人事物，啊，那么就不能出离六道，啊，不能往生西方，啊，这个就是系缚了，啊，那这个恐怖啊，啊，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只有觉悟的人啊，啊，知道这个很恐怖。啊，知道恐怖就有救了。啊，如果还不知道恐怖，那就没办法。啊，被束缚住，自己不知道。啊，还乐此不疲。啊，那这个就得不到解脱。啊，得不到解脱。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菩萨呢，能帮助我们远离啊身心两方面的系缚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求佛菩萨加持了啊，所以多念观音圣号。下面接着啊。我们看离杀害部啊，这个被杀害的事情啊，也很多方面啊，在这个世间啊，是非常之多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

就很多公案。啊，这个令观音菩萨啊，能远离我们被杀害的这种恐怖啊，所以有人呐、啊，这个比较神经质啊，这个常常啊，觉得有人要杀害他，有人要杀他，有人要陷害他。那么这些都是有因果的，因为过去今生啊，自己也是造了这个因，啊，要杀害众生，啊，这个杀害，啊，你看啊，我们不要讲别的，啊，就讲杀生吃肉，我们每一个凡夫啊，几乎都造过这个业，啊，只是呢，每个人造的轻重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多少不一样，啊，都有造过，啊，那么我们看呐、啊，我们杀生的时候，啊，那个众生他恐不恐怖啊？啊，你看我们要杀一只鸡。啊，杀一只鸭啊！以前小时候啊，看到我父亲呐、啊，过年过节就杀鸡杀鸭啊。那个时候啊，都自己养的啊。那鸡鸭呢，要把它抓来杀呢，它就乱飞乱跳啊。他知道啊，人啊抓它呢，要把它杀了，所以他很恐怖啊，他想逃。啊、那么造了这个杀生之业、啊、杀害众生这个业，啊、那自己就会得到啊这种多病短命啊，或者遭受意外灾难的这些果报、啊、那果报现前呢、啊，啊，自己也会感受到啊。被杀害，啊，这个杀害呢是冤冤相报的，杀来杀去，啊，现在杀他，将来换他杀我，啊，我又不甘愿，又把他杀回去，杀来杀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这个事情啊，仔细想一想啊，太恐怖了。因为杀害啊，杀来杀去，冤冤相报啊，不是一次就完了啊。如果这个冤结没有化解，那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而且一次啊，报的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自刎。文昌帝君、啊、讲出他过去世的因果，就是冤冤相报、啊、他把这个因果讲出来、啊、劝化世人、啊、这个冤结、啊、要化解、啊、如果不化解呢，冤冤相报、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双方面如果有一方面他放下了、啊、那这个冤结、啊、就到此为止了、啊、如果双方面都放不下，那就冤冤相报、啊、真的没完没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细细想一想啊，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遭遇到别人对我们的

杀害，知道啊，这是有因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因果之后，我们要不杀生，要吃素，不要去害人。过去是造的，都已经造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造这个业了。不要再造这个恶业那么过去是造的因，现在这个果报多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加持让我们这个业障消除远离被杀害的这种恐怖果报。下面讲离王官部王是国王官呢是官府我们现在讲政府这个国王官府我们如果有意无意犯法了那官府要治罪的。那么在过去这个专制时代如果得罪了国王那不得了恐怕抄家灭族了。现在呢民主时代是没有这个抄家灭族的事情。但是在怎么民主的国家它都有法院。都有定法律如果有意无意犯了法了这个官府要治罪的当然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特别在法院告状诉讼的有的告状告了几十年这个财产都告光了还在告案还没有结可以说双方都痛苦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国王有官府这些属于政治的方面那政治如果办得好当然人民他能过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如果政治人物不好这个不好的人来执政那这个人民就有罪受了。一个错误的政策要害了多少人特别现在这个乱世现代人没有接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当官了那当官怎么样呢不懂得修福造福俗话讲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国王当大官的现在讲当总统的当这些大官的当官在宫门里面要修福积功累德是最方便的机会最多的一个好的政策能够利益呢国家百姓那么他这个积功累德就很快啦很殊胜的我们看看了凡四训

你看了凡先生呢、啊，在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呢、啊，不懂得改造命运，啊，只是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过了十几年呢、啊，依照孔先生给他推算的流年啊，去对照每一桩事情都应验，很准。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后来啊，到云栖寺啊的栖霞寺啊，去找这个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才懂得啊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啊。那么云谷禅师呢？出一个功过格给他，给他去修。那么功过格呢，是根据《太上感应篇》啊来编的。啊，有哪些功，哪些过？啊，每一天呐、啊，待人处事接物，原理思想行为，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来记功过。那么最初啊，他发愿呐、啊，做3000件善事。做多久呢？做了十几年。啊，为什么做这么久呢？那刚开始啊，做善事，很努力来修善，啊，但是呢，那个过恶啊，很多。啊，比善的多啊，这样努力修啊，啊，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啊，比如一天修10件善事，啊，但呢，犯了9件错事，啊，十扣掉9，那剩下一善。啊，所以修了十几年了、啊，他那个3000件善事才圆满。啊，因为这个当中啊，过恶啊太多。啊，但是总是啊，努力修善，啊，要改造命运。啊，善啊数量啊超过恶了。啊，但是呢，时间很长啊，修了十几年，这样慢慢累积起来，十几年才完成3000件善事。啊，这是第一次发愿，啊，做了十几年，啊，3000件善事才圆满。啊，那么3000件圆满之后呢，在佛前回向发愿，又许了第二次的愿，也是许3000件。那么第二次做就比较快了，啊，有十几年呐、啊，这个功夫了，啊，第二次呢，3000件善事了，做了3年就圆满了，啊，那么越做就越善就越多，啊，过就越来越少，啊，那么第二次这个。3000件善事圆满了、啊，哎，他就升官了，啊，跟孔先生算的就不一样了，啊，原来是在四川的一个地方啊，做一大隐，啊，是一个地方的小地方的一个官，啊，我们现在讲啊，偏远地区的，啊，那么这个经过了十几年的修缮啊。累积了6000件善事，啊，他中进士了，啊，当了保底知县，啊，保底啊，就现在的北京，啊，现在这个县呢、啊，这个名称还在，啊，这个地方啊，我去过，啊，升啊，升级了，
那么升官之后呢，他的夫人啊就很忧愁了啊，为什么呢？当了官了、啊、就住在衙门里面啊。那么衙门呢平常跟

社会上啊很容易接触到各个层面的啊这些老百姓啊，所以有很多机会呢去做好事啊。所以他的夫人啊担心啊，他说你之前啊习了两次的三千件善事啊，都是我帮助你来修善啊，所以他这个三千件善事呢还不是了凡他个人修的，他的夫人也帮着修啊，帮他修啊，这样啊大家累积起来啊。他说以前在外面呢，我们常常能接触到外面的啊，比如说救济穷人啦，啊，灾生啦，啊，这个到寺庙去打斋啦，种种这些善事，啊，接触的人多，机会多，啊，而且还要做十几年，做了三年，三千件才圆满。第二次虽然比较快，也要做三年。从现在呢？你第三次呢许了一万件善事，当了官呢许了一万件善事，然后在衙门里面呢也没有机会去做好事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到哪一年才能完成呢？那了凡先生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的确是这样啊，但是衙门跟以前不一样啦 没机会修善了啊，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修到哪一年哪一月呢？心里啊有这个忧虑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就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啊。这个神啊给他托梦啊，他就给了凡先生讲，他说你啊，这个许了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当这个保底县官啊，你一上任啊就有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减粮的政策。就是把农民啊那个交那个租税啊粮税减少。那么也就是说减少农民啊他税金的负担。减粮。他说你减粮啊，你整个保底县万民受福啊。万民就是全县的人民啊都受到帮助了。他说你这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他做的这个梦啊醒过来。醒过来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了。过去呢第一次许愿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第二次呢又许了三千件善事做了三年辛辛苦苦的累积才完成，现在呢这么简单就一个减粮的政策在他来讲是举手之劳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善事吗？真的有能抵得一万件善事吗？心里有怀疑也不敢相信因为又是一个梦境刚好那个时候五台山幻仪禅师来北京那么平常我们看了凡居士的传记那么他平常跟佛门这些禅师佛门的大德也常常往来这些有名的禅师应该认识不少他自己也喜欢打坐坐禅

啊，那么幻尼禅师到北京啊，那么他知道了，就请到他家里来，啊，请到他家共斋，啊，共斋，啊，那么他就把这个梦境啊，请教这个幻尼禅师，啊，说我这个做了一个梦啊。啊，我上任之后啊，许愿呢、啊、要做10000件善事，啊，过去3000件善事呢都要做很久，第二次做3年，第一次做10几年，啊，这次许了10000件善事呢，这个梦中这个神告诉我，啊，我上任的时候呢，有一个政策，减粮税。啊，这个政策呢，我那个10000件善事就圆满了。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相信呢？啊，请这个幻尼禅师啊，给他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啊，那么幻尼禅师就给他开示了。啊，他说：“真心为万民呐。”做一点点事情啊，那功德都无量无边啊！何况你减粮啊，对前线的县民啊，大家都受到优惠了啊，大家都受福了，那不止10万人受福啊！啊，那怎么不能抵10000件善事呢？都超过了。啊，所以跟他讲啊，你不用怀疑，啊，你这个10000件善事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真的是圆满了，啊，那么了凡先生啊，跟他的夫人啊，听到幻尼禅师这样的开示啊，他们就放心了。啊，所以马上啊。又斋僧10000，打斋啊，请10000个出家人啊吃饭，啊，委托这个幻尼禅师啊，到五台山啊帮他打斋，啊，在他家庭啊回向，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要修缮啊，当国王、当大官的啊，要累积呀、大善，很容易啊。一个政策对了啊，万民受福啊，他那个功啊就增长。那么反过来讲啊。要造大恶也容易，一个政策错误了，万民受害，啊，10000件善事呢，马上就变成10000件罪过了，啊，政策的方面啊，必须有智慧。啊，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才不会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啊，害了人民。啊，这个错误的政策啊，比贪污还严重，啊，万民受害。啊，那么一个好的政策，会利益万民。这个完全呢、在智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有道德良心呐、要有善心啊，在公文里面呢、真的好修行啊，积功累德啊，那是一般人呐、不能相比的。

不然呢，没有他那个机会，啊，他那个机会啊，在他手上，啊，如果当官的人呐、啊，在位的时候，啊，能够啊，多做好事，啊，那将来福报啊，越来越大，啊，这一生享不完呐、啊，来生，啊，来生享不完呢、啊，再来生。啊，那如果造恶业呢？那跟这个刚好相反，啊，要堕落地狱呢也很快，啊，贪污欺诈，啊，种种不法的手段，啊，取得这个地位，啊，这些都是会堕三恶道的，啊，所以离王官布。啊，特别这个国王啊，做官的啊，如果那个不善的国王，啊、不好的官员啊，真的是会害了人民啊。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不好的国王官府，那人民会不会很恐怖啊？那、啊、当然很恐怖啊。啊，像古时候呢，说遇到那个暴君，那你说恐怖不恐怖？啊，现在呢，虽然呢、啊、不是以前那个专制时代啊，但是呢，你选举选错人了，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选举啊，啊，现在人民选出来的。啊，这个选票啊，就是因果票，啊，你选了要付因果，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放弃不选，要不要付因果？还是要付因果？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啊，在这个制度之下。选举是人民的义务，啊，跟当兵一样义务，啊，像澳洲政府啊，那人民呐、啊，哦，有选举的义务啊，你可不能弃权啊，你要弃权都不行，要罚钱的，啊，如果你到外国去旅行啊，你要给他告诉他地址啊，他会把选票寄给你，你一定要选，不能弃权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啊，你弃权呢，还是要付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只是因果啊有一些不同，还是要负担这个因果，啊，等于这个是因果啊，大家要人民要共同负担的，逃不了。啊，那么过去呢，专制时代那是帝王啊，他们一家人要负担啊，还有这个掌权的啊，这个官员，他们要负担，这些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啊，所以人民呢、啊，他不需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这是讲离王官部，下面呢离贫穷部。这个贫穷啊，也很恐怖。贫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啊，这个经济啊不好。这个四年前呐、啊，这个美国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啊，发生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呐、啊。这个都倒闭了啊！美国因为这个房贷啊，房屋贷款出问题了啊，整个经济啊被拖下去啊。那么这个是连累到全世界的金融啊，金融
那么现在欧洲啊，这个也出现很多问题。欧洲现在欧盟啊，他们有很多国家呢，这个经济啊，它结合起来。啊，那么现在听说呢，这个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呢，最穷的。啊，可以说都是在负债啊过日子的，啊，就是借钱过日子的。啊，现在欧盟啊也是很头痛，啊，恐怕呢这个欧盟这些国家呢，这个经济啊会被这三个国家拖垮了。啊，为什么拖垮呢？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福利好。那么国家这个财政的支出是固定的，但是呢收入没那么多，支出是固定的那么多，当然啊收入少支出多啊，你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它怎么会不垮啊？吃久了山也会吃空掉了。现在欧洲啊发生这个事情。那美国现在经济是很不好。那日本已经十几年了，那个经济是非常萧条。存在银行的存款啊没有利息的。你还要缴手续费给银行。他帮你保管钱啊，你要缴手续费。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银行啊欢迎大家存款啊，他还给你利息，现在不但没有利息还要缴手续费保管费啊。我今年六月到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啊那边做法会啊，那么那个拉斯维加斯政宗学会的会长啊，这个新任的会长啊，他去那边九年了啊，移民到那边九年。那么这些同修呢，大部分都在那个赌场上班的啊，在那边花牌啊上班的啊。那么他在一家很大的赌场啊，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啊。他给我讲啊，08年那一年啊，美国那个经济海啸啊，他说他那个赌场啊。很多层光开那个电灯，那这个花牌的这个职员啊，还有里面的员工啊，里面的娱乐节目，一个店门一开，你那个开销都是很庞大的。那么大的一个赌场，他几个客人呢？12个冷冷清清的，因为没有钱了，大家都没钱了没有钱去赌博了。我听这个会长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在那个里面啊，你说多恐怖啊！那这么大的一个店这样一开，12个人。”那现在呢是慢慢好转了啊！我今年去的时候呢，还是人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慢慢好一些啊。那么那个赌场啊，他那个赌场，欧洲去的人最多啊，其次就亚洲。所以贫穷是恐怖啊，没钱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哪一个人不怕贫穷呢？大家都怕呀。贫穷你三餐就不济了，生活就成问题了。
啊，有一年我在达拉斯，啊，不是，没有，在多伦多，啊，不是温哥华，啊，温哥华。啊，去陈大川居士那里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啊，曾经去他那边讲过一次《无量寿经》啊，他现在回台湾了啊，做那个假珠宝的啊，在大陆杭州啊，萧山啊，是一个工厂，很大啊，我去看过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我们移民到海外的这些华侨啊，可以说一分钱。都算得很准啊，这个钱啊都计算得很恰当啊，不敢乱花啊。他这个经济如果这个不会计算了，那恐怕呢就断炊了啊，断炊就是没有米煮饭了啊，意思也就是说你生活就出了问题了。特别在海外啊，海外的华侨啊，有的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们很担心啊，这个钱财保不住，钱财保不住啊，那个这个就是贫。贫离这个就是贫穷怖了，贫穷的恐怖了啊！这个财富保不住，我就要受贫穷之苦了，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那么我们修布施啊，你就远离贫穷了啊。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个老太婆啊，穷的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啊，遇到尊者舍利佛啊，那个老太太啊，遇到他。哎呀，他说这个尊者啊，我这个什么都没有啊，穷得不得了啊，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你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出家弟子都要出去托钵。啊，托钵呢，富贵人家要托，贫穷人家也要托钵，啊，不能分别的，啊，那么等于说遇到舍利佛尊者呢，这个老太太就向他诉苦了，他都穷得什么都没有，那么。舍利佛就给这个老太太讲了啊，他说：“那你把那个贫穷卖掉就好啦，啊，卖掉布施掉啊，啊，你把贫穷布施掉，你就不穷了。”啊，这个老太太讲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布施呢？啊，舍利佛看到呢。他带一个空瓶子，空空的。他说：“你去那个河边啊，舀一瓶水，供养我，倒在我这个钵里面，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那这个老太太说：“那这个我做得到啊。”啊，就到河边啊，去装了一瓶水，啊，倒在舍利佛这个钵里面。啊，他这一瓶水。供养舍利弗啊，结果这个老太太啊，没多久就往生了啊，往生到刀立天去了，去

天府了，啊，供养一尊阿罗汉呐，一瓶子的水，啊，这个人间的福报呢不够他享，要到天道去享。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啊，布施就是卖贫穷的，远离贫穷的。啊，我们净老和尚他现身说法啊，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又瘦啊，算命给他算了，寿命只有45岁，短命，又没福报，也没地位啊，这个命啊是贫贱命啊，但是呢啊，人是很聪明啊，有一些智慧啊，但是呢命中没财库，空空的啊，也没有地位啊，也不能当官啊。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说我没有钱啊，这个每个月啊当个小公务员啊，过勉强都过生活都差不多了，哪有多余的钱去布施呢？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他说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他说这个倒是有了。啊，他说有的话你就一毛、五毛、一块这样，有多少就布施多少啊，你就是这样去修啊。啊，那么他真听话。啊，听当家大师呢给他开示啊，他真的啊，从那天开始就很认真去修布施，反正有就布施，有就布施。啊，那个时候啊，刚学佛啊，到寺院道场啊，常常会有人啊拿一个本子啊，要放生啦、啊、印经啦、啊，或者救济啦、啊，多少都可以。啊，他就不断的修布施。后来修了一段时间呢，诶，他好像这个收入啊就慢慢增加了，自己不晓得怎么来的啊。修了3年之后啊，诶，他想要什么东西都有啊。当时呢他要的呢大部分是经书，因为一个人嘛，又学佛的啊，又喜欢读书啊，当然啊书是他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要什么书，以前买书啊那也不容易啊，啊也不是一般人他买得起啊，以前那个书很贵的啊，印刷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书啊成本降低了啊，这个很便宜，大家买得起，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啊。连方东美教授啊，他的老师啊，要买一套书都买不起。当教授啊，当老总统的老师啊，人很聪明，很有智慧，真的没有财库，没有福报。啊，那么净老和尚遇到张家大师教他修布施，因为他修了半年之后就有感应了。啊，修到3年呢、啊、就很明显。啊，后来越修就越有信心了。啊，那后来呢收入越多他就越施。啊，布施给需要的人。啊，给需要的人。

啊，所以他就远离贫穷了。啊，现在86岁了，啊，这个福报越来越大。寿命延长40几年了，啊，这是给我们现身说法啊！你看呐、啊，他这一生修的啊，这一生修啊，能够弥补前生的不足啊，前生没有修啊，这一生赶快修。啊，这生努力修，这生的花报啊，你就会感受到了。那将来来生的果报，那当然就更殊胜了。啊，这是不在话下的。啊，所以离贫穷布啊，我们要修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就远离贫穷这种恐怖。啊，但现在呢？没有学佛的人呐、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的、啊，他不敢修啊，他不敢修，你福报没有，那你只好啊，受贫穷的恐怖了，啊，像现在美国啊，经济衰退，啊，支出很多。国家这个财务支出很多，啊，到处借钱，啊，我到美国去啊，这些洋会长啦，啊，他们都给我讲啊，说美国是寅吃卯粮啊，啊，还没有到的钱呐，啊，今年先花了，啊，那没有钱呢，印钞票啊，钞票多印一点，啊，将来还是会有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呢，可以说大家呢都为这个贫穷这个事情啊，感到非常恐怖的。啊，没有一个人不担心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成平的时代呢，啊，都会担心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没有存款这种习惯，啊，这个有多少赚多少钱花多少，啊，似乎啊，他们感到啊，没有什么贫穷的恐怖，但是那些钱呢、啊，花光了，他恐怖就来了啊，像现在欧洲这个问题，啊，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是这个问题。那么有这种贫穷的恐怖，要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啊，那菩萨加持啊，这个命运呢、啊、也会改善啊，劝人多念观音。下面讲离不佛不。啊，这个不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不能生存了，活不下去了，不能生存。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处不佛不当中啊，我们处在不佛不当中。啊，这个科学家呢，早在10年前就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地球的污染呐、啊，如果不改善，啊，再过50年呐、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现在呢，我们感受啊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地球上啊，受到严重的污染。
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多生物它不能生存。你像现在这个南北极

冰山融化，啊，全球这个温度上升，啊，你看那个北极熊啊，它就受不了了，有很多这个动物啊，都死掉了，啊，最近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啊，这个鱼群呐，几百万只。一大堆一大堆呢，靠近海岸死掉了，啊，还有鸟也是一批一批的，啊，这些动物啊都活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啊，气候不正常，啊，真的不适合这些生物啊生存。现在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现在的生活呢，活得很苦，啊，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的人呢，他生活得不快乐。啊，有地位的人，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所以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所以有很多人呢，不想再活下去了。啊，那么不想活下去呢，有很多人去自杀啦，种种的。啊，你看日本啊，现在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啊！我到日本去啊，日本同学告诉我，一年大概都有3万多人自杀啊，在日本一年有3万多人自杀啊，有的不但自己自杀了啊，还把他家这个一家呢，妻子儿女都杀了。为什么呢？他不想活。啊，觉得活在这个世间没有意义啊。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起来还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才能远离不活不。下面讲离二明部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恐怖。恶名就是名声不好啊，像现在呢，那个报章、杂志、新闻啊，有一些记者啊，专门去挖人家的隐私啊，或者是真有这个事情，或者没有这个事情啊，捏造、污蔑、毁谤、抹黑啊，我们现在讲抹黑啊，那么这个恶名啊加在自己身上啊，那个报纸、媒体一报，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自己活在这个世间呐，恶名昭彰啊，受到这种威胁、压迫啊，那这个也是很恐怖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媒体啊，所谓呢，好事不出门呐，恶事传千里。啊，好的事情呢，都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要报啊。那个不好的，啊，那个报章杂志是大篇大篇的报，啊，而且还刊在头版的，啊，那个好事啊，没有刊在头版的，啊，大概那个副刊啊，一点点小小的就不错了，啊，人家呢没注意看都看不到的，啊，那个恶事啊。

一孔大家不知道，看在头版，相片都放这么大，你说这个世间它怎么会不乱？专门报坏的，好的报很少。啊，这个社会风气怎么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名誉啊，也是第二生命。啊，无端被人加以恶名，啊，当然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要远离这个恐怖，就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就能远离了。离于死部，啊，那这个死也是很恐怖的。我们凡夫对于死啊，都有一个恐怖之心。啊，除非呢，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啊，有禅定功夫的，啊，或者他福报修得很大的，临终的时候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如果修行没有那个功夫，啊，那么临命中啊，对死亡啊，当然会感到很恐怖。啊，特别像地藏经讲的啊，人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冤亲债主全部来了。啊，有的业障现前了。啊，所以想到死就很恐怖。啊，那么我们对于死会感到恐怖，啊，我们就能远离这个恐怖。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啊，平常我们还没有到生死交关的时候呢，啊，是我们好像对死觉得没什么好恐怖的啊，啊，甚至我们会说我不怕死啊，啊，但是呢，死到临头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如果没有真正的功夫啊，那真的会很恐怖。如果我们平常啊对于死感到很恐怖，那我们修行啊功夫就会得力了。啊，所以印光祖师他那个小念佛堂啊，他自己写一个字死。啊，除了一尊小佛像，一部弥陀经就写一个，后面写一个死。那时时刻刻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就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印祖写的这个死这个字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印了很多出来结缘。啊，那么教我们啊，要常常啊观想这个字，想到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一个人如果能够想到死，什么都没有了，啊，很自然就放下了。啊，这句佛号啊，念了就得力了。啊，不但修净土法门得力。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会得力。
啊，现在我们为什么修念佛法门也好，修其他法门也好，功夫不得力呢？对于死这个没感到恐怖啊，那么是平常啊没感到恐怖啊，但到临命终的时候呢，手忙脚乱了，感到恐怖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啊，所以最好啊，在平常啊，我们就感到死亡的恐怖。那么我们这句佛号啊提起来啊，就会很恳切了啊，时时啊感到死在逼迫，死魔在逼迫我们，一分一秒啊，就好像那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啊，被押赴刑场，走一步就接近死亡一步啊。那么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分一秒都是往坟墓在走，没有停的啊，没有说话暂停，没有，它是不停的啊。那想到这里就很恐怖了啊。那么我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这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啊，有一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感动啊。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几岁犯罪了，被判死刑啊，当时县官啊还有这个兼司法啊，那么刚好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啊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个念观音菩萨呢啊，能够远离啊这个死亡的恐怖啊，他被判死刑啦啊，再过十几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死啊就非常恐怖啊，日夜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啊，啊那个县官啊就要验明正身啊，要执行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啊啊，早在一天啊他就作画了，他已经往生了，作画了啊。这个县官一看啊，作画了啊，这个县官看得非常感动啊，他出殡的时候还去给他连香啊。那他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我们才想到印光祖师写那个死字啊，的确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想看看啊，如果像那个年轻人啊被判死刑就十几天了，预知时至了啊，他这个时候呢什么念头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啊只有求菩萨来救他，日夜拼命念佛，念菩萨圣号啊，他得解脱了啊。那么念佛啊，我们念佛如果这样的念啊，那真的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这 不假、啊。那么我们如果想得到这个预期的效果，那这个观想啊要认真去观想啊，观想印光祖师写的这个史啊，要观得贴切啊，观到你恐怖心升起来，那你就会拼命念佛了，不敢懈怠了啊。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真的就能一心不乱啊。那平常我们念那么久一心不乱达不到，就是啊对这个死啊还没感觉啊。
那现在没有感觉到临命终，那个时候就手忙脚乱了。所以用功啊要在平常。下面讲离诸病部。这个生病也是非常恐怖的。特别现在。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不要说大病，一点小病我们就受不了。所以在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那么他给诸葛亮、孔明讲啊，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那诸葛亮呢，写了一个字，写在手掌心。走到他面前呢，手掌打开给他看，他说这个字你怕不怕？诸葛亮写什么字呢？写一个病。这个你怕不怕？张飞看到这个字啊，他说哇，那这个我真的很害怕。平常啊很勇猛啊，但是一生病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都不行了。那么生病是不是很恐怖？当然很恐怖。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没什么恐怖。但病一来啊，我们马上就感受到。

啊，那么这个生病啊，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个病又比过去不晓得多少倍，啊，你到医院去看啊，任何一种疾病都很恐怖，啊，现在医院呐，生意很好，都满满的。啊，什么样的疾病都有。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也平常一直发愿，啊，愿临终啊，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正念现前。啊，我们求的这个。啊，那平常有这个病苦啊，也要多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啊，这是印光祖师啊，劝我们念佛同修啊，如果你病痛痛得受不了，啊，那每天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啊，要再兼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样菩萨呢，会帮助我们呢、啊、减轻病苦，啊，那么这个有病，念菩萨圣号，得到菩萨加持的。古今中外啊，这个例子非常之多啊，记在《感应录》里面呢、啊、是有记载的，那没有记载的呢，我们想一定是更多啊。下面讲离懈怠不啊，懈怠就是不精进，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懈怠就提不起来。懒散懈怠，啊，不能精进，啊，这个也叫求菩萨加持。离黑暗不，啊，这个黑暗，我们平常有灯光，有这个光明啊，我们心就比较安，啊，你看到我们走暗路啊，你就感到恐怖了。啊，或者呢，我们现在都有灯啊，一下子停电了、啊，黑黑暗暗的，那你就感到很恐怖了。啊，那么2012啊，啊，听说这个银河对齐，201212月21号啊，啊，听科学家讲啊，银河对齐啊，我们这个地球啊，有3天的黑暗，见不到阳光，见不到月光。那平常啊，我们有阳光啊，晚上有月光，那突然啊，日月光都没有了，那整个地球就都是暗的了。啊，如果再加上这个发电呐、啊，不能发电呐、啊，那真的是黑漆漆的了。啊，这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啊，所以有一些预言家讲啊。啊，如果这种状况出现了，其实不要说有什么灾难而死啊，光吓都被吓死了，恐怖啊！啊，那么也要念观音圣号啊，离迁移步啊，迁移啊，搬家了。啊，这个迁移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啊，如果你常常搬家呢，你会很累。啊，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就是逃难了。逃难就迁移啊。啊，你看那这个以前那个越南呐、啊，难民很多啊，现在逃到国外，欧美。澳洲、啊、加拿大、啊、包括东南亚、啊、迁移、啊、那么有的是自己因为自己的因缘、啊、事业问题迁移搬家、啊、有的呢遭受环境的
逼迫来劝你。那这个很恐怖啊！过去我在华藏图书馆那个大陆来的老同修一想到台难、逃难，听到逃难，他们都心有余悸他们真的逃怕了先对立八年抗战逃难，国共内战又逃难逃到台湾来。经历过的人回想起来那个情景没有不恐怖逃难就是搬来搬去了那有的人移到海外去了，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有的人他能够迁移过去，有的人还没有迁移他就家破人亡，这个也很多下面讲离爱别部那是爱别离，这种恐怖那爱别离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自己心爱的人要生离死别了真的是难割难舍那么为什么恐怖呢？放不下嘛，放不下就恐怖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放不下那这个事情又要去面对你说哪一个人不要去面对这个亲人的生离死别再恩爱的人总有一天要别离的无可奈何那么我们要有这种恐怖就多念观音了念大悲咒能够帮助我们远离所以我在道场常常看到好几个例子有一对老夫妻呢，他是听我在佛教卫星讲经的

那他一个小儿子啊，四十几岁，在美国当医生啊，还没结婚，坐电车死了，死在电车上，做医生的，没有结婚啊。那个儿子呢，非常孝顺，一个礼拜一定打一次电话，很乖。

突然给他死去了，他们两个夫妻呢哭了2年，所以在几年前来找我，赵道长来找我，他们两个眼睛快哭瞎掉了，就像一敬一公啊，他的太太一样，儿女死了那么多个呢，他太太为了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我看他两个。他那个太太比较严重，快瞎了啊！那个先生呢也说被他影响，也差不多了啊。跟我讲完了，说要到眼科医院去了。这是什么呢？爱别离苦啊！恩爱的人一别离啊，那一种痛苦。那么下面呢是离怨会部啊，怨憎会，怨亲债主不喜欢见到的，偏偏在一起在一起就生烦恼，这个也是很麻烦，很恐怖那么这些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都必须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求菩萨加持我们自然渐渐的远离一切的恐怖。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随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它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红黄蓝黑白这个正色都不能穿必须要混合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呢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要的布那很多也